0: 昨晚也发布了非常漂亮的一个半年报，航天股份上半年实现净利润3.93亿元，同比增长938.67%，确实啊，今天也是出现了一个涨停的现象。拿到这个数据单的时候，徐然跟我们说说，我们普通投资人能否借鉴，能否运用一下？
1: 简单的抄作业呢，可能过于的粗暴，而且呢，首先还是要自己去评估交易风格。
0: 哎，
1: 那么牛散的成绩单呢，给我们的介绍参考之一就是说，牛散选择的风格和行业是不是我们能够看懂的，或者说是不是和我们的投资者们您自己的认知匹配？如果匹配的话，其实我觉得是给您的一种明确的信心，也就是部分的增量资金还是选择入场。那么第二点呢，牛散有他自己的风格，比如说就像这个里边的葛卫东葛总为例，那么他最早是期货出身，所以他实际上对产业链的把握也是非常透彻，而且呢和他风格类似的账户组我们可以一起看，比如说像这个张志坚、葛卫东以及葛总的直系下属，他们的很多账户的这种选股风格也会给我们更加强化代表他此时此刻的整体的投资想法。因此呢可以从他整个的这种网络式的散开由点及面的看。那么第三点呢，他进入前十大股东不管是增持还是减持仅供参考，因为呢股东实时变化，有的时候可能会出现比如说从100万买到900万，人家已经开始减持了，但是你看到的时候900万减到500万的时候看似是100到500，但是可能简单的抄作业就会面临着人家在减持的过程中你误以为增持。所以呢也要尽量避免简单的抄，而中间有很多的信息差会有误差。
0: 没错啊，就像刚才徐然所提到，其实核心不是看此时此刻他的持仓是什么，而要看一段时间来他的持仓变动的情况，
1: 对，
0: 反映他的未来的这种判断和趋势啊，这个很重要。好，那说到这个牛散的另外七位牛散的动向，将在今天我们栏目的公众号里给大家做一个公布，也欢迎大家在公众号里搜索 BRTV 天下财经，加入我们天下财经的大家庭，点击收看。那刚才那么高宁也提到了业绩哈，说到业绩不得不提到一只白酒股泸州老窖，我们来看一看啊，泸州老窖上半年营收104亿，跌36%啊，净利润是43亿元，下跌了是43%，单算二季度的话6.3亿元的利润，同比是下跌79%，环比下跌83%。应该说今天这个股民社区啊，大家也是炸了锅了，都在公开的这个议论。公司之前曾经公开承诺过2026年的分红不低于85亿，现在看来压力非常
2: 大。就是在因为它前期已经是调整的比较多，在这块呢有一些资金在抵抗，或者说呢场外资金进不了，场内又不能动，它造成了它好像是看上去波动并不大，但这并不代表它的就是利空，我认为就是完全出尽了。然后同时尤其是像如果说后续的这个分红的承诺，像前面咱们说的其他白酒一样，可能要去下调这个承诺的这个分红的这个比例的时候，其实可能又会又带领一波新的有可能的风险的一个释放，股价还会继续波动的。所以这种就是该调不调，我认为其实它是一个市场的一个剧烈震动，并不是不调，而是它在一个震动的一个过程。至于说白酒到底这个现在这个时间点是不是一个布局的一个阶段，其实最终回到就是一是回到业绩，二是回到终端，就是它的终端消费到底有没有改善，这个可能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我并不认为现在是一个布局特别好的一个时段。
0: 说到这个机会啊，那八月份我们说整体市场以修复为主，九月份机会究竟落在哪儿了？我们先看看历史数据哈。过去20年主要行业的九月份的平均涨幅，我们看看煤炭是以2.2%涨幅领先，电力设备包括通信板块分别上涨1.74%和1.55%。另外，美容护理、综合钢铁则是跌幅前三的。那今年九月份整个市场行情的方向和主线会是什么？接下来连线场外嘉宾王伦，听听他的最新观点。
3: 能走成主线的板块啊，一般情况下会有两个特征。首先呢，就是要有非常坚挺的基本面逻辑，或许呢，是有清晰的业绩拐点，或许呢是有这个非常明确的高成长的预期，这样的话才能够被市场持续关注，才有机会走成主线。另外呢，就是要有比较强的这个市场反馈啊，比如说板块里边的那些辨识度比较高的龙头都已经走出了上涨趋势，并且每天都有涨停板来聚拢人气。那从这两个角度呢，我觉得九月份能够走成主线的板块啊，很有可能是创新药，因为创新药今年的业绩预期是相当乐观的啊，今年上半年创新药的海外订单就已经接近于去年前年的水平了，所以说机构对于创新药的关注度已经越来越高了，再加上创新药本身的市场反馈也相当好，八月份走出一波震荡反弹，板块里面的一些龙头啊陆续都已经走出上涨趋势了，所以说九月份一旦行情企稳的话，创新药板块很有可能会借助了行情走出一波新的主线行情。
4: 山河岁月，血脉相连，华夏银行以为客户创造增值，为社会创造价值，为

0: 股东创造收益，为员工创造机遇为坐标，落实北京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及监管要求，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推动科技金融与绿色金融双轮驱动，铸就服务首都高质量发展的金融脊梁。
1: 好，欢迎回来。那刚才王伦还是觉得创新药板块啊，有可能走出一轮所谓的主线行情。两位跟我们说说吧，对于整个九月份，两位觉得哪个板块或者哪些板块有可能成为主线？
2: 我是觉得就是说，因为临近还是说临近这个议息的一个窗口，议息的窗口呢，那我认为就是每次临近这个时候的时候呢，像有色这些板块呢，其实都会有所异动。我们可以看看铜啊，然后包括锡啊这些，其实它从技术面来讲，其实已经走得比较扎实。但是它是不是会成为主线，还是要市场去给我们做一个验证。
3: 目前黄金板块还正处在方兴未艾，而且龙头呢目前是五连板，正处在高歌猛进的过程之中。如果这波全球的黄金上涨趋势没有发生根本改变的话，那么有色中的小金属尤其是贵金属可能仍然还是会走出独立行情。
1: 好，这是二位的观点，当然提醒大家嘉宾观点的仅供参考，提到的板块个股仅做案例分析，不做个股推荐，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热辣滚烫新鲜就在主编时间，接下来有请我们的主编小燕带来今天最新鲜的财经资讯。之后，我们的财经小课堂券商专家崔志宇将分享从三个关键因素看清本轮牛市离顶底还有多远。
0: 山河岁月，血脉相连，华夏银行以为客户创造增值，为社会创造价值，为股东创造收益，为员工创造机遇为坐标，落实北京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及监管要求，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推动科技金融与绿色金融双轮驱动，铸就服务首都高质量发展的金融脊梁。
4: 看懂热点，把握机会。8月26日关注，政策信号密集释放，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流通数字化创新，人工智能加农产品流通。上半年互联网业务收入，北京位列全国第一。近期财政部等三部门就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印发通知，明确自8月1日起扩大贴息范围。目前呀，工农中建、中国邮储等银行呢，都已经落地了相关政策，明确对于2026年8月1日以来发放的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中央财政按照流动资金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期限不超过2年的贴息支持。财政部表示，将更大力度激发民间投资和促进居民消费。下半年呢，还有新的政策要推出。农业农村部印发的《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推进人工智能加农产品流通发展，探索数字化、集采集配、统仓统配等新模式。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实现利润总额是989.9亿元，同比增长超过16%，增速较前5个月提高了6.9%。另外呀，互联网企业共投入研发经费是595.5亿元，同比增长14.1%。那从地区来看呢，上半年北京、广东、上海、浙江和贵州互联网业务收入位居全国前5名。接下来呢，回到资本市场，请继续关注天下财经。
0: 山河岁月，血脉相连，华夏银行以为客户创造增值，为社会创造价值，为股东创造收益，为员工创造机遇为坐标，落实北京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及监管要求，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推动科技金融与绿色金融双轮驱动，铸就服务首都高质量发展的金融脊梁。
1: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财经小课堂，我是课代表大伟。本期做客演播室的嘉宾依然是我们的新朋友崔志宇崔老师，欢迎您。
5: 课代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经历了七月份的整个市场的快速回落之后呢，大家其实对于牛市啊，有了一些不太一样的看法啊，产生了分歧。我们来看看啊，我们广大网友是怎么说的。有朋友高山之巅说，资金呢慢慢的从科技出来了，主线不在了，何谈牛市啊？现在顶多算一个牛市的尾巴。也有网友菲菲说，调一调 更健康。上半年呢，只涨 AI 硬件的极端行情结束了，更均衡、更稳健的牛市 2.0 行情正式开启了。本轮牛市从2024年的这个9月开始运行两年多了，现在走到了哪个阶段？大家能否安心持股？能否踏实操作？
5: 先说结论啊，牛市还在，而且呢，答案是肯定的。
1: 好，
5: 因为呢，从这个中长期的维度来看，经历了这一轮调整之后，反而它现在的市场情绪是很健康的。当然了，市场里面会有一个普遍的说法，就是牛短熊长。
1: 哎，这话老听。
5: 哎，没错，其实我是不认可这个观点的。
1: 哦，
5: 从这个924开始的这一轮行情，确实已经经历了两年多的时间了。但如果这次真的不一样了呢？如果这次中国 A 股真的迎来了属于自己的长牛和慢牛呢？那您做好准备了吗？
1: 哎，那你这观点来自哪儿啊？
5: 对，因为这个我们判断一轮行情的走向，我推荐大家可以关注三个因素。第一个呢，就是市场的信心还在不在。第二个就是行情的主线还是不是明确。第三个呢，就是市场的资金是不是还在持续的流入，成本，整个市场的成本是不是不断的在抬高。
1: 哦，信心、主线和资金，
5: 没错，
1: 三个方面。
5: 没错，
1: 咱们一个个给大家讲一讲。您说这次跟上次不一样了哈，是一个长牛慢牛的行情，那这个信心和底气究竟来自哪？
5: 我这个信心的底色呢，主要是来自于这个管理层的重视以及政策的引领。大家可以看到，这是近几年发布的一些关于资本市场的重要的这个监管政策啊，这些政策都出台的非常及时。我作为一个从业十几年的这个老券商人哈，就是我这次是切身的感觉到了市场这只有形的手对市场的这个调节作用。这次就是我们不光能够看到，在比如去年的4月份，在今年的这个3月份，市场出现巨大波动的时候，有形的手在拖这个市场，同时呢，我们也能够看到，在今年的1月份，这个市场炒作情绪过热的时候，也及时的采取了降温的措施。这一拖一压，在我看来，其实意图非常明确，就是要引导一个长牛慢牛。
1: 好，刚才您也提到了第二个因素是主线，
5: 没错
1: 啊，这个主线是一个什么样的评判标准？
5: 能够称得上是一轮行情主线的这个叙事呢，一定是一个相对中长期的故事，它不能短期被快速证伪，才能够称得上是一轮行情的主线。同时这个主线涉及的板块，它一定要覆盖范围足够广，它能覆盖的上市公司足够多，这样呢才能够给在场的资金有足够宽广的空间啊和时间去做这个题材炒作。
1: 这一轮行情其实

0: 叙事在我看来是科技革命级别的，很多的上市公司因为在 AI 的产业当中，它的收入跟利润是实打实的增加的啊。但是呢，这个 AI 的我们主要看到的其实是上游的这些企业在获得收入利润，但其实很多 AI 下游应用端呢，并没有出现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应用。就像当年，比如说汽车出来了，大家就不再去坐马车了。现在 AI 呢，虽然出现了这些大模型，像豆包啊，这个 DeepSeek 呀、但其实呢，我们还并没有出现一个能够改变大家生活方式、日常生活方式的这种应用还没有出来。但是在我看来呢，这种应用早晚会出来。那也就是说，这个叙事、这个故事还没有讲完。第二呢，就是分析资金面逻辑。那 AI 这一轮作为主线，是被资金买出来的主线啊。很多朋友也都还记得刚刚公布的数据，截止到二季度末，咱们的公募基金对于 AI 产业链的这个股票的持仓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这个抱团集中的程度啊，高达60%-70%，这个是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
1: 那刚才您提到了判断一个行情走向，还有一个第三个因素啊，第三个因素就是说这个资金目前来讲对于 A 股是个什么状况？
0: 随着这几年存款利率和理财产品收益率的不断下降呢，有很多的这个客户都选择了通过其他的方式去理财，也包括通过买公募基金啊、私募基金呢、来间接的参与我们这个资本市场。我们可以看一个数据啊，就是2026年的上半年，居民银行存款的增长金额较2025年的上半年呢，其实减少了3万亿，就是它增长的幅度变低了。而同期呢，非银金融机构的存款却多了这个2万亿。那非银金融机构当然最大头的其实就是大家在这个这个我们证券账户里面这个保证金存款啊，所以从这块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存款搬家呢正在进行，而且我认为这个存款搬家还会进行很长一段时间。
1: 那刚才提到信心又是主线、又是资金，三个因素其实都还不错。那是否意味着这个时间段其实短期我们可以踏踏实实的拿着了？
0: 先给大家展示一个数据哈，就是这个历史上每一轮主题炒作行情的主升浪结束以后调整的幅度，哎，我们可以看到啊，每一轮最大的这个幅度将近也就是30%左右的这么一个幅度，不管历史上是2019年还是2024年的这个炒作，还是这个2012年的这个炒作，大概这个幅度都是在30%左右。而这一轮 AI 很多细分板块的跌幅其实已经到了35%-40%，所以呢，在跌幅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已经差不多了。所以您说可不可以踏实的这个拿着，包括去操作，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咱们再分析的细一点啊，从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信心、主线和资金情况来分析，其实短期可能没有那么乐观，所以我建议大家呢，短期还是要注意一下节奏。为什么呢？因为刚开始经历一轮账户的大幅调整，很多人呢其实现在还是有一些恐惧的，我的信心还需要这个
1: 有点心有余悸、
0: 有点心有余悸，还需要修复一下。那么这个 AI 毕竟很多这个细分板块呢都已经轮动过一轮了，很多这个板块都已经涨幅翻倍了，那你要这个现在看呢，也没有一个新的明确的新板块站出来说我带头引领 AI 板块再来一轮主升浪，暂时也还没有。那从现在这两天的市场成交量也可以看出来，相对较上个月还是萎缩了很多的，也说明市场的这个观望情绪呢确实比较浓厚啊。所以短期大家呢还是相对要谨慎一点，注意控制好仓位。
1: 明白了，就是中长期看多，但是短期来看市场还会有一些震荡、
0: 没错，
1: 这是您对于市场的一个判断。那下一步这个行情一旦确立了，我们究竟如何来寻找更好投资机会呢？下一节目我们请崔老师。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比喻，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

0: 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Bridge Bond,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3: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4: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3: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4: 我们

0: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1: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2: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3: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4: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5: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6: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7: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8: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9: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10: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1: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12: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3: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4: 我扫您。
15: 这节目是真的，
4: 正在创业啊，属于好时候，
2: 一直都不孤单啊，
16: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1: 同一轮太阳，唤醒两片土地，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千年文明在这里回响，中轴绵延，文脉流转，街巷里流淌着烟火，天地间生长着传奇，千里沃土，万物有灵，鼓声中奔涌着生命，镜头里镌刻着足迹。当信号跨越山海，灯火亮起，我们彼此遥望，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视听新未来。
17: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8: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17: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8: 有福了，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17: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8: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17: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

0: 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1: 便宜啊，
5: 1万多都买不了。
6: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7: 对对，
6: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啊。

0: 选不过来，每一件都让我爱不释手。
1: 是啊，这么多的翡翠玉器，而且呢还物美价廉呀，
0: 是，
1: 真是看到我都心动了。
0: 哎，可以送给我，送给我。
1: 我先给家里人带一件啊。
0: 好。
1: 那么喜欢翡翠和和田玉的朋友们呀，赶紧来东方博物城看一看吧。
0: 哎，
1: 那具体位置呢，就在咱们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0: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千万不要错过。咱们啊，
1: 接着往下看。
2: 本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在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每个柜台前都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哪里卖的翡翠和田玉价格实惠，质量保真，心里都跟明镜似的，一传十，十传百。本次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靠的就是口碑。
3: 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这么一款翡翠镯，那个时候啊，一个是没钱，另外一个呢，就是你有钱也不敢买，你买上当了，买假了，你说你心里多窝得慌啊。那么今天呢，我就买了这么一款镯子，啊，紫罗兰的底儿，飘蓝的花儿，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它面呢比较光滑，没有瑕疵。年轻时候的理想啊，这回实现了，还买了一个平安无事牌。现在老了，不图别的了，就图一个什么的，平安无事，身体健康，东西又好，价格又便宜呀、啊。所以说我就下决心买了，不但我买，我还得给儿媳妇买，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主要是厂家在这做直销啊，所以说呢，我借这个机会我买，我给儿媳妇也买了它。
4: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两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两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两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5: 买了两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6: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5: 哎呀太乖了，
7: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8: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7: 而且在这儿呢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9: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的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0: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1: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的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

0: 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1: 8月31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3: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2: 是的，
3: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2: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3: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2: 岁玉换新
3: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2: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2: 是的，
3: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2: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5: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实在是没有办法，因为今年都很难啊，没有办法。
4: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5: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 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4: 阿姨您好。
1: 哎你好，
4: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1: 是啊。
4: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1: 是吗、
4: 嗯、
1: 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4: 是吗？
1: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
4: 嗯、
1: 但是这色泽和质地他们谁都比不上，我这个最漂亮，就是这质地、
4: 嗯、
1: 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4: 这么便宜、
1: 啊、是啊，
4: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1: 哎呀谢谢。
4: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1: 是，
4: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1: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31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3: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2: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6: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7: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 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8: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9: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
0: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到现场现赏选购。
2: 戴玉呢就是戴健康戴福气，
3: 是
2: 自己戴送爱人送父母，品质好上档次有面子。
3: 哎，北京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呢是云南玉石工厂直接带玉到北京，
2: 没错，
3: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钱，真的是太划算了，
2: 真的太划算呀。手镯玉佩项链手把件既有1000元的入门级翡翠，也有上100万的收藏级玉器，近6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2.5折销售，
3: 假一赔十，在别的地方买1件，那么在这儿呢能买4件。平时啊上10000元的翡翠手镯，现在呢1000多就拿下了，价格超低，给您惊喜。
2: 是的，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快打电话免费咨询，或者来东方博古城
3: 一饱眼福吧。这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特卖会活动时间有限，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爱美时尚的漂亮姐姐们，一定要抓紧时间
2: 早点来选购。
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即将与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 件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10: 8月31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1: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2: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有其人。
3: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4: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3: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2: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5: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6: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7: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8: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9: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10: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我们已经掌握了敌人的动向，打这里。

0: 专精特新研究院疏解中小企业人才难题。
1: 除了我们三个之外，公司其他人都不了解我们公司在干嘛。
0: 三位清华零零后成功破解世界级算力难题。
1: 现在全球只有我们解决了，在用户无感的情况下瞬间调度切换算力。
0: 企业订单激增，团队却跟不上市场需求。
2: 创业啊，就是一个一边开车一边换轮子的过程。
3: 真正的人才不是吸引过来的，基本都是挖来的。
0: 情绪稳定的老板为何吸引不到心仪的人才？
4: 对于面试来说，不是很在行。
5: 没有好的人才，企业很难走得更长远。
6: 我们在面试人的时候，其实人家也在面试。

0: 是这个公司。
1: 北京银行会组织很多的对接的活动，找到我们可能是需要的那个岗位的人才。
2: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敬请关注。

0: 金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这里是财经小课堂。投资者赚钱难啊，主要原因呢是因为大家的盲目追高，还有就是低吸错误啊，这两个问题。那今天呢，我们是继续请来了有6年私募经验的简一老师，给大家解决在当下如何赚钱能够容易一些的方法哈。欢迎我们的简一老师。
1: 主持人好，投资者朋友大家好，下面我分享龙盘凤舞抓牛股的投资方法。
0: 龙盘凤舞抓牛股的方法哈，跟我们大家回顾一下这个经典案例是如何总结出来的。
1: 好的，主持人，我给大家看看我龙盘凤舞抓牛股的实战案例。咱们以这个豫能控股作为一个案例，我是在2月6日买入的豫能控股，相当于买在一个起爆点上，区间涨幅达到了115%。下面咱们回顾一下龙盘凤舞的三个形态。首先是一个龙出水，然后是一个龙盘阶段，最后是一个凤舞的阶段，这是龙盘凤舞的三个基本形态。还有就是龙出水有四个特征，第一就是上涨前处于相对的低位，第二就是上涨前成交量较小，随后开始逐渐的放量，证明主力开始吸筹，第三就是出现放量的涨停板，这也是这个四个信号里边最重要的一条，证明主力资金进场信号非常明确。然后就是股价站上了所有的均线，证明多头强势，主力志存高远。
0: 您的第一个阶段叫龙出水，那其中的四个条件当中，您觉得涨停板放量涨停是很重要的。
1: 放量涨停板意味着主力资金参与度的积极。
0: 那放量的呢，实际上它有抛压吗？
1: 这个放量的涨停板代表上涨过程中换手比较充分，虽然说卖的比较多，但是主力把卖的筹码完全都吸收了，都接到了一些别人的抛压，最后还能封住涨停板，证明主力是非常强的。
0: 那好，那老师再让我们看看您操作过的另外两个案例。
1: 这是我2月份操作的豫能控股，大家看一下是不是符合龙出水的形态。首先属于相对的低位，大家看一下这个起涨之前属于相对的低位，然后是逐渐的开始放量，这个位置开始这放量了，代表有主力悄悄的已经吸货进场了。第三个就是放量的涨停板，主力明确的进场信号，就是这个位置是放量的一个涨停板，代表主力是明确的进场的信号。第四点就是站上所有均线，这个涨停板已经站上了所有的均线，非常符合龙出水的四个特征。
0: 那么龙出水呢，实际上呢就是主力已经进场了，被我们发现了。这时候我们的问题就来了，就是说既然主力已经进场，已经拉了涨停板，为什么不一气呵成呢，要有这个龙盘的这个阶段呢？
1: 在这个涨停板之后，主力有一个龙盘的形态，是在这个涨停板上下进行波动。一是主力不想把建仓成本抬高，然后他采取窄幅震荡的形式进行清洗筹码，让一些不坚定的投资者卖出，然后既达到了洗盘的目的，又收集了一些廉价的筹码。比如说光有一个涨停板相当于一个龙出水，如果我们就着急入场的话，没有经过龙盘，就是没有这个夯实的过程，主力吸筹不足，很有可能这只股票并没有走成咱们说的龙盘凤舞的形态。比如说这烽火通信2025年9月符合一个龙出水的一个形态，但是它就没有走成龙盘凤舞的一个上涨，而是出现了一波的下跌。所以说就是光出现龙出水就盲目进场的情况下，失败还是比较大的。

0: 那么我们也看到哈，简英老师带来了这个风火通信的这个没有经历龙盘就进的这样的一个失败案例了哈。那也看到了，实际上呢，这个龙盘它背后的逻辑，我们从这当中也理解到了，到底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哈，才能进入这个龙盘阶段？
1: 龙盘是有三个核心的要素，首先来讲，第一是时间，10到30个交易日左右。至于10到30个交易日，一是根据历史数据的统计得出来，10到30个交易日这样这个空间内走出大牛股的形态比较多。还有这个，如果小于10天，证明主力资金在这个龙盘阶段换手并不充分；如果时间太长，证明主力资金暂时不是特别想做这只股票，有可能继续进行一个震荡。所以说，存在一个不确定性
0: 啊，所以时间选择是10至30个交易日啊，这个时间阶段很重要哈。
1: 对，
0: 短了啊，可能说这个换手不充分，后续影响这个下一波的上涨。
1: 是。
0: 那如果长的话，像您说的，背后的逻辑就是这个主力可能做强做多的这个意愿现在还没有那么明显。
1: 是的。
0: 啊，那在第二个核心要素当中哈，您提到了幅度，这幅度是怎么看的，老师？
1: 幅度就是围绕起涨的标志 K 线进行上下波动，而且是红绿相间。红绿相间就是有阴线也有阳线，围绕着这个起涨的标志 K 线，这个幅度一般就是上下围绕那个起始 K 线的10%左右是比较好的。
0: 对，
1: 如果太高了之后，主力的那个吸筹的成本会抬高；如果太低了之后，那主力相当于又属于一个亏损的状态，这个廉价筹码被别人又吸走了。
0: 好，
1: 所以说主力完全控制这个标志 K 线那个上下进行波动，在它的完全控制范围之内。
0: 但是在实战当中，比如说很多普通投资者像我，确实也遇到一些好的股票，它有没有极端的这种龙盘的状态？比如说，它在您上涨这个点之后，它用跌停板的方式来进行龙盘，会有这种情况吗？
1: 会的，
0: 会的，
1: 会的，会的。因为跌停板龙盘是也是为了一个洗盘的手法，特别是主力拿不到筹码，用一个极端的洗盘手法来吓走一些比较胆小的那些股民，然后主力收集一些更多的筹码。
0: 跌停板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有的是一根跌停，有的又接下来往下又垂了2天，就这种我怎么判断它是龙盘还是就是说彻底这个形态就走坏了？
1: 这个要根据这个龙盘阶段这个位置，如果相对的低位，证明是主力没有出货的空间，所以说如果下跌的比较多的情况下，主力更多是一个洗盘的动作。如果这个位置处于特别高的位置，如果出现这种下跌的话，有可能是主力出货了。

0: 幅度您说完了哈，老师，您再说说啊，第三个核心要素是什么？
1: 第三个核心要素是量能，就是龙盘阶段的量能是龙出水前阶段量能的一倍左右。
0: 嗯，也就是说，在龙盘阶段量能要大于龙出水的这个量能，可以这样理解吗，老师？
1: 可以这么理解。比如说龙出水前阶段的量能，在这个这种量能
0: 啊，
1: 龙盘阶段的量能基本上是龙出水量能的一倍。
0: 那实际上哈，这六个字我觉得就可以形容龙盘的三个核心要素，第一就是时间，第二幅度，第三就是量能。那我们知道这个时间是10到30个交易日，有没有小于10个交易日这样一个案例？
1: 因为是属于10到30个交易日左右，比如说有9个交易日的也是可以的。比如说这个001211双枪科技，这个属于一个龙出水的涨停板，符合咱们的龙出水的技术形态。
0: 嗯，
1: 然后这属于一个龙盘阶段，它有大概盘整了是9天，然后也是一个起爆，然后进入了一个凤舞阶段。这只股票就是没有到10天，它只有9天，所以说这个10到30个交易日大概就是一个范围，上下差1-2天也是可以的。
0: 嗯，那么第二个形态呢，就是龙盘形态，也就是主力资金在洗盘的这样一个阶段。那么接下来到底我们经历了龙出水、龙盘之后的这个买点，这个凤舞该如何掌控？下期节目我们会请我们的建一老师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我们下期见。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6: 这么便宜
5: 啊，1万多都买不了。
6: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 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羽衣，
7: 对
8: 对，
6: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啊。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7: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6: 哦，
7: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5: 啊、
7: 然后还有个念想，
5: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6: 对
7: 对对对，
6: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5: 对对对。
6: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啊？
7: 一共花了3500。
5: 3500块钱。
6: 两件才3500
7: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6: 对，这太划算了吧？
7: 你看、多好。
5: 是太便宜了、
7: 太便宜了。
6: 哎，小姐姐你好。
9: 哎，你好你好。
6: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9: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10: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6: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9: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6: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9: 就先给婆婆买吧。
10: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6: 哦，您也给儿媳妇
10: 备了一个礼物。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9: 谢谢妈，
10: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9: 哇，
6: 这个好漂亮啊。
9: 对啊，
6: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9: 谢谢妈。
6: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10: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9: 谢谢妈。
1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31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这俗话说呀，穿金显富贵，戴玉保平安。
0: 没错，
1: 怪不得这现场这么火爆。您看啊，这交钱还得排队呢。
0: 嚯，这么大长队啊！
1: 嗯，
0: 你看啊，这现场不仅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
1: 没错，
0: 还有给孩子买来保平安的呢。
1: 没错。那么刚才呢，在采访的时候，还有好多人说呀，这一次的特卖会上的翡翠玉器只是市场价的2.5折，能省钱75%。
0: 确实省钱75%，确实能省不少啊。
1: 是
0: 云南玉石工厂直接带玉到北京了，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
1: 哎，
0: 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钱，所以啊才引发顾客们争相购买啊。
1: 看来啊，本次特卖会上的和田玉和翡翠啊，是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
0: 那是相当认可呀。
1: 是，
0: 而且啊，本次特卖会的这个规模啊，这么盛大，我还是头一回见。
1: 哎，我也有同感啊。以前的时候呢，我也去买过翡翠，哎，但是呢，只有几节柜台的量，选择余地特别小。
0: 是，
1: 但是这一次特卖会的感觉，就好几十个 翡翠店的货品真的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0: 挑不过来啊，
1: 选都选不过来，每一件都让我爱不释手。
0: 是啊，这么多的翡翠玉器，而且呢还物美价廉呀，
1: 是，
0: 真是看得我都心动了。
1: 哎，可以送给我，送给我，
0: 我先给家里人带一件啊。
1: 好，
0: 那么喜欢翡翠和和田玉的朋友们呀，赶紧来东方博物城看一看吧。
1: 哎，
0: 那具体位置呢，就在咱们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千万不要错过。咱们啊，
0: 接着往下看。
8: 本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在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每个柜台前都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哪里卖的翡翠和田玉价格实惠，质量保真，心里都跟明镜似的，一传十，十传百。本次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靠的就是口碑。
4: 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这么一款翡翠镯，那个时候啊，一个是没钱，另外一个呢，就是你有钱也不敢买，你买上当了，买假了，你说你心里多窝得慌啊。那么今天呢，我就买了这么一款镯子，啊，紫罗兰的底儿，飘蓝的花儿，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它面呢比较光滑，没有瑕疵。年轻时候的理想啊，这回实现了，还买了一个平安无事牌。现在老了，不图别的了，就图一个什么的，平安无事，身体健康，东西又好，价格又便宜呀、啊。所以说我就下决心买了，不但我买，我还得给儿媳妇买，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主要是厂家在这做直销啊，所以说呢，我借这个机会我买，我给儿媳妇也买了它。
12: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两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两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两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3: 买了两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14: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3: 哎呀，太乖了！
15: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6: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5: 而且在这儿呢，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7: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的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8: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两三件呢，挺满意。
19: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的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 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

0: 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1: 8月31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

0: 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
2: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到现场现赏选购。
3: 戴玉呢就是戴健康戴福气，
4: 是
3: 自己戴送爱人送父母，品质好上档次有面子。
4: 哎，北京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呢是云南玉石工厂直接带玉到北京，
3: 没错，
4: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钱，真的是太划算了，
3: 真的太划算呀。手镯玉佩项链手把件既有1000元的入门级翡翠，也有上100万的收藏级玉器，近6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2.5折销售，
4: 假一赔十，在别的地方买1件，那么在这儿呢能买4件。平时啊上10000元的翡翠手镯，现在呢1000多就拿下了，价格超低，给您惊喜。
3: 是的，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快打电话免费咨询，或者来东方博古城
4: 一饱眼福吧。这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特卖会活动时间有限，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爱美时尚的漂亮姐姐们，一定要抓紧时间
3: 早点来选购。
5: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6: 8月31号，
5: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上。咨询热线83707077。

六月，大地换上了绿色的时装。重庆中县善广乡顺势入夏，风中暑气渐浓，田野铺满新。

0: 哎呀，我的刀哎！
1: 1月2日回来没得哟？
0: 回来的，当兵3年的，回来探亲，今年。
2: 为了给儿子接风，一大早张正红就开始忙碌。3年前，张正红从杭州回到老家，迷茫过后，他决心种地。
0: 那点把哪一个嘛，那个嘛，拿上头一个嘛。
3: 拿这个，下这个。
0: 哎，这个个头还比较大，那个也可以。
2: 劳作换来了收获，茭白治好了焦虑，唯一放心不下的是远在他乡参军的儿子。
0: 北方那里很少有茭白吃，
4: 在北方的话没得那个茭白，很少吃那个茭白。在北方那边基本上都是的那种大白包白菜啊啥子的，基本上都是没得那个玩意儿。我觉得我爸爸吧，他是一个性格的话来说，他有时候很倔，那种一头牛都拉不回来那种，那非得一件事干到底。
2: 正是一件事干到底的气魄，让张正红克服万难成了种植大户。山地气候带来了充足的雨量和日照，上百亩茭白肆意生长。茭白当地人称高笋，这种禾本科植物古时叫做菇，是六谷之一。好似人类换了脚气，菇草被黑粉菌侵染后不再抽穗，接地的茎部反而逐渐膨大，成为今人普遍食用的茭白。从谷物界到蔬菜圈，茭白可谓跨界之王。但在张正红的眼里，他更想表达忠实父爱的朴实言语。不曾在味蕾起舞的食材，都是对食欲的辜负。褪去层层青涩，茭白似保龄球般亭亭而立，细嫩如玉，清香如兰，入口甘芳，与肉类可谓天作之合。排骨先行炖煮，水火与时间将造就一锅鲜汤。腊肉，农家滋味的担当。肥瘦兼具，油脂丰润，味厚绵长。自家种的茭白，切起来尤为亲切。做法决定了刀法。本是同根生，灶台各。

排骨终于软烂，清甜与淡雅姗姗来迟。腊肉滋滋缠人，细嫩橄榄汲取咸和香。菜式虽简，情意丰盛。有了家乡的物产，有了家人的手艺，也就有了

0: 茭白的采收颇为辛苦，刺果的寒凉让张飞群真切地体会了父亲的不易。
1: 你看这茭白这有肉的，它比较那个底下比较丰满，然后那个生吃也可以啊，我吃一口，再尝一下嘛。你吃不着，甜不甜嘛？
2: 嗯，
1: 甜不甜？
2: 很甜，这样跟那红薯差不多呀，有个甜味啊。
1: 甜的，
2: 对，
1: 嗯。
0: 万千风味，始于本味。切丝凉拌是张正红最钟情的吃法，不经高温，茭白的个性得以保留，但因其草酸含量较高，我们不建议你直接生食。青红辣椒调味增色，在张正红的撮合下，两种草本植物在最好的年华相遇，绽放出有如白衣飘飘的清爽气息。若论口味偏好，唯有麻辣最能点燃重庆人的灵魂。由南连筋带肉含油花，喷香滚烫，红如烈火，重麻厚辣将肉块彻底驯服。待到滋味最浓时，茭白坐享其成，小清新就这样邂逅重口味，惹上令人迷醉的香辣。
1: 买个茭白丝，那烂的还是可以凉拌，有点甜是哈。
2: 嗯，脆也脆的。
1: 嗯，那茭白炒腊肉还有点甜。
2: 那你多吃点老汉，
1: 是不是？
2: 嗯，
0: 家的温馨，循着有味食之初，无味食之入的烹饪法则，性平味淡的纯菜常与张扬的食材或香料为伍。酸辣辛香与纯菜有染，凉拌是当地最为常见的吃法，入口细滑，清爽开胃，这般玲珑剔透，若山风拂过发梢。既能做主，会能做辅，以更加细碎的姿态，混合更为浓烈的料汁。青红与皂白相接，缤纷将柔滑掩藏。一份香辣，两种细嫩，纯菜的鲜爽裹着豆腐的清香，轻易就能掀起味蕾的浪涛。进城谋生，返乡养生，生活很复杂，钓鱼很简单。杨森的思绪在水边栖息，有缘的鱼会

0: 回家。亲手钓来的鲫鱼腌制起来格外亲切。小火淬出香酥，鱼水之欢终成汤。纯菜滑入锅心，鲜与鲜欣喜相逢。对常年在外闯荡的杨森来说，一碗纯菜鲫鱼汤下肚，漂泊的心才算回到了家。乡村的厨房或许更贴近中式烹饪的原始样貌，无需过于考究，却不失调和，从来就地取材，也兼顾荤素。与猪肉作伴，纯菜又将造就另一番鲜美单纯。
1: 我小时候基本上就是在纯菜田里面长大的，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那个东西并不好吃，也没什么味道，但是后面出去了长大了，我也无意间看到《红楼梦》里面有一个把纯菜用来做酱，哎，我就想我家里面也有纯菜，我以前也没有这样做过，我就用《红楼梦》里面的方法尝试了一遍，哎，味道其实还很不错，很好吃啊。
0: 杨森所述是为《红楼梦》第75回提及的焦油纯鸡酱。焯水杀青后的纯菜落至糊状，这便有了酱的主体。花椒与生姜掌管风味大局，精细打理炼制成油，为纯菜注入椒麻和辛香。

0: 人间一夜好眠，交由纯鸡酱随梦境醒来，清香滑润，麻味醒口，酱汁渗入米粒的刹那，吃饭的人注定很快会见到碗底。
1: 你们拍我了，我能不能红？反正我的衣服已经很红了。小时候的梦想其实很简单，长大了的梦想呢，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希望父母健健康康、平平安安。我希望我以后能娶到我心里现在心里想的那个人，带着我的我爱的人、我的小孩去绕着青海湖骑行。这想着那个画面，真的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0: 过完端午节，杨森也将离开老家，重返工作状态。得益于日新月异的物流与科技，纯菜远销海内外，已经研发用作了面膜。人类跟随大地的指引，借水域栖身谋食，鲜甜素味凝聚乡情，绵延在田间的小路上。从都市到村落，多少年轻人来了又还，去了又回，候鸟般的生活总在回家时找到落点，漂泊的心灵也终会在自然的怀抱里寻得安定与从容。

0: 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小课堂。那我们请来的是简一老师，赶紧欢迎我们的简一老师。
1: 主持人好，投资者朋友大家好，今天继续为大家分享龙盘凤舞抓牛股的方法。
0: 实际上呢，您的这个形态是有龙盘凤舞，有龙出水，然后呢有龙盘，还有就是起爆点这个凤舞的这个阶段。
1: 是的，龙出水具有四个特征，我觉得出现这个放量的涨停板是最重要的，这个代表了主力明确进场的信号，然后是一个龙盘震荡洗盘的这么一个过程。
0: 赶紧给我们用案例给我们来讲一讲这个龙盘阶段。
1: 下面为大家先复习一下龙盘的三个核心要素。首先时间，这个豫能控股从这个起涨到这个位置大概是20个交易日左右，幅度是围绕这个龙出水这个标志性 K 线进行上下的波动。再一个就是量能，这个龙盘阶段的量能是龙出水前阶段量能的一倍左右，非常符合咱们这个龙盘的特征。
0: 好，那老师啊，您提到这个龙盘阶段是有10到30个交易日，这时间不短，怎么样判断龙盘已经告一段落，接下来就进入我们这个凤舞的起爆点了？
1: 首先来讲，在这个龙盘阶段出现大阳线或者涨停板突破龙盘震荡区间，这个出现的这个涨停板或者大阳线也就是这个买点，基本上就可以确定这个龙盘结束的信号，也是开启凤舞阶段的起涨点。为了说清楚，咱们
0: 画个图，
1: 比如说这是龙出水的涨停板，然后有一个龙盘阶段，然后出现一个大的涨停板或者是大阳线之后，突破这个平台区域，这个大阳线就是咱们的参与点，也就是代表龙盘结束的信号，也可以称为凤舞的一个起点。
0: 那老师，这根大阳线到底是几个点合适？
1: 大阳线一般6个点以上的阳线，我们称为大阳线。
0: 那这个大阳线或者是涨停板啊，对于这个量能有没有什么要求？
1: 对量能是没有要求的，但是根据以往的历史统计，出现这个大阳线或者涨停板放量的比较多，如果是缩量或者是一字板形态，也是可以的。咱们主要是要的是这个龙盘突破的形态，对这个量能要求并不高。
0: 好，那如果看到了这个信号，什么时候买很关键，我们是收盘买还是说就等这个线已经确定之后第二天买？
1: 是这样，如果出现了当天出现了这个6个点以上的大阳线或者是这涨停板，就可以去参与。如果第一天没有买进去的话，第二天可以继续买。
0: 那我们也通过两个案例哈，看看这个起爆点，这个大阳线到底长成什么样，快跟我们说一说吧，老师。
1: 这是豫能控股这只股票，在2月6日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凤舞的起爆点，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大阳线。这个大阳线当天涨幅是收盘是涨幅6%多，而且突破了这个平台区域，符合我们的一个买点。这是我操作的一个案例，航天发展的 K 线图非常符合凤舞的起爆点。看看这个位置，它是以涨停板来突破这个龙盘的区间，这个涨停板就是咱们参与的位置，也就是跟随主力上车的点位。这是我参与过的平台。

0: 发展的一个 K 线图，这个大阳线相当于也是突破了这个区域，这个相当于一个涨停板，这也是凤舞的起爆点，这是咱们的参与的位置。
1: 好，那老师，我们也发现了，实际上您参与的这三个案例的都是主板的股票。我们知道主板是10%的这样的一个涨幅。那比如说像其他的板哈，比如说像北交所的，包括这个科创板哈，30-20这样的一个情况也适用吗？
0: 20里面的创业板的股票是可以适用的，我也操作过创业板股票的成功案例，用这个龙盘凤舞也抓到了大牛股。
1: 我们看一下哈。
0: 好的，这是我参与的一只股票，叫舒泰神，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位置也符合龙出水的形态，然后经过一段的龙盘区间，然后出现一个放量的大阳线，然后拉出一段很高的主升浪来，非常符合龙盘凤舞的形态。所以说对于创业板的股票，龙盘凤舞这个技术特征是可以使用的。

0: 那这时候我们也知道，实际上这个凤舞的这个位置就是我们普通投资者跟着主力一起来成长、来收益的这样一个阶段。那到底出现什么样的信号，我们等于说这段凤舞的这个收益就已经告一段落了，所以要请我们简一老师来说说这个卖点。
1: 下面咱们说一下龙盘凤舞的三个卖出法则。第一个最简单的卖点就是有效跌破十天线，这是一个

0: 我们一起去邂逅。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哇，
1: 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讲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1: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
3: 哇，
1: 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3: 当然了，
1: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1: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士力配镜呢？
3: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1: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3: 不懂科学。
1: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3: 是。
1: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3: 啊，
1: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3: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2: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3: 走
2: 走
3: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1: 哎，
3: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1: 对，
3: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了。是，
3: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3: 对
1: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3: 对对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3: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永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永士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4: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有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永士力智能老花镜只需一副全搞定，穿针引线看得清，看远看近都能行。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

0: 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科学眼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2: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73492-3 ZL2017-2-13947-2.3 4 ZL2017-2-13906-2-X 5 ZL2017-2-14086.6 6 ZL2017-2-19086.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诗丽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诗丽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诗丽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诗丽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诗丽。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诗丽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诗丽，相信王姬的选择。
0: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永诗丽智能花镜全国连锁，我们再来看一下家住天津市和平区广善大街的李大爷，今年81岁高龄了，两只眼睛有散光、远视、老花，常年看不清楚、模糊，戴以前的老花镜，戴了摘，摘了戴，过不了多长时间就不行了，因为眼睛模糊，书法、画画、惊呼都停滞了。后来配了永诗丽智能花镜，又能写毛笔字了，又能拉惊呼，晚年生活多姿多彩。
6: 我是天津卫的，我今年81岁，我的左眼是散光远视，我的右眼是昏花，白内障毛病很多，就靠啊戴花镜，后来不老行的了，戴400度、500度，看远近呐、它有矛盾，看近看远都不是那么清楚了。我在5月初，我路过咱这地儿，永诗丽智能眼镜，咱争取配一副远视、近视都能看的，对吗？配完以后呢，我一戴上呢，一看呢。效果不错，看远看近都很好，总体来讲我感到很满意。过去戴老花镜确实不方便，有时你还得摘下来，有时你还得戴上，老花眼了，看东西都花了，不清晰了。我为什么到这眼镜店里来呢？他就因为能够给我配一副远近都能看的眼镜，让我的视力呢增强了不少，改善了我的视物能力。我想现在又把毛笔拾起来了，写写书法，画火锅画，又是拉了京胡，也都能看曲谱了。原来不行，配眼镜以前呢，我这个毛笔啊、书法、绘画，我基本都停滞。我配了这副永诗丽之后，我又把毛笔拾起来了。过去那个骑车呢。我爱骑电动车呢，骑车人一多了，车一多了，我就不敢骑了。戴上这眼镜以后，骑这电动车呢，我比较自由了。我的走路呢，上台阶下台阶就看得比较清楚了。长到时候就是 摔跤把骨头摔坏了，你还得上医院，这些都避免了，我觉得我很受益，所以一切事物呢我又都干起来了，所以我就感谢勇士力给我配的这副远近都能看的这副万能眼镜，我给他点赞，眼镜配得好，

0: 能陪我养到老，眼睛能看清楚了，干嘛我都方便，让他陪我过好八十开外的生活。
1: 家住天津市河西区大营门敬重里的于大爷，眼睛手术后没有验光，配了好多老花镜，度数不合适，不仅视力越来越差，还严重影响生活。后来在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验光配镜后，视力变好了，看啥都清楚，而且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
2: 各种老花镜我都买过，戴着戴着就感觉眼里不舒服，视力还下降啊，戴深了不行，戴浅了感觉不好受。我要搭配上这永视力，最大的好处就是方便，这个视觉效果特别好，而且感觉到头脑也清醒了，眼睛也亮了，不头晕了，也不颤了。要不戴那个镜子，每天早晨拿一坐起来，所有东西都在跳。戴上这个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最起码对眼睛的保护是不再发展了，不再往坏处发展了，而且我视力增加了，戴上这镜子看清楚了，没有重影了，哎，没有模糊感了，原先感觉是一片云彩，黑云在那儿照着。我看那个小字儿，看书，生活上我经常炒个菜呀，弄个嘛的都挺好的。原先戴那眼镜切菜的时候啊，宽窄不一啊，戴上这个才能看清楚了。有时候还感觉啪拍一下，以为那是蚊子了，其实嘛也没有。戴上这个镜子就很清楚。原先戴那个镜子下楼梯害怕呀，我曾经戴那个镜子两阶楼梯的时候，我感觉是一阶了，就迈下去咣当就拽出去，哎呀，那次拽的挺厉害的。所以戴这个镜子看得相当清楚，哎呀，那个清楚啊，清楚的我就是眼前一片光明像的，我感觉特别好。一个人的视力太关键了，我还喜欢照相，你这个摄影的时候，哎呀，那时候看不清楚啊，那多大倍的倍数都看不清楚。现在我这照的挺好，对生活来说解决了一个大的助手作用。原先我看东西得加虚乎的眼，使劲的看，哎，直到看到流眼泪不行啊。戴上这个挺好，对我本身来说受益的，确实不错。感觉神奇的地方就是，哎，它看高看低。远视近视它就这一个镜子解决了，减少了很多麻烦，而且这个验光的程序太好了，验的过程当中给我讲出来的那个眼的感受特别准确，所以配出这个镜子来就特别的好。我写了一幅字给永视力写的，永卓光明，视觉享受，力保健康。所有老年人呢，如果有花眼的、近视的、散光的，永视力一试解决问题。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
1: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4: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啊，你是得下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 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勇士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勇士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勇士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了，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再近视又一副，您来回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您想怎么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5: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她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6: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7: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8: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9: 我们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10: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11: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7: 要想一副眼镜远近都看得清，原来是难题。今天还真不算什么事儿，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1: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最近一段时间，比如说光通信也好 ，AI 也好，算力也好，它是涨了一波又一波。但是您发现没有，要么我们就是踏空了，要么我们就是高位站岗接盘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该如何操作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美女嘉宾，一起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2026年我们不缺的机会，但是我们的主力资金他会喜欢什么样的赛道，喜欢什么样的板块呢？
1: 江南券商机构专业人士，深耕金融行业十余载，擅长从宏观经济周期梳理市场运行规律，抓取行业发展机遇。
0: 欢迎江老师。
2: 哎，主持人好，那个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我说如果光撤了 ，AI 撤了，算力撤了，那么资金是永不眠的呀，那他们应该有个地方，有个落脚的地方。
2: 其实这个问题我也是一直在思考的。其实这一波的主动带动的这个科技主线，就不它的这个衰退，并不代表着行情的完结。现在我又结合着整个是到了我们说新质生产力偏开始兑现的这种大年的这个节奏当中，那么可能资金会寻找着这里面的一些代表的板块当中去走，比如像商业航天呀、人形机器人啊、低空经济啊，像这些都是新质生产力的比较代表的一个板块。所以我们既然已经觉得会往这个方向去走呢，我们也要多做研究。
0: 江老师再一次把这个圈画到了这个板块当中，我们将会分三期一起来详细解读一下每一个板块该如何看，该如何找，我们是否在合适的节点进行一个

0: 操作的这样的一个建议，对吧？那姜老师，那我们今天先选择的就是商业航天，它的这样的一个拐点真的是在我们的二季度已经出现了吗？
1: 其实大家不用特别纠结是拐点的真正的说某一个消息啊，某一个新闻给它带来的一个拐点，主要是遵循着大逻辑当中呢，有我觉得有两点当中呢是趋势性改变之后会引起比较集中的变化。第一个我们是看到是以技术的节点当中呢作为一个验证，接下来五月底啊和六月初的时候是我们有比较多的这个商业化的就是民营企业的可回收火箭的这个阶段，一个是我们官方发的，一个是民营发的，但如果民营的能够去商业闭环更具商业价值，如果一旦它的成功，这个是现在商业航天之所以没有再起来这种大级别的往上去走，是缺少着大资金的一个认可，而大资金它需要有一个承接点，如果说在5、6月份能够出现这种技术性节点当中，哎，对我们的技术考验能够顺畅的情况下，是会迎来比较大的机会的。第二点呢，其实我们是看到一个估值的一个对比哈。那么其实对比到全球的一些标杆的一些企业当中啊，就是我们虽然可能看到一些技术上面人家可能更领先一些呀，商业化价值比我们走得更远一些呀，但是呢，你对比他们之间的差值，对吧？差值呢是有就是有点就是百倍以上了，对吧？那我们其实进步的空间是非常大的，就虽然不如他们，但是整体当中呢，我们看到我们也有很多我们的亮点，我们也在这个进程当中呢走的也是偏靠前的，那么不应该存在着这样的一个差值。所以如果说外部比较确定的啊，他们的一些估值当中呢亮出来之后，我们的一些标杆型企业会有追赶，会有按照它靠近的这种趋势，那么这个来到的时候会把商业航天整个的趋势呢往上去推升的。
0: 姜老师的一席话确确实实给了我们很多的点拨，而且今天姜老师来也特地给我们准备了一份这个寻宝地图，这个地图当中真的可能会挖到宝啊。
1: 商业航天当中呢其实非常的清晰，分为上游、中游、下游。上游商业航天的专用材料和核心元器件这块呢是它的根基，说白了是属于说不管是卫星也好火箭也好能不能造得出来。那么它关键的点就是啊，核心的好商业核心的专用材料元器件哈，在我们选择标的的时候呢是已经最稳的一波往上去走的。第二点呢就是看到中游哈，中游是干嘛的，它决定的是这个东西能不能发得上去，能不能用得起来啊，就这两点。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是火箭，一个是卫星的一个制造哈，这里面那具体的技术就是发射和测控哈。它的这里面的选股的逻辑是走的什么，第一个我们看到火箭和卫星它都是频次次数，就这个是核心点，次数能够加起来，那么它整个的弹性是非常大，它整个是一个爆发性的。下游比较好理解啊，其实下游是很接地气的啊，比如说我们的像手机直连呀，然后 2C 端的这个商
0: 这个想象的空间就开始了，
1: 对，空间是非常非常广大的。但我跟大家说，它的特点是什么？长，长线逻辑，也就是说现在我们目光不要重点看到这一块啊，这个偏对线的时间长，我们的目光应该集中在什么？上游和中游哈，而且这里面还细分，就是上游要大于中游，要大于下游。
0: 哦，这是上游是最优先的，是不是？
1: 对。
0: 那这个上游我们该怎么看呢？因为这个上游我感觉太专了。我看您的这个介绍，这个宝藏图里面都是用一个专字，专用、专享、专有。
1: 对。
0: 天哪，那这个对于我们普通股民来说，看不懂，看不懂啊。

0: 上游为什么能够说作为说我们这一个整个版图当中最为重要的哈？第一呢，就是说订单的确定性是最高。每造一个火箭也好，每造一颗卫星也好，你都需要用到核心零部件，这就是上游的东西，订单是最优惠于上游存在。然后第二就是一个技术壁垒，它是有足够高的哈。这种航天级别的航空这种级别当中的一些元器件，对吧？那你能够去到这一步的情况下，是有很高的一个门槛的。然后第三点呢，就是从估值性价比来看哈，中游的这个阶段它其实是围绕着弹性更高一些，它的估值呢就是并不如上游那么合理，所以我们要从估值角度当中呢，肯定要选这种比较稳定性更强一些的。
1: 能把我们的视线再往下看一看，能再细分一下，
0: 帮大家就是优先我们筛了一下哈，就是从技术角度讲的一些高兑现的一些方向哈。第一个卫星的一个整机哈，其实是这个与结构配套哈，这一块呢其实是我们相当于一个业绩整个的一个底盘，其实是一个体量特别大的，体量大而且呢就落地又强的这一块呢，主要

0: 是说我们看到的它一个庞大未来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第二呢，就是我们其实特别好理解啊，现在我们天天都来看啊，说这个火箭回收的这么一个问题哈，我们现在也是要看什么可复用的核心配套，这就相当于我们火箭当中的心脏，对吧？虽然是弹性最大，但是在未来的这个趋势当中，如果一旦成功当中，它肯定是
1: 爆发力是最强，
0: 对，是往上走的
1: 啊。
0: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就是星载电子啊，与这个射频这个射科哈，这个就相当于什么？就是说我们这个大脑，和我们这个中枢这种感觉哈，就整个这块呢是属于技术含量也是非常高的一块，
1: 明白？
0: 就是整个的一个服务哈，这就是我们围绕着一个长期的一个空间哈，这个周期稍微偏长一些哈，就是基于前面一些落地的这个状况。但这个空间它是大，它是广的一个空间，对吧？它这块也是直接让我们能够去商业化价值最有就是大的这个落脚点的哈。按照这四个方向，就是高兑现的方向去做这个反向做标的的筛选，对吧？你至少重心不会发生偏移的。
1: 作为一个普通的股民，其实面对一个巨庞大的商业航天的这个板块和细分产业当中，我们该如何选择呢？我们能不能再过一筛子，再往下看一层？我该怎么选呀？
0: 不难，我们呢就也最接地气的方式呢，直接给到大家啊。其实就几个字的，我觉得是属于我们需要做到的。筛子，就是真地雷、真受益和真兑现啊。其实就那么短短几个字哈，但是真正能够去选股当中能把它们落实到做到呢，是不容易的哈。真地雷呢，其实我之前也跟大家讲过，就是技术当中就是独家技术啊，就是独门的武功秘籍，对吧？你有这块呢，就是护城河。偏高，对吧？别人能做的你不去抢，你做的别人做不了，对吧？就是你的整个在这个市场当中的定价权，你在这里面就决定着你的地位，短期之内呢都要向你看齐，是不是？真受益。

0: 伴随着电脑、笔记本和手机的普及，大家每天长时间使用眼睛带来严重负担，很多人出现眼干、眼涩、眼花、眼疲劳等问题，保护眼睛刻不容缓。医生给出很多解决方案，补充花青素保护眼睛健康是提及最多的话题，而水果蓝莓是被称为花青素之王，蓝莓汁成为了近年来热销的健康饮品。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今天的节目啊非常特殊，和我们的眼睛健康有关啊。的确如此，我们眼睛的健康刻不容缓，蓝莓是好东西，我们家每周必吃。那今天呢，蓝莓果汁饮品厂家的王总啊，就给我们带来了这款火爆的健康饮品，有请王总。欢迎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是蓝莓宝品牌经理王洋洋。蓝莓宝呀是我厂的大健康饮品啊，它是蓝莓复合果汁。我们的理念是呢，眼睛怕疲劳，常喝蓝莓宝。来吧，先替大伙尝尝味道。
3: 先跟我喝一杯啊，
1: 尝一尝。
3: 真好喝，这色泽诱人，酸甜适中，入口细腻柔和，两分酸八分甜，每一口都是新鲜蓝莓的果香，特别浓郁。这口感呀，大人孩子都爱喝，
1: 闻着啊就是那种果香味儿非常的浓郁，喝到嘴里面啊，舌尖味蕾就是那种酸甜的口感，刺激的马上这个唾液就流出来了啊，是酸酸甜甜的，非常的好喝，就像新鲜的蓝莓在嘴里爆开的那种感觉，真的真的啊，非常的爽。

0: 那喝起来就特别的鲜活，原来是不添加科技与狠活啊！
1: 大家平时啊少喝含添加剂色素的饮料，多喝蓝莓果汁饮品。咱们甄选的呀是昼夜温差大、天然无污染、黄金产地大兴安岭的蓝莓，甄选自然成熟、果肉饱满、口感鲜美的蓝莓大果。在药品级无菌车间，采用物理低温压榨等15道工序，这一瓶蓝莓果汁饮品大约含有60颗蓝莓。蓝莓呀富含花青素、蛋白。钙、铁、磷、钾、锌、硒、维生素 A、C、维生素 E 以及果胶物质 SOD、黄酮、有机酸等人体必需的营养元素。蓝莓被称为花青素之王和维 C 天然宝库。
0: 我以前做健康节目的时候啊，就跟专家学过，专家就说了，这个花青素啊对我们人体非常的重要。我们人体啊出现很多问题啊，都是自由基这个坏东西导致的啊，因为它会破坏和损伤我们人体的像脸部啊、眼睛啊、脑部的这些细胞，哎，导致我们细胞氧化啊出现问题，所以很多人都非常憎恨这个自由基啊。但是这个自由基有个天敌，它就是叫花青素。所以为啥说很多的这个营养专家，包括医生啊，都让大家多吃富含花青素的营养食物？
2: 这太好了，全家人啊，还真要多喝点蓝莓果汁饮品，补充营养。
1: 此外还添加了叶黄素酯，它被分解转化为叶黄素。叶黄素呢是对眼睛非常友好的营养物质，被称为视网膜健康卫士，也被医学界呀称为隐形的太阳镜。眼睛健康啊，必须视网膜健康。要想视网膜健康呢，就必须吸收 DHA。但是 DHA 啊经常受到蓝光攻击，容易被氧化。那叶黄素呢，就是 DHA 的金牌保镖，保证啊这个 DHA 每天安全到达视网膜，并为它提供营养。
2: 太好了，这个饮品啊插上吸管就能喝，很方便。我要让家人呀都喝起来。也想送亲朋好友们点儿。
0: 哎，王总，这款蓝莓果汁饮品啊，我觉得大家肯定都想尝尝，你必须得给点实惠价。
1: 大家放心，我今天呢是希望借助栏目组的影响力打开市场，优惠必须到位。市面上啊，一盒鲜蓝莓10多块钱，最多40颗左右。
0: 没错，
1: 今天这一瓶60颗蓝莓鲜榨的果汁饮品，24瓶，原价200多，直接低于7折，139元，给大家放一波福利。
2: 感谢王总的福利。但是我感觉这个账不能这么算
0: 啊。
2: 水果店，鲜果耗损大，
0: 对，
2: 房租、人工成本高，才导致啊10多块钱一盒。这个做果汁呢，就没有那么多成本了。您再给点优惠，这样吧，您多送4瓶给大家尝个鲜儿。28瓶139，行不行？
1: 阿姨，您这账算的可真够精的了。既然阿姨说了呀，那我就多送4瓶。哎。加量不加价啊，咱们还是28瓶139元，行不行？
0: 这款产品呵护眼睛，这个我们都知道啊，这全家人都需要，所以我觉得你必须再豪爽一把，再加4瓶啊，让今天我们观众朋友就真的捡点实惠，对吧？
1: 对对对，不能再加了，我们是大品牌，标准高，成本也高，没啥利润了呀。
0: 王总，你放心啊，你肯定亏不了。你想，你们这么大的进出口公司，不差这点利润，你多赚点外国人的这钱，这不马上这利润都出来了呀？
1: 都这么说。那不行也得行啊，那就再送4瓶，32瓶还是139元，您看行不行
2: 呀？王总，我感觉呀还差点儿。
0: 对，
1: 哎呦，阿姨不差点儿了，32瓶真的可以了。
2: 我感觉好东西不能自己喝，我们今天下单购买的观众都在帮你发朋友圈宣传，馈赠亲朋好友，宣传产品，节省了厂家促销员的费用。这不是就给你们节省了成本了吗？
1: 群众的力量是巨大的，你们厂的产品肯定会卖爆的。那我也不能亏钱呐。
0: 哎，我觉得您亏不了，我们栏目组肯定不会让厂家亏钱的。要不然这样啊，我们去联络一下我们认识的一些高端餐饮渠道的老板，这让他们都采购一点，这您还能亏吗？而且啊，你看我们节目组也不收你们的广告费啊，产生的这品牌价值哪是这点钱能买到的呀？想想，
1: 行，两位老师说的有道理。好，加上再送4瓶啊，36瓶还是139元。哎，但是啊，咱们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组买到的观众，卖完恢复原价。
2: 哎呀，太好了，这价格一定要下两单。
0: 对对对，这个价格可以，
2: 啊、而且每天都能补充，
0: 天天喝了啊，
1: 是
0: 太好了。蓝莓健康复合果汁饮品蓝莓宝啊，口感酸甜清爽，我们优惠组合价36瓶139元。如果想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 家门口。

蓝莓宝是富含花青素的蓝莓复合果汁饮品，对用眼过度和眼睛需要补充营养的朋友是非常好的。36瓶139元，限量福利抢购200组，鲜果采摘，低温榨汁，添加被称为视网膜健康卫士的叶黄素酯成分，口感酸甜适中，醇厚柔和，配料简单，无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蔗糖和甜味剂，非常好喝，常温保存，开罐即饮，健康营养送人有心意。36瓶139元，限量福利，抢购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蓝莓宝饮品营养丰富，一瓶让你喝到60克蓝莓的营养。如果啊您或者是家人经常晚睡啊，每天刷短视频，过度用眼睛啊，必须行动起来。这款健康饮品不但能满足口腹之欲，而且啊能随时随地呵护您和您家人的眼睛。不管生活和工作有多忙，呵护健康最重要。
1: 没错，
0: 让我们啊每天从2杯蓝莓果汁开始。
2: 这款饮品啊全家都爱喝，醇厚酸甜，喝到嘴里非常清爽解腻。喝过这个饮品的再看到它时，你就感觉口中有唾液流出，就想吃东西。
0: 蓝莓被国际粮农组织列为人类5大健康食品之一，被誉为浆果之王，酸酸甜甜诱人舒爽的口感呀只是其一，随时随地补充营养，呵护人类的心灵的窗户的眼睛才是目的。
3: 这款健康饮品啊我们家肯定常备了啊，你看外出携带非常的方便，在家呢一日三餐都可以配着喝，而且呢你可以直接喝，可以配酸奶，还可以调配像洋酒啊包括红酒啊都是非常不错的。另外呢有的时候我们在家追剧啊，工作的间隙啊，或是健身完之后啊，随时随地的都可以喝上一瓶，这家人喝呢解馋过瘾，送人还非常有心意。
2: 王总，我刚才呀买了2组我提两个小要求啊。这第一呀、啊、这价格可别涨了。我买回去啊这大人孩子呀每天都喝，这要是送人估计啊还得买。这第二啊要保证服务和质量。
0: 阿姨，价格这事儿啊我还真不敢保证，目前工厂呀是赔点钱跟大家交朋友，啥时候恢复原价我确实不能保证，但是质量和服务我肯定能保证，这是我们工厂安身立命的根本，保证每颗蓝莓都是精选自然成熟鲜果，无菌物理低温压榨，配料简单无防腐剂，无香精色素，不添加糖和甜味剂，下单后快递送货到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货。如果啊产品收到后您有任何不满意，随时拨打栏目热线，我啊第一时间安排专人给您圆满解决。
3: 太好了，蓝莓健康复合果汁饮品蓝莓宝啊，口感酸甜清爽，我们优惠组合价36瓶139元，如果想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蓝莓宝是富含花青素的蓝莓复合果汁饮品，对用眼过度和眼睛需要补充营养的朋友是非常好的，36瓶139元，限量福利抢购200组，鲜果采摘，低温榨汁，添加被称为视网膜健康卫士的叶黄素酯成分，口感酸甜适中，醇厚柔和，配料简单，无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蔗糖和甜味剂，非常好喝，常温保存，开罐即饮，健康营养，送人有心意。36瓶139元，限量福利，抢购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蓝莓堡的特价抢购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感兴趣的朋友抓紧出手了。
1: 如果啊您或者是您的家人啊经常晚睡，然后每天刷短视频啊，过度用眼睛，一定要行动起来。
2: 新鲜的蓝莓啊我们也经常吃，但是价格确实很贵，我们去一次啊也不能多买，买回来也放不住啊。

0: 话说回来呀，谁有时间为了一盒蓝莓每天都去跑一趟水果店呢？现在啊，每家啊你看去吧，不管是大人孩子，手机 iPad 不离手，这电子产品呀、啊、对眼睛确实伤害很大的。这蓝莓宝啊确实不错，一瓶啊就有60颗蓝莓的含量，复合果汁的口感酸甜适中，买回家呀还方便储存，每天全家人随时补充营养。
1: 还有这款蓝莓果汁饮品啊，除了口感好之外，最吸引我的就是它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里面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甭管是老人还是孩子喝啊，都可以说是健康踏实，身体没有负担。而且啊，就这个价格来说，我觉得也比直接买蓝莓合适啊。
0: 我刚才呀买了两组，一组啊留自个儿家喝，另一组呀、啊、给那亲戚朋友分点儿。像我跳广场舞的朋友啊姐们儿呢，还有啊我哥哥家，他们呀一天到晚的手啊不离开手机，没事就刷视频，也要呵护一下眼睛。
1: 太好了，蓝莓健康复合果汁饮品蓝莓宝啊，口感酸甜清爽，我们优惠组合价36瓶139元。如果想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2: 蓝莓宝是富含花青素的蓝莓复合果汁饮品，对用眼过度和眼睛需要补充营养的朋友是非常好的。36瓶139元，限量福利抢购200组，鲜果采摘，低温榨汁，添加被称为视网膜健康卫士的叶黄素酯成分，口感酸甜适中，醇厚柔和，配料简单，无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蔗糖和甜味剂，非常好喝，常温保存，开罐即饮，健康营养送人有心意。36瓶139元，限量福利，抢购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
1: 你好。
0: 今儿个给大家推荐的是一道倍儿实惠、倍儿地道、倍儿好吃的老北京四喜丸子。哎，您这么上眼瞧瞧啊，您看看，哎，这一大袋啊是四个大丸子，而且是个顶个的瓷实啊。我给您打开摆盘，您看看就知道了啊，大不大？
1: 是够大的，跟大饭店里的一样，
0: 是吧？阿姨，您看啊，这个呀是市面上的丸子，跟这个比一比，哎，您这么一看，您就能看出来了，是不是？
1: 差远了，
0: 是吧？大不少呢。关键的呀，咱今儿这个还是纯肉的，哎，可不像市场上啊有一些掺了什么鸡肉、鸭肉的，那糊弄事儿的。
1: 这个大丸子呀，真不小，
0: 是吧？
1: 这是纯肉的，肯定好吃。
0: 没错，阿姨，这样我先替大家伙啊尝尝啊，哎，真香，特别香啊！而且啊，这里边肉汁啊，就着饭，那真的是绝了啊！而且这肉丸子呀、也软和，这老年朋友吃啊正合适。哎，阿姨，您也尝一个。
1: 哇，好吃，是老北京的味儿，咸鲜适口，入口呢就三个字儿，滑溜。嫩乎，倍儿香，纯肉的呀，就是好，炖得软软乎乎的，牙口不好的呀，吃都正合适，这味儿啊，正。这咋卖呀？有优惠吗？我想买点儿。
0: 必须有啊！待会儿啊，咱娘俩呀、就使劲往下砍价，好不好？
1: 好。
0: 把这大优惠呀带给大家，来，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杨总登场，有请。
2: 主持人好，阿姨好。
1: 哎，杨总好。哎，
2: 各位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大家好啊。咱们这款四喜丸子啊，吃过的都说好，味儿好，实在，真材实料是它的特色。咱们看看啊，您呢买回去把它摆上桌，是又红火又体面。
0: 是，
2: 咱们拿市面上的丸子啊，跟它做个对比啊，您看啊，还不到我们家的一半大。哎
0: 呀，是对比很明显啊。
2: 是，
1: 我看了您这丸子呀，是100克一个的，真是够大的。我看现在呀，好多是掺了鸡肉、鸭肉，那个味儿啊没法吃，跟您这个差远了。
2: 这营养啊，肯定没法比啊。咱们这个是纯肉的，这纯肉的成本多高啊，对吧？而且呢，他对这个手艺的要求也高，这手艺不好的他做起来这个丸子他就发柴，不入口噎人。没办法啊，他就只能够添加一点鸡肉，这个着吧。再者说了，这个纯肉的它的成本高，它得多贵呀、
0: 是啊，
2: 贵了就不好卖。哎，时间一长呢，就没人做这个纯肉的了，这就叫劣币驱逐良币。
0: 哎，还真是啊。我记得有一次我在饭店啊吃一个四喜丸子，哎呦，那柴的哟，给我噎够呛啊！我后来啊都拿水使劲往下顺呢，才下去。
2: 那估计啊，他用的不是好肉，
0: 是肯定的，
2: 那肯定不是鲜的。
0: 哎，
2: 咱们这个是鲜肉丸子。那今天为了来这个电视台啊宣传，我们特意提高了标准。现在啊，我们用的是这个7分的优质前腿肉，加上3分的精品五花肉。我一说这个肉的搭配啊，那会吃的、懂行的他都明白，这肯定错不了，肯定好吃。
0: 没错啊，您要是这么不计成本的做啊，那味道肯定好，对不对？
1: 对。
0: 而且您这手艺也不错啊，正宗的老味道。哎，我跟阿姨啊都已经盖章认可了。
2: 大家伙说的这个老味啊，其实呢就是传统的几味香辛料，不掺杂什么乱七八糟的。我们啊是严格的按照这个老传统工序啊，别落下，该有的咱们都做到。您放心啊，我们是大厂，我们这个丸子啊它营养安全踏实，色泽红润，汤汁浓醇，您尝尝每一口啊都是肉香四溢，弹润有嚼头。我们这都是啊可以直接的供这个饭店摆盘上桌的。您要是想吃了，开这儿这么一热，几分钟啊它就上桌了。
0: 没错啊，这多省事儿啊，是不是？而且刚才我也看了啊，是常温保存，哎，平时呢也不占地方，哎，也存得住啊。
1: 有了这丸子呀，我这老太太可就省了大事了，再也不用费劲麻利的什么剁馅啊、调味啊、下油锅炸呀，每天吃都行。
0: 您听听啊，杨总，阿姨说的啊，每天吃都行，这个可是对咱们这产品啊最高的褒奖了。平时吃呢，自己也解馋，儿女孙子来了呢，一上桌是一道硬菜，就跟啊大馆子里边那180块钱一盘的是一模一样，而且、特有面。
1: 这个丸子呀，软花入味儿，肥瘦合适，特别适合我们这个年纪，对我们老年人呐、太友好了，想吃就开一袋，方便， 福利价多少钱？赶快说说，我现在就想订。
2: 像咱们这么大的肉丸子，市面上怎么也得卖到小四十一袋吧？今天啊，是我们大海食品啊做宣传活动，我们肯定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
0: 好，
1: 好，
2: 所以啊，今天按照批发价给到大家。哦，
0: 好。
2: 您看啊，这四大袋，
0: 四个啊，
2: 看看啊，市场价160。今天啊，咱们卖这四袋，100块钱不到，怎么样？够意思吧？嘿，
1: 杨总啊，这四袋哪够啊？你看我自己囤两袋，我还得亲戚朋友分点儿。你说，这要不然您给我点面，再多给添点儿。这也不够分的呀，您看看。
0: 就是杨总，您看看着阿姨的面子，您啊得多搭一袋啊。
2: 行，既然不够啊，咱们呢也不让大家伙挑出理了，是吧？咱就再加一袋啊。
0: 好，
2: 一共五袋，才不到100块钱。哎呦，大家伙您合计合计啊，这么大肉丸子纯肉的，一个才不到5块钱，合适不合适啊？哎，
0: 合适合适，特别合适啊。刚才呢阿姨也都说了啊，您啊给五袋那是特别实惠的。但是啊杨总，您看啊，电视机前的几万名观众朋友们啊，他现在还不能说话，对吧？但是大家伙的心思啊我可都懂啊，我代表大家伙来说一句啊，能不能，哎呀，这给我们再添一袋，哎，凑6袋，合适。
2: 6袋啊，
0: 哎，
2: 这可比那个杂肉的小丸子啊还便宜呢。
0: 哎，那肯定的呀。哎，
2: 咱们这么大个的纯肉丸子，四喜丸子，这5袋都亏呢。再降啊，哎，我真承受不了了，哎。真的，我做不下来啊！哦，
0: 做不下来，
2: 5袋是我们的极限。哎，
0: 得，行，好，这也不为难您啊。这个人家这种个儿大的，对吧？给5袋啊，可能是真亏钱了啊。
2: 是。
1: 嘿，我还眼巴巴的指望6袋呢，主持人没面啊。
0: 哎，阿姨，您这是挤兑我呢是不是？我告诉您啊，哎，我今天啊，非要这6袋不可，哎。这么着啊，咱多出来这一袋啊，我们栏目组自掏腰包请大伙吃啊。今儿咱不到100块钱，6大袋的四喜丸子咱今儿就这么卖了。来，您给它放上，杨总，6大袋啊，这叫啥呀？这叫宠粉儿。哎，
1: 那感情好了。
0: 哎，
2: 6大袋，这么豪爽啊。
0: 没问题，
2: 这可是从来没有的价格啊。哎，来给您。哎呦，
1: 好
2: 了，您要是自己买材料，不到100块钱咱也做不下来。
0: 那是啊，这24个大肉丸子，这不到100块钱肯定做不下来。不过啊，咱们今天只补贴100个名额啊，超过这100个，哎，您就只能拿5袋了，多了呀我们也贴不起呀。
1: 行啊，栏目组经费不得，我代表大伙儿谢谢您。哎，
0: 好，太棒了。今天这福利价够刺激吧，是吧？想给家里啊添到硬菜的，哎，或者说您想回味一下老味道的，那现在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但是只有100个补贴名额啊，抢空我们就停止了。
3: 滑嫩香软，各大味美，肉香四溢，越吃越过瘾的传统老北京四喜丸子开抢了。6大袋竟然不到100元，精选优质猪肉，搭配秘制酱料、老汤秘方制作而成，口感软嫩，鲜香多汁，营养丰富，吃法多样，老人孩子都喜欢，是家庭聚餐、日常美食、探亲访友的佳品。常温保存，不占冰箱，6大袋不到100元，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100组，先订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四喜丸子是一道承载着千年的富有吉祥寓意的传统名菜，更是很多人青春的回忆。四喜对应的是人生四大幸事：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有对应着福禄寿喜的吉祥寓意。无论是日常食用、家庭聚餐、走亲访友，四喜丸子都是一种万能的选择。
1: 今儿这一整个啊，我就习惯于啊，喜欢在家呀，直接拿着就吃，都不用筷子。您看，哎，好吃，特别香，而且都是肉啊，纯瘦肉啊。
2: 咱们这个丸子，它妙就妙在肉筋道，弹润爽滑，一点也不柴，不油腻。您品一品啊，这个香味儿是慢慢的、悠悠的从嘴中散开，越嚼越有味儿，
1: 是吧？
2: 越嚼越香。嘿，
1: 您这么一说呀，我就又想吃了啊！你看我这自己准备好米饭了，已经啊，我就得意什么呀？就着米饭拌着这么一块儿吃，哎，我就直接来上，
2: 哎，
1: 然后我再浇点汁儿，
2: 对。
1: 嚯，您看看啊，呵，这鲜亮亮的软乎乎的丸子，然后再跟这雪白的米饭这么一和了，嘿，那叫一下饭，是不是？就是啊，给个神仙啊，咱都不换啊。
3: 我都想好了，以后懒得开火折腾的时候啊，就从这袋子里取出俩丸子，微波炉里一转，直接上桌就开吃，老两口啊齐活。
2: 老人爱吃这个丸子，那就对了啊。尤其咱这个纯肉丸子，那是妥妥的优质蛋白质。吃了攒劲儿。
1: 没错啊，今天真的是一价到底啊，这价格是一年啊难遇到一次啊，六大袋肯定啊够大家伙吃一阵的了，而且价格呢是不到100块钱。您看看啊，您就算算啊，每一袋是四个这么大个的丸子，一个合着才几块钱，而且啊我们有专人送到家门口，您啊都不需要下楼去取了。想订的叔叔阿姨们啊，您就甭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马上抢购。这实惠，这方便，这味道，哎，错过这村咱可没这店了啊。
0: 滑嫩香软，各大味美，肉香四溢，越吃越过瘾的传统老北京四喜丸子开抢了。六大袋竟然不到100元，精选优质猪肉搭配秘制酱料、老汤秘方制作而成，口感软嫩，鲜香多汁，营养丰富，吃法多样，老人孩子都喜欢，是家庭聚餐、日常美食、探亲访友的佳品。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六大袋不到100元，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100组，先订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享受美食的时间了啊！今天啊，您看这一大袋啊，里边有四个这么大的丸子，而且今天呢是六大袋，足够您一家舒舒服服的吃上一阵了。
1: 这丸子呀，软和好嚼，倍儿香。这老两口要吃啊，这一人吃一个，那爱吃的呀，还真不一定够。过几天呀就吃完了。
2: 我看出来了，您是真爱吃啊。
0: 嗯，没错，太爱吃啊。
2: 您看看王前这个摆盘，用几个绿叶的菜这么一衬，这立马就好看了，上档次啊。
0: 随便烫点小油菜，您看像我这么着，围上这么一圈是吧，就跟那饭店里啊卖100多块钱那个架势差不多，是不是？我看您这儿杨总还准备汤盅了是吧？
2: 这个简单呀，一个热丸子啊，原汤啊加上点热水，
0: 对，
2: 然后呢您再随便这么撒上点葱花，您二位尝尝啊，您看看，这个味儿正不正？
0: 就是这个味儿啊，这个呀就跟我在饭店里喝那个68一盅那个一模一样。阿姨，您尝尝怎么样？
1: 真好喝呀，
0: 是吧？
1: 真68一盅啊？
2: 那可不，68一盅，您算算，我这一盅才几块钱呀？
0: 好了，我们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抢购时间啊，大家想要的赶紧拿起手机啊！今天啊，六大袋的名额机会呀、只有100个啊！这名额要是没了，您啊就比别人少一袋了，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还有最后一分钟时间，滑嫩香软，各大味美，肉香四溢，越吃越过瘾的传统老北京四喜丸子开抢了，六大袋竟然不到100元，精选优质猪肉搭配秘制酱料，老汤秘方制作而成，口感软嫩，鲜香多汁，营养丰富，吃法多样，老人孩子都喜欢，是家庭聚餐、日常美食、探亲访友的佳品，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六大袋不到100元，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100组，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 BRTV 财经频道首都经济报道，我是王娟。
1: 大家好，我是张扬。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据商务部外汇局统计，2026年一到七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6845.1亿元，同比增长2.8%。其中，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的7742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投资5284.3亿元。8月25日11时21分，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星、中科卫星15星、木铎1A卫星、木铎1B卫星、静安梦想星、8104星、银河航天0-09、泰国立方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工信部披露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总体呈现向优向好发展态势，数字产业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增速同比加快4.1%，环比一季度加快0.7%，利润大幅增长，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8月25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召开六网协同协调推进工作会，会议专题研究完善六张网多元化投融资模式，分类细化财政、金融、投资、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建立健全与不同领域、不同类型工程项目相适配的投融资机制，为重大工程项目加快开工建设提供有力支撑。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关于2026住房公积金年度缴存有关问题的通知。在2026住房公积金年度中，住房公积金月缴存基数上限为36348元，对比2025年上调537元，下限为2540元，与2025年度保持一致。按照12%的缴存比例，最高每月可缴存8724元，比去年度的上限增加了130元。
0: 最近啊，北京南

0: 此之外呢，我们也要看到公积金缴存年限方面的这个优化，单人每缴存一年呢可以多贷20万元，夫妻俩呢每年就是40万元。那如果说按照原来的政策呢，这个是需要7年零1个月，咱们这次政策优化之后呢，年轻人可买贷的时间提前了2年。那从购房者的角度来看呢，能够早买房，那从这个市场角度来看呢，则是增加了这个潜在的需求规模。那这一点的重要性呢，我觉得是不亚于额度提升这个政策的本身。
1: 根据北京市住建委官网数据显示，新政发布后首周，也就是8月10日到16日，北京市二手住宅网签量为3104套，较其上一周增长10.0%，不仅改善型需求得到释放，二手房业主的入市意愿也有所增强，新增房源量较政策出台前有所抬升。
0: 从发布的这个时间节点来看呢，8月上旬出台优化政策，能够精准的这个承接9月份的这个新房热销期，那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金九银十，那这个窗口期的选择呢，我认为是非常好的啊，跟一年多以来咱们这个政策节奏，它是整体是相呼应的。
1: 在公积金政策优化之外，本次新政中非经济家庭购买五环内商品住房社保年限2改1的调整，也直接释放出部分刚需群体的购房资格。
2: 确实我们接触一部分客户的话，现在目前刚工作1年在租房的，在我们这个片区附近，其中有一个租的10里不动里的一个夫妻小两口，就陆续出来看房买房了。而且的话在10里不动里的话看上一套小两居然后成交很快，大概8天左右就成交了。
1: 除二手房市场之外，五环内的新房项目也直接受到非经济社保年限下调政策的带动。记者来到东四环一处主打大户型改善需求的新房楼盘，项目销售负责人告诉记者，原本7、8月份属于传统房地产淡季，新政出台之后，项目来访咨询热度显著上涨。
3: 我们的一线体感还是非常明显的，就这个政策出来之后，像我们的来访量以及咨询量至少增加了30%左右，这个是我们在新政出来之后做的一个统计。那像7、8月份的话，其实正常就是进入了传统的房地产淡季的这个时刻，但是呢，新政出来之后，很多原来这个观望的客户呢，得到了进一步的这个资格的解限，所以说他们原本可能在一个不着急的状态，但是新政出来之后，相当于资格瞬间解锁，那么就会有他们促进了他们进一步购房的这个决策的这个落地。像新政出来之后，我们就已经有2组客户成交了，就是前期房子看得非常好，但是呢就是愁于资格可能要等待，那么资格出来这个政策出来之后呢，我们的销售顾问第一时间联系了客户，那么紧接着就促成了这个成交，已经成交有2组了，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些客户还在这个陆续的促进当中。
1: 销售人员同时表示，公积金的提额也打通了置换链条上二手房的交易环节。
3: 公积金的话呢，就是提额之后，现在很多家庭相当于他的这个公积金贷款的这个数额变高了，那么原先的话可能只能夫妻一方来贷，现在可以按照双方来去计算他的这个额度，最高的话达到了300多万。那么有些我们原来就是正在卖房的客户，他可能他的这个房子的意向客户会有一点纠结对于贷款啊这方面，但现在公积金提额之后，很快促成了我们一些这个已经成交的业主卖掉他原有的住房啊。那包括我们这些新增的一些客户，因为有一些还是这个属于他希望这个，因为公积金政策相对好，利率低，所以说呢也有很多客户的话做了这个组合贷，然后呢去用这个公积金，以及现在这个北京的公积金新政又可以利用，从这个装修方面以及后期的物业费方面都可以利用公积金来使用，它的用途提升了，这个也是很多客户增强他的这个信心。
1: 机构分析指出，本次政策延续过去1年多房地产优化的整体思路，兼顾刚需和改善，非经济购房资格调整主要利好五环内刚需置业，但是从需求释放到实际成交存在传导周期，刚需的政策效果预计会在4季度末到明年1季度逐步显现。
4: 今天呢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最后一个比赛日，那本届盛会共吸引了600多支队伍参赛，2000多台机器人同台竞技，相信这两天大家也看到很多精彩的瞬间哈，也写进了人类科技发展的历史。
5: 与其说呢这是一场又一场的比赛哈，不如说这是一场又一场面向机器人世界的大型招聘会。赛场及考场，场景及岗位啊，那么机器人们的表现到底如何呢？我们再一块儿去看看。

0: 8月22日，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拉开帷幕，600多支队伍，2000多台机器人齐聚北京。这不仅仅是一场比赛，更是一场面向机器人的大型招聘会。赛场及考场，场景及岗位，场上是比赛，场下是订单。机器人、工程师、裁判、应用方，所有人聚在这里，完成一次集中面试。
1: 我叫知行，
2: 我是深度机制，
1: 我叫传传。
3: 拆箱岗位，我来试试。
4: 零销售专项赛的比赛时间上的要求都是5分钟之内来完成，5分钟之内你能完成几个拆箱拆包这个任务算几分，是否对箱子有破损，这也是一个关键。
1: 盒子有点碍事，先挪开。这把刀对我的手来说有点薄啊，不怕，调整一下。好了，握住了，划开。5分钟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打开，倒出来，终于完成了一个。
5: 我觉得拆箱其实算比较难的，因为它整个流程比较长，然后需要做比较多的动作才能完成一个箱子的拆开。
1: 竞争这个拆箱岗位，拼了！这个连接我的手和躯体的零件可是队长连夜制作的，应该没问题吧？轮到我上场了。
6: 我的妈呀，又掉了。
1: 好吧，我有点紧张了。队长，还有时间，快给我安上，我再试试。5分钟到了，我一个也没完成，但队长说明年再来。
5: 希望把我们就是遇到的各种困难都告诉我们的师弟师妹，提前做一个准备。希望明年中国传媒大学在这个机器人的运动会上能够至少比我们进步一点点就好了。对。
0: 拆箱这个岗位，听说前面有几个兄弟还没开始就结束了，有的是抓不住刀，有的是划不开胶带，不知道我行不行。刀要划开3面，还不能损坏盒子。好像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工程师说，我的手和人手是1:1设计的，算法可以让我尽量和人的动作一致。打开了，接下来就是第二个，这我就有经验了。完美，我居然完成了2个。
7: 因为我们的机器人的手，它就是和人手是一样的，我们希望它能在每一个项目中都可以和人一样去完成这个工作，并不是针对于一个项目去做一个调整。不光是手，还有整个身体、手臂，包括我有些我够不着的，我需要身体去带动的。我们机器人是可以身体说弯曲的，就是能够到一个很远的东西。
0: 拆箱岗的面试告一段落，下一个岗位对机器人的要求更综合了。
8: 我叫魏明，我上身是人形，下身是轮式底盘。我的手臂上既有吸盘，又有夹爪，还有6维传感器和视觉识别。我的工程师说，这样的配置特别适合做图书整理，所以今天我就来面试了。
9: 我们图书馆这个比赛主要分为3个任务，第一个任务就是取书，叫图书整理，5本书，然后放到小推车上，然后把小推车推到我们指定的区域。任务2叫图书摆放，5本书里边任意2本书摆到我们相应的位置。第3步我们叫巡查纠错。
10: 任务1图书回收比赛正式开始。
8: 先来摆个帅气的姿势，留个好印象。
11: 这么快？
8: 我看看，先取哪一本？看到了。现在放到车上去。规则说必须立着放。好，就这儿。接下来还有4本。接下来换工具，吸盘拿横着的书，夹爪拿立着的书。下一项上架。我的手臂可以多角度自由旋转，调整一下，转过来，书脊朝外。图书馆的书都这么放，

0: 我看看这本书应该放在哪一层。找到了，对准了，插进去慢一点，旁边有书，别碰到它们。图书整理岗我完成了。
1: 挑战性比较大的就是把这个书放到书架里面，因为它书的尺寸不一样，厚度不一样，在把这个书撑开的过程中也可能导致其他书倾倒，所以这个里面不确定性其实是比较大的。我们也加入了这个六维力传感器，能够就是精确地感知到它这个书它移动的一个位置是否到位。
2: 有人去了图书馆，也有人去了车间，第三个岗位在工厂。
3: 各位好，我今天来面试工业场景的打包入库岗位。面试官说，把左边的药盒搬到右边的箱子里就行了。工程师告诉我，这项工作我要完全靠自己，他不帮忙。
4: 现在开始做第八套广播体操，一二

0: 看我干活有没有一种赏心悦目的丝滑感。我规划的路径可能有点奇怪，但能完成任务就行。活干完了，在工业岗位，结果比姿势重要。以后这些重复繁重的工作就交给我吧。
1: 我叫奇迹，也可以叫我全地形智能坐骑。可能最近你听说过我，毕竟在今年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我载着天宫机器人协会旗率先入场。赛场外，机器人闲玩市集上，大朋友小朋友都喜欢和我互动，但这些只是一种展示。我真正的能力是扭矩2000，全地形设计，最热衷于挑战环境。
2: 核心场景是在于消防救援啊、应急救援以及重负载运输、边防巡检，类似于这样的一些核心的弊端的一些场景，主要依托于我们自研的关节模组以及自己的模型。我们关节模组呢能达到2000牛米，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相当于是新能源车扭矩的这个2倍，普通机器狗的5倍，同时呢又是这个普通机器人的20倍，重负载运输啊，这是很核心的一个产品。
3: 能驮能扛的有了，能跑能钻的也来了。第五场面试，看的是穿越障碍的能力。
4: 我是天宫恩妮，天宫家族的小个子，身高1.35米，体重39公斤。他们说我是迷你版。我的优点有很多，比如跑得快，400米仅用45.66秒。有人说我跑步姿势有点娇羞，双手捂脸，身体前倾，扭着腰跑。但这可不是娱乐设计，而是我自己思考出来的跑步姿态最优解。当然，我不止跑得快，环境感知、动态平衡、全身软硬件协同都是我的强项。所以，我的求职目标是应急救援、巡检运维、家庭服务。能够穿越这些复杂的障碍，将来进入家庭服务，门槛、台阶、不平地面就难不倒我了。
3: 5个岗位，5种能力，拆快递的灵巧，整理图书的细致，搬药盒的效率，负重越野的稳定，还有穿越障碍的能力。每一场面试都是对机器人能不能进工厂、能不能上岗位的一次检验。这场比赛是北京这座城市为未来的机器人打工者搭建的面试间。机器人是求职者，场景是考题，而真正的面试官，他们就坐在赛场边。
5: 这次我们服务接待酒店场景赛的这个机器人，我们也进行了观察，比去年那届然后更有进步的是，有一些已经从摇操变成自主性的去服务了。然后比如说这次选的3个项目，行李搬运、客房的补货，然后还有客房床铺的整理，其实这个都是我们酒店特别需要的。我们看到一些

0: 眼镜。
1: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视力，
2: 要想一副眼镜远近都看得清，原来是难题。今天还真不算什么事儿，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勇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3: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技术。
4: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如果三条主赛道划到了商业航天、机器人和我们的低空经济，昨天那期节目确确实实给很多人一个破局的方式，有一个新的思考。但是机器人这个事情感觉离我们越来越近，而且是比较近，更近了。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姜老师，欢迎你。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如果说倒退3-4年以前，我参加这个机器人大会的时候，那个时候基本上都是半身的模型，可能有一个音箱在发出的一些指令进行像一些简单的对话。但是这2年的机器人大会最不同的就是你可以看到特别赛博的感觉，这些东西就在我们身边擦肩而过在走。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又给出了一个关键词，是2026年的下半年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事情发生。
1: 第一呢，我们肯定看到是来到了一个量产的一个阶段，但其实大家忽略了一点啊，是因为我们现在越来越对人形这个概念当中呢是来强化的。过去当中是看到的是什么？可能局部的一些功能，那个时候啊，我们就不能叫人形机器人，我们叫机器人，对吧？机器人和人形其实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就是机器人它更像一种工具，而人形机器人它不光是说我们它赋予它身体，赋予它载体，它人形起来，而是更多的让它柔性的去，哎，有更多的感知，有更多的认知，有更多的可以去完成我们哎家庭场景的任务、工业场景的任务，包括这个运输场景的任务，完全的这个虚拟端走到了这种物理端，哎，那么它是一个未来整个 AI 的一个形象，也就是我们之前讲的具身智能，是靠这种载体当中呢来呈现的，也是我们新出现一个词叫做物理 AI， 就

0: 物理 AI 是我们发展到现阶段的一个新的方向。
1: 您说的这个订单落地了，有订单了，它是不是我可以理解为是商品了？
0: 对，确实是啊，你理解的没错哈。来，我们看一下大屏幕哈，我给大家解读一下哈。那么2026年，我觉得现在是带来什么机器人当中我看到不一样的情况发生了啊。
1: 给我们讲讲
0: 为什么把它说为现在逻辑发生了一个彻底的一个质变哈。我分成四个部分来看，它之所以能够带来量产啊，第一我就说它的技术，它为什么不再是一个玩具了呢？是因为它在一个个的就是零部件的一个精细化的程度啊，肯定是能够去承载着商业化的落地，对吧？然后就成本，那你成本很高的情况下，对吧？你这个东西我们想要说流入寻常百姓家也是不可实现的，从技术当中是成熟了的，是支撑它可以生产出来的，对吧？那么第二呢，就产业，产业真正的是我们看到橱窗展示，哎，我会这个会那个，是吧？真正到达了什么，开始量产。然后还有一大区别，市场，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理解这个市场啊，其实特别简单，不用说那么就是高深哈，就是有人想要买了，哎，有人想要买了，就是他现在也有一些场景，比如像服务场景，对吧？比如运输场景，就工厂那些场景当中呢，是开始有人说大批量的想要去哎订购买，订单真正是从零到一的这种跨越性的一个实现。
1: 有了样机之后，最后落到了这个 to C 端的时候，才是订单以及它未来可以想象的场景的一种可实施性。
0: 对，确实是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在整个玩法是变了的啊。现在虽然机器人贵，对吧？就是可能我们觉得哎，花那么多钱一辆车的钱，我们现在就也可以去购买到一个机器人哈。但是玩一玩，但是机器人的租赁市场现在还是非常的哎，就是有朝气的，对吧？其实我之前我一个朋友还跟我咨询过，说他想做这个相应机器人的这个租赁哈，说买过来挺贵，但是现在就排着队，大家都想说哎，比如我搞一个什么节目啊，或者有一个什么活动啊，有一些机器人当中入场啊，就我能感到现在有的时候像庙会
1: 是，
0: 对吧？你都是沾着科技的那个展示的时候，围着很多很多人在看，所以就是这种场景大家已经是来到我们身边了，所以今年当中来讲玩法是彻底的变了，而如今我们真实的是看订单。
1: 当我们去面对技术、产业、市场、逻辑四大板块拼成的时候，那作为一个普通的股民，那在5000多只股票当中，我们再细划再细分，我们该怎么锁定它呢？
0: 大家在技术当中呢，帮大家总结了一下。现在从机器人角度当中，我们核心掌握的技术当中入手的这些切入点应该是哪些哈？其实我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的目标，我认为我在2030年之前我要拥有家庭机器人的。所以说我也是在做功课啊，看这些能不能达到说我的这个目标完成度哈。第一个就是精密传动的部件哈，好像很难理解，其实不难哈，就相当于我们人类的骨骼。哎，关节儿，对吧？你这样像就是很生动化哈。
1: 是。
0: 我们以减速器为例啊，减速器在这个应用当中呢是非常的大面积的。就那会儿我就讲过哈，那年哎往上走一波机器人，我说你得找那个零部件当中使用面积多的，你用量这么大，你是不是就更有机会啊，对吧？像这种，对吧？那我们其实看到机器人相应的比赛的过程当中，尤其以半马，对吧？那你这个是必须你要解决的一个痛点，它是承压。就是你机器人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关节啊、骨骼当中，你走着这么长的路当中，你要磨损啊，各方面的是非常大的一个考验。当时他还说，你看周末比赛哈，还有摔跤的呢，是不是对于整个大盘再开盘机器人板块当中是不好的？我说你呀，这看的方向是不对的。我说我认为它是很好的，你不要看它摔跟头，你要看到什么机会，绝对在得前几名的，他们都是用了哪些零部件？
1: 是的，
0: 他们都是什么技术突出能够得到前几名的？对吧？所以你就看到那时候一些零部件啊和机器人啊都是往上有过整个的一个涨势的啊。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智能的感知系统哈，这一块来讲，就是你看我们看到的是很枯燥的哈，就力控啊、触觉、视觉，但是呢，说白了，相当于我们人类的什么视觉跟触觉，哎，有多重要？我们说人形机器人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是它要像人一样的思考，有人的智慧，必须是有很好的感知和触觉，就是你才能够去达成这种柔性的这种结果。所以你这儿不先进，你的机器人就是一个工具，我觉得就不具备灵魂，是不是？然后这个运动控制系统，很多朋友说它跟第一个有什么区别，对吧？都是我们以还是跑半马为例哈，这个是大脑，就你跑步不光是你的关节能承压，对吧？你全程跑下来你是有判断的，比如这波这个路啊不平啊上坡

0: 坡，有坑坑洼洼，然后什么步速，什么结构是受大脑支配的。
1: 路径当中还有些避障，
0: 对，它是来决定你整个能不能平稳的跑下来的。所以这块是要精密计算的这一块啊，从等是重要的，所以不能光是承压哈。这块也是啊，你说是不是值得我们说核心技术当中非常关键的点哈？
1: 是的。
0: 来，最后一个，好多被好多朋友给忽略了哈，叫仿生整机集成。大家很多人不看整机的哈，整机不是这么看的，因为它不是说把前面三个给我攒在一起，所有的零部件攒在一起，不是的啊。它这个哈，我们看到一体化的关节啊，就是整机啊，是它这个里面，它是要把它整个赋予生命的，能够让所有的这些零部件放在一起协调运作的，对吧？就是它是让机器人儿、人形机器人更像人，更靠近人。你想它的技术含量能低吗？按照这几个去做功课，不会偏差太大。
1: 作为普通股民，我们该如何选？太多了呀。
0: 好的啊，其实大家也不用把它这个想得特别的难啊，特别的害怕哈。我给大家总结了就是几个优先哈，我们按照这几个优先的逻辑当中呢，把我们刚才说的那些技术当中的标的呢再做一个排序。第一个看啊，就是高技术壁垒优先哈，我们觉得其实跟商业航天当中都是很看的，都是很像的。凡是这种我们说新质新产力的，那技术肯定是啊，是这个是最重中之重的啊，我们放在第一点来讲哈。那么这个也是一样的，就是有独家绝活的啊，就是你能干别人干不了的啊。这个其实我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就原来我们说过一个，凡是能做新能源汽车的都能做机器人儿啊。其实这个就是这么说的哈，其实逻辑也是通的。但是啊，他说的是机器人儿少了一个什么，找了一个人形，
1: 人形
0: 啊，所以这个里面我们相对于这个高技术壁垒要集中在人形上面来看。人形的专项技术、专业技术，你有别人没有的独家绝活啊，是我们这种护城河深、护城河高这种高技术壁垒的做优先哈。第二个其实也不难理解哈，就是绑定一些偏标杆型企业的，就是你得是好学生那个梯队的，对吧？三呢，看的是就是我们这个自主技术的哈，做了突破的，就哪怕是刚刚做了突破，朝这个方向当中呢，我们可以做更多的采购啊，更多的去应用到这个当中呢，也是可以被优先看到的。再看啊，就是那个相对于产量当中呢，还是要比较有这个弹性的，就是什么？就产能跟得上，因为现在机器人已经不像以前了，我们现在讲究的一个什么落地。一旦落地是讲究的生产，你说的天花乱坠，说的什么你跟不上，这种弹性量上来的时候你根本吃不到，
1: 是
0: 啊，所以是一定要有这种生产的空间的。

0: 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孙子打来求助电话，朋友上门取钱，这种巧合为何会发生在你身上？
1: 一个是贪心，一个是不甘心。
0: 收到取件短信，回拨电话，却掉进了诈骗陷阱。
1: 只要是动你账户的，一定有问题。
0: 不用扫二维码下软件，竟然也能骗走您的钱。
2: 他把他这个账号一注销了以后，你什么证据都没有了。
0: 茶馆里端掉洗钱团伙，老人怎么还成了诈骗帮凶？
1: 这个钱千万不要动，你不要把小事变成大事。
0: 本期蜜蜂计划识破专盯老年人的新骗局。
2: 大家好，我是丰台分局反诈中心的民警许娜。
1: 大家好，昌平分局刑侦支队民警宋文明。
3: 大家可以猜猜他是什么啊？他叫丰小安， 是咱们丰台分局的
2: 一个反诈吉祥物。
3: 反诈吉祥物，哎，但是我注意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叫做好五个三，骗局全揭穿。
2: 五个三呢，实际是这样，就是从4月1号开始，我们丰台分局呢，也是为了做好我们全局反诈宣防工作，专门推出了我们党建引领加志愿服务五个三的反诈宣防体系。我们要开好三会，落实我们的三扫工作，精准地划分我们的三类群体，组建我们的三级微信群，实现我们的自己、家人还有我们的朋友三个不被骗，这也是我们五个三的初衷和来源。所以你也可以扫描我们这些二维码，多关注一下我们的反诈宣传信息。
3: 给大家揭秘一下，丰小安是什么？他叫谢志，向公正，

0: 公
1: 正公平
0: 正义，
1: 对，
0: 这是谢志。好，今天我们主要呢其实说的是什么，是针对老年人的芯片局。第一个呢其实是一个新瓶装舅舅，就他是一个老式的，比如说您有没有接到过这样的电话，猜猜我是谁，对吧？这是我小三十年了，
1: 小三十年了，这是最早的诈骗类型之一。
0: 来看案例。
2: 不能借这个钱
3: 啊！我们帮你个了解一下啊，因为您的钱不容易。
4: 身份证给我们，先跟我说，你，我告诉你一件事，你能不能不告诉任何人？我说，爷爷对你是忠诚的，他就告诉我，说是，大概在游戏当中。跟同僚发生了争执，
3: 把人打坏了，
4: 把对方的头打破了，结果就请律师来调解，律师调解就说两条路，
3: 哦，
4: 一条是私了，
3: 哦，
4: 私了就是30,000美金，
3: 哦，
4: 一条就是诉诸法律，不愿意给他爸爸要钱，就给爷爷说，我说爷爷能不能帮助他，就这一个宝贝孙子，
3: 是就这一个孙子不容易，你们也不愿让他有困难，是不是？
2: 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我也不会给他寄钱的，
3: 咱钱要寄踏踏实实的，不着急啊。我们给对方联系好了，说真是没问题了，是您孙子说的，然后呢咱再寄，好不好？
5: 刚才跟淼淼联系了，他说肯定没有这回事，没有这个要钱这回事情。
3: 叔叔，刚才跟您那孩子联系上说没有这回事儿，
5: 放心。
4: 哎呀，那放心，
3: 没有这回事儿。
0: 说到这个装熟人，我们先请两位警官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在日常的办案过程当中遇到的真实案例。
6: 其实我们区前期也发生过这么一起案件，他是一个70多岁的一个叔叔，座机就突然响了，对方说我是您侄子谁谁谁谁，说我那个去天津路上我发生交通事故呢，然后还把人给撞了，您先给我弄点钱，因为这个叔叔有一什么习惯，他平时老年人爱取现金搁在家里头，说我家里正好还有5万块钱现金，说先给你拿过去用吧。那个大侄子一听说，哎，那挺好的，正好叫我们朋友过来，然后一会儿就过来取钱了。
0: 哎，
6: 等了没有一个小时，夸电话又响了，还是座机，就说，哎，我叫李伟，我是您大侄子的朋友，
0: 很典型
6: 的中国名字，然后就说那我你来吧，然后他们俩就约定在这个小区的一个相对隐蔽的一个地方，就是一个楼后边，
0: 就专门有人来拿钱了。
6: 他是第二天，这个骗子估计一看，哎呦，这叔叔好骗呀，已经骗了，
0: 又来一
6: 电话，说我这钱不够，还想再要点钱。这时候叔叔突然醒过来，赶紧就是跟他家里人再去一核实，发现原来是个骗子。
1: 容易被骗，实际上我们说留两个心，一个是贪心，一个是不甘心。
0: 娜姐特别提到了一点，其实我还挺关注的，李伟上门来要钱了。
6: 对。
0: 他就真敢上来吗？
6: 对，他真敢来呀。其实我们管这些人啊，我们有一个专门的名称叫电诈工具人。犯罪分子把你当成了一个这种洗钱的工具，用完了以后就可以扔的，他不会管你个人信息，像刚才说你的账户会不会被冻结，他只会以小利去诱惑。因为像刚才说的，以前都是通过转账，对，银行卡转账，那可能结合咱们的断卡行动，就是我们的银行卡就是一旦发生这个涉诈的这个行为以后，就很快就会被冻结，这张卡就使不了了。那用现金来说呢，对犯罪嫌疑人来说，他可能转移这个赃款呢，他更快更便捷，而且不易查找。所以现在呢，就是很多这个诈骗集团他就会雇佣咱们，其实所谓就叫以前叫车手，他现在逐渐就是像未成年人，像这种年轻人低龄化这种在蔓延，就他经常会以这种招聘啊兼职啊的名义，你就帮我去取个东西然后再送回来，我一天给你150，或者是你帮我发个诈骗短信，就延伸出来，你帮我发个诈骗短信，对吧？发多少多少条，实际上就是发的都是引流的这些短信。
0: 我真没想到骗子都直接敢上门，
1: 他不是正规骗子，他是骗子雇佣出来的。
6: 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不觉得自己在什么违法犯罪什么的，他只是为了挣点，
1: 他只接了个单，
6: 对，接了个单而已。
1: 他只是接了个单，
6: 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说他自己可能不完全知道，但是可能多少他都会有一点
0: 有一点
6: 意识的这种。
1: 况且他在如果是接大额单的时候，
6: 对，
1: 他有可能要交保证金的。
6: 对，
1: 骗子也害怕
6: 你把钱
1: 拿走了，
6: 黑吃黑了，把
1: 黑吃黑了，
6: 对，把钱卷走
1: 了。所以他一般取大额的是都知道的。
0: 我帮他转个账，我收个钱，您的账号可能就会存在问题了。有没有一句话能够帮助我们老年人，尽量防止掉进这样冒充孙子的骗局？
6: 像咱们之前老说的，遇事不要慌哈，先拍个照片发个朋友圈。

0: 是，您不需要拍个照片发个朋友圈，您可以打个您的辖区电话、派出所电话，或者跟咱们的家人核实一下，其实这是最重要的。
1: 无论冒充什么人，你永远记住一句话，转账汇款只转银行卡。假如你现在你吴老师找我赚钱，找我借钱，可以，我借个钱可以借你，但是必须提供你吴老师的个人账号。如果我现在不方便，我让朋友代收养，不行。只要遵循这一点，嗯，99%的骗局基本上都可以。
0: 对，
1: 转账只认卡，啊，只认个人卡，谁找钱谁的卡，这个银行卡号是造不了假的。
2: 对，
1: 真的。
3: 您最近有没有收到过这样的短信？啪，一条短信发过来了，您的快递请尽快取走，给您留个电话，让您回拨电话，咱们丰台分局的民警就回拨了这个电话。我们来看看他的套路，好不好？
4: 您这个包裹的话，是我们微信服务中心给您下发的一个保险业务订单，当时点开的话是没有收银钱的。那明天开始过后会进行收费，一个月是2000，一年的话是24000。那如果说您需要的话，我们就把这个保险合同订单送到您家去。如果说您不需要使用的话，您要登录我们腾讯微保跟在线客服中，您要进行关闭。
5: 我怎么关闭？
4: 那你打开浏览器，那您在搜索框里面输入解约编码，登录腾讯微保。
5: 啊，然后呢？
4: 啊，那您输入内容，您输入本人加上您自己的名字加上电话号码，申请关闭保险服务。
5: 你是微信吗？你还是中通啊？
4: 我们这边是微信客服中心的。
5: 那为什么是中通给我发的短信啊？
4: 那快递快包裹肯定是中通快递给您发的包发的短信了，然后他是预留的手机号码，因为你这个快递包裹是一个保险合同订单嘛，预留的电话号码肯定是我们这边的。
0: 就是发这种短信的时候，其实也是犯罪嫌疑人引流的一个手段。因为其实像百万保障，咱们应该从去年8月份开始就已经高发了，然后经过一年的时间，我觉得其实可能大部分我们的这些群众都已经了解了这些手段手法，所以骗子他现在也在跟着咱们现在形势他来变。他怎么来变？他就是第一步，我先给您发一个短信，实际上也是一个筛选的过程，对吧？因为为什么？因为一般比如像我要接到一个短信，这个说我的快递到了以后我没收到，我一般都会去我那个平台去看看，反查一下，但是我不会说直接给这个里面打电话。所以如果您一旦可能直接回拨这个电话了，主动的心理上就已经放下自己的戒备了。同时呢，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如果直接骗子给你打的话，可能我们会有阻断，那你回拨了以后可能我们就很难轻易察觉。那你进入到了以后，他会跟你说啊，直接给你转到说我对提醒您，我一个百万保障这个客服又到期了，实际就回到他骗子这个核心的这个环节里面了。
3: 哪怕只有100个人信了这事儿，回拨了电话，他就坑这100个人。您明白这个套路了吧？就他这一步其实是在筛选，而且明确告诉您，这个百万保障是免费的。所以诈骗分子通常会怎么说呢？之前都是免费的，之后我们要收费了，您要不要续费啊？您不续费，那您是不是得个关闭啊？
0: 扣的还特别多
3: 啊！他会告诉您，
1: 每月扣2000，全年24000。
3: 对，他会告诉您，甭管他说什么，只要他一说未来要扣费了，我帮您关闭，全是假的，甚至引流要下载其他的一些手机软件，而且他们特别可怕是什么？会模仿，比如说京东社区，美团客服。这些一模一样，叫离轨软件，您都不知道哪个是官方软件了。
1: 这个区分实际上很简单，第一个是下载正规软件，一定是正规的应用商店，对吧？第二个，无论它怎么改，你觉得离轨就是离轨，就是一个是为你提供免费服务的，一个是想要你钱的。最重要最重要的，刚才说一个迷惑性，近似或者极具迷惑性，你为什么能看到这个迷惑性的东西？首先一定是你从别的链接或别的二维码扫描进来的，一定不是走正规网站。当然了，我这还得强调一句，因为现在我们也发现了有些正规的，就是比如我现在我和娜姐我们注册一个小公司，我在开发完软件以后我是可以上去的，
0: 可以上架，
1: 我是可以上线的。那上线完以后，诈骗分子会从你的公司把这个软件买回来的。
0: 对，
1: 我只需 APK 不动，我只需上面改个名字，我是可以过的。所以这是非常可怕的，你永远记住正规的，比如美团，你比如京东，有几个导向你还得去让你刷脸认证改银行卡密码的，还让你刷钱的，对不对？
0: 有问题。
1: 对啊，只要是动你账户的一定有问题的。
3: 涉诈 APP 我们还特别关注了一下，这个都在提的叫 屏幕共享。年轻人对共享屏幕的功能并不陌生，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要远程开个会，我们就开启了一个所谓的一些正规软

0: 件里的屏幕共享功能。但是它给您下载的这个屏幕共享危险可大了啊。为什么？
1: 对，因为它给您下载那个屏幕共享软件，它不光是有屏幕共享这个功能，然后它里面还会设置了这个木马的病毒，然后还会设置这种远程操控的这个病毒。包括前期我们接触一些案例里面，下载这个屏幕共享以后，骗子就对着它，就是让它看这个屏幕共享手机，然后自己把自己的这个账号什么的全都那个过了一遍，过完一遍以后啪，手机黑屏了。可怕就在于你的手机已经被骗子远程控制了，它可以在你无法就是控制的情况下，把你手机就刚才他了解那些账号，对他的银行卡，包括你的验证码，等我最后能恢复完了以后的时候，其实钱早就都已经赚没了。
0: 遇到了怎么办？
2: 一是拔电源，二是拔手机卡。共享屏幕过程中，你的耗电量是非常大的，所以在骗子有时候共享屏幕过程中，他会问你一个电量。这是第一。第二，你实在断不了网，你就把卡直接拔掉就行了。
0: 对，大家记住，我们现在的手机呢，基本上都是可能电池都是内置的，我们没法拔手机电池。所以第一时间，如果您遭遇了共享屏幕，或者您发现我可能登录了什么软件突然黑屏，您琢磨过来了，别慌，第一步一定要二话不说先拔卡。第二步是什么？断网。
1: 断网，咱们还要及时就是拨打咱们那个银行的客服，
2: 紧急
1: 止付，对，防止嫌疑人再把您的这个银行卡钱往外转出去。
0: 对，
2: 如果说不清楚就挂失。
1: 对，这样能够尽量的避免您的钱被转走。
3: 警方提示，当收到有取件码和电话的短信又取不出快递时，一定要通过官方平台验证核实。如果回拨时听到百万保障、会员服务等需要扣费的话术时，小心，这就是诈骗。
0: 老年人用手机，尤其购物软件，我也看不懂。那老年人应该如何防范此类骗局？
1: 其实还是平时多关心吧，因为平时可能老年人自己，你说有点什么事儿，平时跟孩子工作忙，交流的也少，对吧？那可能他没有别的这种渠道获得关心、获得表达的这种渠道，可能就只能通过网上，然后去找这种，他又不了解。那可能我们年轻人。

0: 升级之后可以用手机24小时实时观看，没有延时的。如果有什么问题，您找我就好。
1: 需要点什么？
2: 冰美式。
1: 好，请稍等。

0: 奶奶，
1: 哎，你们谁啊？不好意思，哎，奶奶，哎，您这是干嘛呀？
2: 你小心点儿，别摔碎了，那很值钱的。
1: 你把你们顶一下。
2: 我今天在皇历上查了一下，今天呢最宜搬家了。
1: 奶奶，这种事儿您提前跟我说，我来做，您这身体行吗？呀，
2: 你忙你的去吧。
1: 哎呀，我来，
2: 小心点，小心点啊！
1: 喂，
2: 哎，小心点，等一下，我在家里搬家呢。哎，起来，就这么塞里头。
1: 刘玉芬的电话一直没接，我已经在他的公司楼下等了一天了。这都几点了，他肯定晚上不会去公司的。你就去他晚上能去的地方找，记住守规矩。
2: 哎，慢点！哎呀，奶奶，你没事吧？啊，没事，岁岁平安，岁岁平安，小心点儿。

你们干活都小心点儿。哎呀，不要都放在这里边，有没有点秩序？真是。

0: 你好，是找8509的客人吗？
1: 对，
0: 他刚搬走了。
1: 搬走了？
0: 对，搬走了。
1: 搬去哪儿了？
0: 那我们就不知道了。

0: 歪了歪了歪歪，左边高，左边高了，左边高了。
1: 不是说已经查了他的资产情况了，线下的渠道商你也查清楚了，他什么样的情况你都已经了解清楚了。我告诉你，你在外面可别跟别人说是跟我学的啊。
0: 左边高了，左边高了，右边又高了，你看看你看，
2: 我胳膊都酸了。
0: 左边左边，你要不打？
1: 我没跟你说，当务之急找到这个人。
0: 你说，你要是不打这个电话，早听我指挥，你早就好了。左边又高了，左边高了，左边高了，右边右边抬起点，右边低，右边低了。哎哎哎，别动别动别动，正好正好。

0: 但是你要对我负责。
1: 你要我对你怎么负啊？

0: 怎么没去你新家呀？
1: 啊？等我先收拾好呗。
0: 嗯。
1: 嘿，有礼物哎。
0: 明天打工论必须带着。我带这个。
1: 我带这个。必须带啊。你就不怕被别人看出来？
0: 无心的人根本看不到，有心的人看到了也不会问。
1: 就是你要对我负责任的意思呗，对吧？
0: 什么时候变得油腔滑调了？
1: 你也变了。
0: 我变什么了？
1: 柔软了，像个小女孩了。怎么了？啊啊
0: 嗯嗯，你说你们男人怎么都这个毛病啊？都希望自己的女人变得幼稚、单纯、听话，然后把自己演成个爸。
1: 哎，书上说，不是女孩都想成为这样吗？
0: 这种鸡汤书你都看了？哎，我跟你说个八卦
1: 啊！
0: 听说你窜货？什么表情？我当笑话听的。不会真的吧？你别吓我啊！
1: 你听谁说的？
0: 真的。
1: 你听谁说的？
0: Thank you.

0: 真对不起，发现刘一帆，速来。我知道你要走，走吧。
1: 真是有急事儿，我得处理一下，我改天补偿呗。哎呀，赶紧走吧，费什么话。
2: 哎，周瑞，哎，别买单啊，我还踏踏实实吃呢。哎，不行，我找人收拾他们去。没事，没事啊，不用，真不用，真不用，行吧。
3: 嗯，老大，咱们还等，你说呢？
2: 刚那个王八蛋，他就想抽，你知道吗？
1: 我估计啊，他不会出来的。
3: 那怎么说？
1: 走吧。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0: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4: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样奇人。
0: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3: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0: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4: 传播金融常识，
3: 酿造财富生活。
5: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0: 莫泽云啊，
1: 你认我哥吗？
0: 昨天喝完我要你的易拉罐，我闺女，我闺女，好不好看？
2: 周瑞，
3: 你先进去吧。
4: 真巧，
3: 周总的领带品味不高啊，是自己买的还是别人送的？
4: 借的。罗总，你的丝巾可真好看，要是蓝色就更好看了。
5: 两位嘉宾，里面请。
3: 为什么不带我送你的那条？
4: 回头说吧。
3: 现在说。
4: 你不是也没带昨天那条吗？
3: 我可以，你不行。
6: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达观论。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算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惠康的骆总骆家，还有捷克的周总周瑞，欢迎。大家看到我后面的大屏幕了吧？今天我们的达观论呢，将采取一个新的形式，就是有网友实时的提问，我们会在这里面挑选一些问题，当场给他们进行解答。下面开始我们今天达观论的主题，就是销售新人的必备素质。其实有很多想从事销售的一些新人，他们需要一些建议，这样他们可以少走一些弯路。下面请周总跟我们先聊聊。
4: 好，我带了一张照片过来，这张照片是我签人生第一单的时候拍的，这位是捷克的老总，我师父陈明凯先生，他送了我后面这些字。刚才琳达在说怎么样避免走弯路，只要你牢记这13个字，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绕开这条弯路。那我给大家逐字读一下啊：销售无捷径，诚恳待人，诚信做事，牢记住这13个字就弯不到哪里去。当然各位，这说的是理想状态啊，从现实意义角度来讲，我们谁又不想走捷径呢？但是请大家记住了，如果有一天你走完了捷径，发现还要重走一次的时候，你就要掂量掂量了，你到底是输了还是赢了。
7: 剧情走向不对啊。
8: 已经安排，放心。
9: 请问先生，您还需要点什么吗？
8: 不要，谢谢。哎，美女。
9: 怎么了，先生？
8: 我能跟你打听个人吗？这是我妹的男朋友，他们俩当初在一起我就不同意，可是现在好了，我们家婚礼酒席都准备好了，可他人跑了，我妹妹差点自杀，现在还在医院里打着点滴躺着呢。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想要找到这个人，让他去跟我妹妹说一句实话，分手可以，但是跟着锅里的跑了，你总得跟碗里的打声招呼啊，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9: 嗯，是。我看一下，我有印象，
8: 那他这几天有出现在这里吗？
9: 没见着最近。要不这样，你呢给我留个电话，我只要看到他马上联系你。
5: 说一说你们遇到最难对付的客户吧。
3: 我曾经为了一个客户在郊区整整守了一夜。
10: 错货，
5: 杰科寸货，请周总解释。周总，这是怎么回事啊？
3: 其实寸货在销售行业不是什么新名词，也叫跑货、跳货、倒货。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这条弹幕是真的，我是说假如啊，周总别介意。如果杰科有 A 和 B 两个代理商，分别负责东和西两个区域的销售，为了提高营业额，东区的 A 以低价把货物卖到了西区，这就叫窜货。如果 A 是故意为之，这就叫恶意窜货。周总是这样吗？
4: 这样会让经销商对我们的产品失去信心，
11: 让客户对我们的品牌失去信任，同时连带让我们的营销体系崩溃。我认为这叫

0: 而且可以算作是耻辱和丑闻。
1: 周总，我追问一句，刚才那个弹幕是真的吗？捷克内部存在存货的问题吗？不存在。那刚才那个弹幕就是恶意重伤捷克，对吗？是。
0: 得罪什么人了吧？周伟刘玉凡，我不认识。那我现在也有点好奇。首先，我要感谢这位网友朋友给我的留言，我把他视为敲警钟。如果捷克内部存在串货的行为，我绝不姑息。其实我们销售界有句老话叫做"断货猛如虎，串货狠如狼"。今天我离开直播间之后，回去公司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2: 查清这件事情，如果捷克存在存货，你敢公开承认吗？我要做的就不仅仅是公开承认了。
3: 有人背后要搞我们，而且还是知情人。
2: 东西都是按正常流程卖出去，钱也赚了，能有多严重？
3: 公司生意全没了，跟算命的志在也差不多了。
4: 从现在开始，所有人不要谈论这个事儿了，传出去你们北京组脱不了干系。
5: 方威呢？没来、啊。哎，快快快！是不是饭藏不均，饭咬一口？
4: 我去，有可能是真的。我听说公关部已经全员出动了，这种事儿只要传出去，我跟你讲，没有。
5: 还嘀咕什么呢？都给我闭嘴！
1: 你昨晚突然离开，就是去处理这个事儿了吧？是。为什么不告诉我？
0: 查清楚之后告诉你。如果我现在就想知道呢？我们是竞争关系，不能说。
1: 关了门，我就是你女朋友，说吧。你现在走了，就证明你窜货的事儿是真的。我跟你说了，我正在找茬。周蕊。 你是不是干了窜货的事儿？我早晚都会知道。但是从你嘴里告诉我答案是与否，对我来说太重要了。

0: 周总不好意思啊，刚才为了数据好看追问的有点多。
1: 他见多了没关系。
0: 这期数据出来了，点击率爆表了。

0: 我让方威联系刘亦凡，终止合同，尽快止损。
1: 字是你签的，杰克的信誉是你毁的，诚信的体现呢？啊，
2: 我都替师傅觉得丢脸。
3: 魏恩，
0: 你也别觉得替我丢脸，我的脸早就丢干净了。
1: 打官论，屏幕上满屏的弹幕，谁知道背后是谁操控的？
0: 你怀疑我啊？啊？那咱们就事论事。周总，你说怎么解决？师傅，方威合同上造成的经济损失，从北京组的业绩里面扣。这个事儿我负责查清楚。周瑞，先通知方威停职，接受审查。
4: 师傅，接受审查的应该是周瑞。
0: 魏岩，你是不是觉得该停职的应该是我呀？

0: 爸，你说我这样做不犯法吧？
1: 你别忘了啊，除了王法还有家规呢。现在全网吧都是你窜祸的事儿，别在你这儿毁了咱们刘家的清白。
0: 爸，我盈利了，我赚钱了。
1: 你用谁的钱赚的钱呢？进了那么多的服务器，你哪来那么多的钱呢？
0: 我自己的。
1: 说实话。
0: 林志威叔叔借给我的。
1: 借了多少？
0: 1000来万吧。
1: 你这段生意要是做赔了，你拿什么还给人家？
0: 我没想过会赔钱，而且林叔也没让我还。
1: 你这叫不要脸，你知道不知道？你不但自己不要脸，把我的脸都给卖了。我告诉你，你要不是我儿子，你在别人眼里什么都不是。记住了，以后离你那个姓林的叔叔远点，听见没有？
0: 知道了。
2: 不是我说你，想赚钱呢，没有你这么赚的。你一门心思想进销售部，是不是觉得我们都是这样赚钱的？你知道那个蔡主任的项目压了多久吗？就是人家想要回扣，我答应不了啊。
3: 林姐，我被人利用了。
2: 谁利用你啊？你觉得？你有利用价值吗？
3: 那你们都不相信我，别跟我说话呀。
2: 我是替周总觉得冤。你知道吗？从今天开始，周总要把所有的业务进展汇报给魏总。你说，这口气周总怎么咽？

0: 当初请我做 CEO 的时候，是好话说尽的。现在想轰我走，一字一句的坏话说绝。你拿婚论上不是说的很好吗？销售无捷径，诚恳待人，诚心做事。
1: 那您送给我的话，
0: 那我再送你一句：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退让三分；若再犯我，我必犯人。已经到这地步了，我等不了三天了，你说怎么办吧？
1: 我亲自去找刘亦凡。
2: 维持住，维持住啊！
3: 哎，怎么了？
4: 上去了，看见没有？
2: 上去了，
3: 是啊，你看，而且你看，直播间的人都在问这个健身器材在哪买的呀，什么品牌的呀？哎，我觉得你有做直播带货，能比一般人点击量要高。哎，你赶紧的，先把那牛给我刷起来，刷！
5: 起到一个保健的作用。
3: 过来一下，
5: 所以呢，这款的性价比更高。
3: 罗总，您找我有事儿？
6: 你帮我查一个叫刘雨凡的人，看看他公司什么来。
3: 好，玩去吧。
5: 感谢大家。
3: 你说什么了？
2: 你要说了。这第几了？
7: 我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器械呢，叫瑜伽轮。怎么使用呢？就是人躺在地上，然后把它放在你的背部，身体可以半仰或者全仰，这样可以最大程度的拉伸你的背部。
5: 而且呢，还可以用到腿部的一些训练的动作。
7: 好了，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请大家记住惠康科技，记住林振威，谢谢各位捧场，拜拜。Z啊，每条评论都要回复啊，要多用一些语气词，要和粉丝们撒娇，尤其是宋游艇的那个，要好好聊。
8: 林总，陆总在帮您回复粉丝呢。

0: 行啊，这个你也会啊。哎，你回复粉丝回复的很巧妙啊。
1: 等等啊，林总，我把这个回完。
0: 哎呀，
2: 林总，
0: 嗯，
2: 您还记得刘董在和光阁的话吗？
0: 刘董，
3: 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可是惠康的大美女洛嘉。
0: 那天说了很多啊，哪一句啊？
2: 他说 ，ONT 集团涉及不下十个领域，每个领域都有过亿的体量，你还记得吧？
0: 啊，哎，他还说居安思危。
2: 我当时就在想，如何能把 ONT 集团各个板块的业务给它打通，形成一个产业链。
0: 这看起来老得带你出去见世面啊。
2: 就是。我刚才看您直播的时候突然有一个想法
0: 啊，
2: 我想能不能让这些商家的产品通过视频的形式再把它放到 ONT 的平台上去展示。ONT 物流它连接着商家和消费者，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连接。如果要把这个放大的话，你想想。
0: 我现在明白你老说连接这两个字了。你等等啊。杜恒现在不在，只能走老邱这条路了。他也是他们评委池里的重要人物，我得让你见见他。
2: 谢谢林总。
0: 那我还客气啊。
2: 那我走了。
0: 嗯。老邱啊，我阿威啊，听说高考成绩下来了，儿子可比你当初厉害多了啊。恭喜的话我就不说了，我啊给大侄子准备了一份礼物，我让洛嘉给你带过去。

0: 罗家，我知道你在家，开门。
1: 等会儿。你来干嘛？
2: 我看看你啊。

0: 看你那个脸上的虚影。
1: 一样的。
2: 好的，请稍等。
1: 啊，一样的啊。那这么隆重，请谁啊？
3: 忘了我们的约法三章了吗？不闻不问。
1: 那我能说吗？我今天想跟你说说我的心里话。
3: 只要是我愿意听的，你就能说。
1: 我见到刘亦凡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也弄清楚了。方威是想帮我提升业绩，所以心急了。我之前就琢磨，一个投资公司要买那么多服务器干什么？就算他旗下子公司有需求，但也买不了这么大的量。
3: 这事儿你才知道吗？早干嘛？
1: 我之前看合同的时候就觉得不对劲了。
3: 不对劲，你可以不签呢。
1: 是房威假冒我的字签的。
3: 行了，你别说了，真听不下去。
1: 你相信吗？我和方威没有收受刘亦凡任何好处。不信我？
3: 只有我愿意信。
1: 这件事情让我反思，这业绩到底是什么呀？为什么要逼得人这么狠呢？你怎么带团队的？教教我。
3: 我没有团队，所以我没有这个烦恼。
1: 单打独斗还能成业绩女王，累不？
3: 你没听说过那句话吗？ Single is simple, double is trouble. 一个人很简单，两个人就很麻烦。
1: 这不是单身主义的至理名言吗？
3: 谁谈了，看我愿不愿意了。
1: 跟我呢？
3: 你知道刘亦凡是谁的儿子吗？

0: 喂，亮子，我退租了，能不能去你那儿凑合几天？
1: 不是，你那事儿还没处理完。
0: 没，姓刘那小子抓住了，但他死活不帮我澄清，周总帮我扛累，同时帮我扛了业绩。我想把房子退了，顺便钱还给大家。
1: 行，现在觉悟是高了，走正道就是不一样啊。
0: 别废话了，我到底能不能去你家住几天？
2: 我们家，哥们儿，
1: 我们家什么条件你也知道，耗子现在都没地儿待，你别说住了，你站都站不下。要不哥们儿给你凑点钱，你找个旅馆得了。
0: 算了，不用麻烦了。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哇，
2: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4: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4: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4: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4: 走
5: 走
4: 走。

0: 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1: 哎，
0: 啊，要不就50的，
1: 嗯，
0: 要不就100的，
1: 对，
0: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1: 嗯，
0: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1: 嗯，
0: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1: 嗯，
0: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泳视力。
1: 嗯，
0: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是，
0: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2: 对
1: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0: 对对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0: 你说的太好了，
1: 嗯，
0: 这个泳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泳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一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泳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有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泳视力智能老花镜只需一副全搞定，穿针引线看得清，看远看近都能行。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 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73496.1 2 ZL2017-2-13976.3 ZL2017-2-13985.3 4 ZL2017-2-10086.6 6 ZL2017-2-10086.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6: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 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渔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永诗丽智能花镜全国连锁。我们再来看一下家住天津市和平区广善大街的李大爷，今年81岁高龄了，两只眼睛有散光、远视、老花，常年看不清楚、模糊，但以前的老花镜戴了摘，摘了戴，过不了多长时间就不行了，因为眼睛模糊，书法、画画、京胡都停滞了。后来配了永诗丽智能花镜，又能写毛笔字了，又能拉京胡，晚年生活多姿多彩。
8: 我是天津卫的，我今年81岁，我的左眼是散光远视，我的右眼是昏花，白内障毛病很多，就靠啊戴花镜，后来不老行的了，戴400度、500度看远近呐、啊，它有矛盾，看近看远都不是那么清楚了。我在5月初，我路过咱这地儿，永诗丽智能眼镜，咱争取配一副远视、近视都能看的，对吗？配完以后呢，我一戴上呢，一看呢，哎，效果不错，看远看近都很好。总体来讲，我感到很满意。过去戴老花镜确实不方便，有时你还得摘下来，有时你还得戴上，老花眼了，看东西都花了，不清晰了。我为什么到这眼镜店里来呢？他就因为能够给我配一副远近都能看的眼镜，让我的视力呢增强了不少，改善了我的视物能力。我现在又把毛笔拾起来了，写写书法，画火锅画，又是拉了京胡，也都能看曲谱了。原来不行，配眼镜以前呢，我这个毛笔啊、书法、绘画，我基本都停滞。我配了这副永诗丽之后，我又把毛笔拾起来了。过去那个骑车呢，我爱骑电动车呢，骑车人一多了，车一多了，我就不敢骑了。戴上这眼镜以后，骑这电动车呢，哎，我比较自由了。我的走路呢，上台阶下台阶就看得比较清楚了。长到到时候就是摔跤把骨头摔坏了，你还得上医院，这些都避免了。我觉得我很受益，所以一切事物呢，我又都干起来了。所以我说感谢永诗丽给我配的这副远近都能看的这副万能眼镜，我给他点赞。眼镜配得好，能陪我养到老，眼睛能看清楚了，干嘛我都方便，让他陪我过好80海外的生活。
7: 家住天津市河西区大营门敬重里的于大爷，眼睛手术后没有验光，配了好多老花镜，度数不合适，不仅视力越来越差，还严重影响生活。后来在永诗丽智能花镜店验光配镜后，视力变好了，看啥都清楚，而且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诗丽智能花镜。
9: 各种老花镜我都买过，戴着戴着就感觉眼里不舒服，视力还下降啊，戴深了不行，戴浅了感觉不好受。我要打配上这永诗丽，最大的好处就是方便，这个视觉效果特别好，而且感觉到头脑也清醒了，眼睛也亮了，不头晕了，也不颤了。要不戴那个镜子，每天早晨拿一坐起来，所有东西都在跳。戴上这个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最起码对眼睛的保护是不再发展了，不再往坏处发展了，而且我视力增加了。戴上这镜子看清楚了，没有重影了，哎，没有模糊感了。原先感觉是一片云彩，黑云在那儿照的。我看那个小字儿，看书，生活上我经常炒个菜呀、啊，弄个嘛的都挺好。原先戴那眼镜切菜的时候啊，宽窄不一啊，戴上这个才能看清楚了。有时候还感觉啪拍一下，以为那是蚊子了。 其实嘛也没有，戴这个镜子就很清楚。原先戴那个镜子下楼梯害怕呀，我曾经戴那个镜子两阶楼梯的时候，我感觉是一阶了，就迈下去咣当就拽出去，哎呀那次拽的挺厉害，所以戴这个镜子看得相当清楚。哎呀那个清楚啊，清楚的我就是眼前一片光明像的，我感觉特别好。一个人的视力太关键了，我还喜欢照相，你这个摄影的时候哎呀那时候看不清楚啊，那多大倍的倍数都看不清楚，现在我这照得挺好，对生活来说解决了一个大的助手作用。原先我看东西得加虚乎的眼使劲地看，哎直到看到流眼泪不行啊，戴上这个挺好，对我本身来说受益的确实不错。感觉神奇的地方就是哎他看高看低远视近视它就这一个镜子解决了，减少了很多麻烦，而且这个验光的程序太好了，验的过程当中给我讲出来的那个眼的感受特别准确，所以配出这个镜子来就特别的好。我写了一幅字给永视力写的，永卓光明，视觉享受，力保健康。所有老年人呢，如果有花眼的、近视的、散光的，永视力一试解决问题。
3: 永视力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
7: 家住房山区迎丰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10: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用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了，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的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7: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 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11: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戴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

0: 干净都可以，衣服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视力呢，我就衣服就够了。
1: 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老花就戴勇视力。
2: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
3: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4: 我们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5: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6: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贝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视力，都是于贝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视力。
2: 要想一副眼镜远近都看得清，原来是难题，今天还真不算什么事儿。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7: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吧。

0: 用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用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大家早已吃惯了大鱼大肉等各种美味佳肴，吃得多了身体负担重，也早就吃腻了，就想吃点山里的山珍尖货，比如粗粮野菜菜团子，在过去只是填饱肚子的普通主食，但现在想吃这口可不容易，价格也不菲。今天就尝鲜一组粗粮野菜菜团子，据说馋得大伙流口水，精彩马上开始。
3: 大家好，大家好，今天啊，我又要带着大家一起来吃鲜货了。就这菜团子啊，可以说是我们全家人的心头好。每次啊，这个美食一上桌啊，甭管是老人和孩子都喜欢。我有的时候这下手慢了，我都抢不着。特别是今天这个啊，你看又是粗粮又是野菜，哎，就这鲜味儿啊，这野劲儿啊，可以说是满足了我的无限向往。阿姨都开始流口水了，是吧？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美食的厂家代表丁总，带着我们一起来尝鲜，欢迎丁总，欢迎。
4: 主持人好，哎，王阿姨好，大家好，我是三益臻食品厂的销售经理丁瑜。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粗粮野菜菜团子太火了，这个是我们职工食堂每天的主食，每天呀都供不应求。哇，尝尝。我可先下手了啊！就冲你家这粗粮和野菜这个菜团子，我今天呀也必须得多吃两个。你看这皮儿黄灿灿的，看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有食欲。这个面皮儿啊太暄乎了，这野菜的菜味儿啊比咱平时买的呀更重，口感顺滑，这馅儿啊很入味儿，这也太好吃了。
3: 闻起来又浓郁的啊，玉米的骨
4: 有魄力，讲究人儿。我呀再也不和你砍价了，我就先买一组，照顾照顾你的生意。你家这个粗
2: 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桐，也欢迎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热心观众徐阿姨，你好。
1: 大家好，
0: 今天在现场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燕麦片，可不是普通的燕麦片，和我们以前吃的都不一样。
2: 燕麦片是好东西，我都吃了好几年了，确实给我带来呀不少的好处。在我的带动下，我身边的人呀都开始吃燕麦片了，要是有新的产品，我愿尝试下。
0: 那您今天可来对了，因为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燕麦啊，可以说是最新产品，而且今天来到这儿就是特价推广活动，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燕麦行业的大品牌，也是 A 股上市公司

0: 西麦品牌的厂家代表魏莹，魏总，欢迎。
1: 大家好，我是来自西麦食品集团的魏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燕麦片呢，营养丰富，麦香浓郁，好吃好嚼，而且呢都是独立的小袋包装，直接开袋空嘴就可以吃。那当然呢，它的吃法也是非常的丰富，跟牛奶、酸奶、坚果、水果、蔬菜，任何的米面都可以混合搭配成不同的粗粮美食。最重要的，它是我们的有机食品。那有机食品您二位都了解吗？
2: 知道啊，不管是蔬菜、肉类还是瓜果，只要带上有机这俩字儿啊，那它身价就翻好几倍。
1: 对，阿姨，今天我们是推广特惠，价格肯定不是问题啊。但是我还想先问一下您，吃燕麦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2: 为了健康呀。燕麦给我全家带了不少的好处。尤其啊，是我儿子平时啊也忙，压力大，应酬也多，大吃大喝的，鱼了肉了的，所以在家的时候，我就变着法的给他做燕麦，让他多吃点粗粮。还有啊，这小孙子，现在啊这孩子啊吃的太精细，营养不均衡。这有机会就该让他多吃点燕麦。
1: 对，那我们吃燕麦呢，肯定是为了守护家人的身体健康。但是呢，食品安全一定是更重要的。
2: 对，
1: 那燕麦呢，其实它是一种农作物。所以我想先问一下你们，那既然是农作物，农药、化肥、激素，包括污染，那这些能不能避免呢？如果是转基因燕麦呢？如果长期食用这样的燕麦，对我们的家人会不会反而加重他的身体负担？
3: 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没有仔细去想，没想到啊，因为觉得农作物肯定就会打农药上化肥，这个能避免吗？
1: 能避免啊，我们这款新品有机燕麦，为什么说开袋就能直接吃？就是因为它是纯天然的安全食品。那大家请看，我们这张图就充分展示了一般燕麦与有机燕麦的重要区别。这张图呢，就展示的是一般燕麦，它在种植和加工过程中是可以使用农药、化肥等化学品来种植，甚至可以使用转基因燕麦。再看有机燕麦，那它在种植和加工过程中是绝对禁止使用农药、化肥、激素等所有化学物质，而且保证是纯天然的、非转基因的优质燕麦品种。这就是纯天然的有机产品，
2: 这不用化肥，这燕麦能长好吗？
4: 不能。你说它是有机的，它就是有机，对不对？你拿什么来证明？看新闻就会发现，有些商家啊，他就是用普通的商品来冒充有机的，然后来谋取暴利。
1: 那当然，有机是不能用嘴说的，因为我们西麦品牌呢是 A 股的上市公司，作假的话，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我们这款燕麦是拿到了世界上最严苛的三个有机食品认证。大家请看，最上边的这个是来自我们中国的有机认证，中间第二个是美国的有机认证，以及最下方的这个是来自欧盟的有机认证，能印上这三个标志，说明世界上最难的三个有机认证，那这个产品都拿到了。也就是说，它必须得做到零农药、零化肥、零添加，而且必须是天然燕麦，绝对禁止使用转基因燕麦。
4: 三个有机认证，这我真没见过，
1: 这一般确实是很难做到的。
4: 对，
1: 那我们在张家口的坝上草原，专门开辟了一块燕麦有机种植园，利用坝上的高海拔、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土地养分沉淀值高，让燕麦自然生长，就连除草都是人工的。也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在零农药、零化肥、零激素的基础上产出有机燕麦，才能够拿到三个有机食品认证。那这款燕麦呢，无论您是男女老幼，那无论您是肥胖、血压高、高血糖，无论您是什么样的身体状况，都可以放心食用。为什么我一直说我们这款产品可以直接开袋就能吃，泡几分钟就能吃？那就是因为它是原始的、自然的、安全的，有着这样的一些保障，其实我相信大家也会更安心一些。
4: 这款产品的确是过硬啊，我立马都心动了。咱们这个燕麦到底什么味儿啊？它跟普通的燕麦到底有什么区别呀？
1: 咱们不用那么麻烦的蒸煮，简单的冲泡一下，两三分钟就可以了。那这是我们冲好的，您二位请品尝一下。
4: 香味啊，真的特别的浓郁，口感啊非常的好，软糯，还有点

0: 嚼劲儿真的不错。
1: 我这碗呀、啊、是加了牛奶的、嗯、这温度不是很高，就把这个麦片给泡软乎了，适合老年人、嗯、这个奶香和麦香搁在一起啊特别好吃，是跟普通的麦片有点不一样，嗯，口感更好了。
0: 对，
2: 是。而且呢这一小袋呢是能冲两杯的啊、哦、那我们这一大袋呢里面有十小袋独立包装、啊、外出旅游可以随身携带，
1: 挺好的，价格合适，我买点。
2: 这个产品现在是推广期，优惠特价、嗯、不到100块钱到手四大袋。
1: 来到我们这儿推广啊，您不能按照市场上普通的优惠价，必须给我们特殊照顾啊。哎呀
2: 别着急别着急，我们当然是有准备的啊。那我们在原有的优惠基础上也为我们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再加赠一大袋，不到100块钱直接到手五大袋。
1: 阿姨怎么样这价格？这有机燕麦呀、啊、安全放心，营养还高。嗯，这西麦也是大品牌。
0: 对，
1: 我呀确实都挺满意的，但是啊、哦、我还是想多要点优惠呀。我想给我身边的朋友都送一袋，让他们尝尝，他们呀互相之间还能互相推荐，还能帮你们推广呀。
2: 这想法还真挺不错的啊。那你要能真帮我们推广的话，那我们从我们北京分公司自己的促销额度里面、嗯、给大家再加赠一大袋。呵那这样呢我们到手就是不到100块钱到手六大袋、嗯，这可比普通的燕麦片价格还要低了。
0: 是、嗯、
2: 是的，但是呢今天就是我们只能限200个名额啊，那因为不能违反我们的促销政策，但是呢这个价格我相信大家一定是满意的。
1: 太好了啊，我得赶紧抢几组、啊、不到100块钱六大袋有机燕麦，喜欢的朋友真的抓紧囤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你不用下楼去取，抓紧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六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六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上草原，天高气爽，芳草如茵，山风如簇，碧水潺潺。这里的有机生态燕麦种植园常年接受的日照时间在3000小时以上，每一粒燕麦都沐浴着纯净的阳光，吸收

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又到了啊！今天这款手撕带鱼啊，您凉吃，您就开袋直接撕开就能吃啊。嗯、想加热吃的，您就加热一分钟就得了。当然了，这手撕带鱼嘛，其实最过瘾的就是这种手撕，哎，这么一撕一撕的撕开吃，特别过瘾。老人小孩啊，您就放心的大口吃，就跟吃肉似的，不用担心啊会有什么刺儿卡着您。今儿怎么样？这产品选的是不是合大伙心意啊？
1: 刚才我觉得我买了一组，怎么想都觉得有点少、
2: 是吗？
1: 哎，你看它又能常温储存，要不然我再囤一组。
3: 哎，还真可以啊。那像您如果平常啊，做饭懒得动了，就可以用它。哎，这真不费劲儿，这吃法呀花样还多，来点豆腐。
0: 哦，
3: 哎。就是豆腐炖带鱼，
0: 哎，真是啊！
3: 然后呀，哎，呵呵，再配点这个大白菜，
1: 都到里吧，
3: 都到里，
1: 别舍不得了。
3: 哎，好嘞，
1: 哎，吃着痛痛快快吃，
3: 都到里面啊。然后呀，这菜熟了就行。然后呀，把这带鱼往里一倒，哎，就这样出锅。您看啊，这半袋6块钱的带鱼，配上7块钱的菜，总共10块钱，这么一大锅，您说大家省多少钱呀？
0: 真是啊，这道菜呀，这下馆子，这小饭馆得卖您60，对吧？大饭店不怎么也得这80、100都正常，对吧？今儿咱你看看，在家自己做，这可便宜大发喽。
3: 这吃法呀，多着呢。配粥，切碎了炒饭，
0: 是，
3: 这味道棒极了。
0: 哎，而且啊，在家您可以什么呀？这直接啊，烙饼卷带鱼，
3: 特过瘾。
0: 直接家里边啊，直接吃也不怕刺儿，对吧？您看这咬一大口。
3: 哎呦，
1: 这么一算呀、就这一组啊，真吃不了多少日子。
0: 是
1: 啊，
0: 大家伙注意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想要的呀赶快下单。今天啊，18大袋的超值优惠组合只有100个名额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手慢啊咱这名额可就真没了。
4: 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优惠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今天的组合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0: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1: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彩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700块钱一瓶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1: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1: 太好了。
0: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呀、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0: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1: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1: 哟，那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1: 这个玻璃还真
0: 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1: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1: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1: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0: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1: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0: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2: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0: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1: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2: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0: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1: 对呀、
2: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

0: 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2: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0: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2: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0: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0: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0: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2: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邢台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1: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0: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1: 我们是谁？

0: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3: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4: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员，
5: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6: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7: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0: 每周六，转在北京。
8: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9: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10: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0: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11: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0: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10: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3: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啊！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12: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13: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14: 谢谢。
0: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8: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15: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16: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0: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每周六晚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0: 郭清洲，资深证券投资顾问，擅长看价变量抓涨停，能精准把握市场的顶底拐点。
1: 行情来了，我没留住钱，但是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该如何操作自己呢？您能给我们一些好的建议吗？
2: 投资者朋友们赚不到钱的主要原因啊，我觉得是参与的这个时机不对。他可能是对于趋势的顶和底没有做到一个很非常精准的把握，所以在2026年呢，我们希望这个投资者朋友能对于顶底有清晰的认知，然后对于胜率呢有更大的提高。
1: 毕竟是新朋友嘛，我们还是希望能把您之前辉煌的战绩放到一个比较实际的案例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2: 好，没问题。那我们一起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案例。在2025年3月17号的时候呢，我们明确在直播当中提示了啊，短期指数见顶，随后啊指数就迎来了一波下跌。然后在2025年4月7号在下跌以后呢，明确在直播当中同时又提示了，底部机会来到了，可以开始操作了，随后就迎来了一波结构性的上涨。比如说这个 IT 服务这个板块
1: 是，
2: 那么在2025年1月14号的时候明显出现了见底和右侧的这种信号，然后随即有了一波比较明显的主升浪行情。
1: 在过去的两年当中，非常成功的而且准确的给大家提出了建议，就是什么时候是顶，什么时候底。但这事儿是怎么做到的呢？郭老师，我们想学习方法。那是从顶说还是从底说？
2: 今天我们首先先去聊一下这个抄底这个事情。
1: 行，那既然说判断市场这个市场的底部，那是不是应该在您这个体系当中应该有个标准？
2: 是的，我们今天啊把这个判断市场底部的标准呢分为三大项。
1: 您说说。
2: 那第一个是看价格的趋势，第二个我们去看量能，然后第三个我们去看有持续性的热点出现。当这个价格它开始出现这种不创新低开始创新高的时候，就代表是这样，原先是下跌趋势开始逐渐创新高了，
1: 是
2: 代表的趋势发生了扭转。同样我们也可以考虑在这个位置来去判断它是一个底部，
1: 就是大家常说的叫止跌回稳。
2: 对，没问题，
1: 对吧？
2: 是。
1: 那这个止跌回稳其实在日常的操作当中有没有一些比较明确的信号？
2: 有的，非常简单。我们在看 K 线图的时候啊，就会发现在一波下跌的这个趋势当中呢，不容易看到一些这个就是非常明确的这种中阴线。但是这种中阴线连续的出现下跌以后呢，在它这个反弹的过程当中是不容易去盖过去的。
1: 什么叫被盖不容易被盖住的呢？
2: 就是我们比如说在下跌的趋势当中出现了这种中阴线，那下跌趋势的时候也会有反弹，但是反弹一般是不会过掉这个中阴线的。如果过掉了这样的中阴线，代表的是什么呢？代表的资金去把中阴线套牢的这些筹码给它解套了。而在这个位置我们如果趋势发生转折，它过掉了这个中阴线，那说明什么呢？说明资金想让它在这个位置解套走人。第二个标准是我们要去看一下量能，有持续的温和放量来去代表的市场的情绪逐步升温，来去确认这个价格趋势的一个形成。怎么来判断这个温和放量？那我们在打开 K 线图的时候会发现它有均量线，一般人呢都看均价线，
1: 均价线，对
2: 对，但是我们均量线其实也特别重要。我们的量能开始持续的去过掉5日和10日的这种均量线的时候，
1: 5日10日，
2: 对，那代表的就是一个温和放量的标准就来了，还在均量线附近来回徘徊，那个就是一个相对温和的放量。一波下跌趋势当中，对吧，成交量是逐步萎靡的，因为随着价格的下跌，大家交易欲望呢是在减少的，
1: 是的，
2: 成交量逐步萎靡，然后呢随着价格趋势的开始的反转，然后成交量呢逐步一点一点向上升。但是我们如果说你只看这个比如说量能的减少或者增加，你可能说不太容易去抓到那个点，所以这个均量线在这个位置的均量线它就会成为一个我们比较好抓的点，因为在下跌趋势的时候成交量是长期处于5日和10日均量线下的。标准三呢是我们要发现有持续性的热点出现。
1: 那这个持续性的热点，那我们毕竟是当事人，怎么来判断它的长与短呢？
2: 看量，
1: 还是从量上。
2: 对，因为有源源不断的增量资金，它这个热点才能够不断的持续。
1: 是。
2: 然后我们先去按照我们刚刚的标准来去说一下。第一个标准，我们看到了在价格上面，中阴线开始出现了吞没，这也是刚刚我们跟大家去介绍的一个拐点。
1: 你再给我们讲讲，中阴线被吞没是后边的那个？
2: 对，阳线开始突破了这个中阴线，代表在这个位置我们说了，这个阳线已经把 中阴线的套牢筹码给解套了，
1: 是，
2: 哎，说明主力接下来可能有行为了，嗯，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看到了，在这个位置，哎，成交量能，这也是我们刚刚一直啊在反复强调的均量线。它最开始我们在这个下跌趋势当中，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啊，嗯，成交量由多慢慢缩小，而在缩小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这个位置是有一个两根均量线的，嗯，这两根均量线会发现成交量的量柱呢是明显的处于这个均量线的下方的，而在这个位置，当大阳线出来以后呢，这个成交量的量柱开始慢慢的突破这个均量线了，我们代表了市场的情绪开始止跌企稳了，这时候就出现了量价齐升的这种状态。IT 服务板块同时在这个位置

0: 股价领涨，吸引了更多的增量资金的到来。
1: 我们一直在抄底的路上啊，但是不知道啥是底，可是真正买我们的其实是那个顶。
0: 聊一聊啊，关于这个顶部的一个标准，我们还是啊去看价格的趋势，因为说实在的，我们炒股票赚钱就是低买高卖，所以价格非常非常重要。那价格的趋势，然后呢，我们去看一下 K 线的拐点，从上升趋势来到要下跌趋势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那这个就有可能会形成一个顶部。
1: 是。
0: 那第二个，我们要去看一下量能。量能这一块是什么呢？是我们在量能温和放量，慢慢慢慢往上去走的时候，会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平稳向上的趋势。但是如果量能突然的急速放大，或者说急速缩小，那就有可能带来顶部。那标准三是我们在主线板块趋势走坏，因为这个大盘的趋势是由主线板块带来的，而主线板块趋势走坏的时候，那可能这个趋势就要暂时的告一段落了。
1: 那从第一个来吧，叫价格
0: 从高位往下超过2%。巨量是历史天量，也就是在我们正常的交易当中突然成交量发生特别大。然后呢往前推，我们也看不到啊，短期看不到这么高的量能，较上一日增加超过20%
1: 啊。
0: 对，然后第三个长上影，长上影呢，我们说明在 K 线的当中，这个上影线超过了1%，也就是说，相当于这个指数呢，从高位在分时图当中高位回落超过了1%，这都是我们有可能会见顶的一个信号。我们现在看到的是2024年10月8日的啊这个上证指数的行情，那沪深两市成交额突破了3.4万亿，突破了历史新高。我们在这个位置很明显看到了这个。它就是天量，然后随着天量的出现，10月9日就开始出现了大跌。
1: 10月9日就是我嘴长满泡那天，
0: 是令人着急上火的。
1: 哎呀，牙床都肿了。
0: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了4190这个位置，价格上面上影线非常长，代表的价格存在压力啊。然后量能这块，量能又出现了一个
1: 非常
0: 大的历史天量，
1: 是
0: 啊。所以在这个位置，我们就判断了，在这个时候它是一个阶段性的顶部。市场量能没有了，也会成为市场的顶部之一。比如说我们看到了啊，在刚刚那个案例当中，2026年1月14日，同样在这个位置，我们看到市场在横盘，然后量能没有了。那这也是形成了市场的顶部。2025年3月份的时候，看指数还在不断的创新高，这个就更具备迷惑性了。那很多散户还会在这个位置啊容易站岗。你看指数还在不断创新高，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位置量能出现了很明显的量价背离，价格在创新高，然后量能在持续的减少，那这是一种主力的诱多行为。第三个，我们说了主线板块的趋势走坏，那这时候同样也会影响当下的这种行情。在这个位置，2025年3月份出现了逃顶信号，量价背离。然后呢，我们再去看一下，在这个阶段，2025年3月份的这个主线板块呢，同样 IT 服务板块，在高位它原先是上升趋势，然后走成了横盘震荡趋势，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单边上升趋势不在了，那同样这就是我们的见顶信号要出现了。
1: 持续性是跟这个价和量是捆在一起的，就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控制不了大的情绪波段和那个周期，如何来找到某一个特定的板块是好是坏呢？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聊。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比喻，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2: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3: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4: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5: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6: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有其人。
7: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4: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7: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6: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8: 蜜蜂计划，我们大行动。
9: 当楼道被杂物堆满，逃生就像走不出的华人道。挪动起来，别让杂物阻塞了我们的逃生路。

感细腻，滋味鲜美，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外出旅行随身携带，探亲访友必备佳品，买四瓶送六瓶，到手十大瓶不到100元，仅限50个名额，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雨桐。最近啊，接到了很多热心观众的来电，说现在市面上的啊装修套餐太贵了，拿60平米的房子啊打个比方，很多装修公司啊一报价就是10万、10几万，整个装修落地之后啊要花个20几万，那怎么才能让老百姓花小钱又住上新房子呢？今天节目中啊，我们就要给大家推荐一位老朋友，他就是人称装修老柳的柳知青。最近呢，他推出了一个啊快装即住的省心特惠套餐，哎，只需要花28800就能让您的家啊焕然一新。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套餐呢？接下来就带着大家好好来了解一下。
1: 绘画是我的专业和理想，装修是我的职业和追求，所以我对每一个细节啊都很严苛，每一个环节我都会亲力亲为。把房子交给我，您可以很放心，因为我的内心标准啊，不允许我有任何的放松。我就是装修老柳，柳知青。
0: 哎，老柳，说到这个28800就可以住新家啊，这个真的是太有吸引力了。
1: 是。
0: 所以想问一下，为什么会推出这个啊快装即住的啊省心特惠的套餐？
1: 哎，这个啊，是因为我干装修啊时间长了，到现在20多年，那我就经常有业主呢跟我说，说老柳啊，我啊不想把全家都重新拆了，那样呢太费心了，这个时间也长，花钱也多。
0: 没错，
1: 我呢就想墙面刷刷新，地面呢你给我换一下地板，厨房卫生间啊把橱柜和洁具确实时间长了得换换啊，其他的呢您该修修该补补，这样的话呢这个省心啊省力，关键还能帮我省点钱啊，施工周期也短，房子也达到了这个焕然一新的这个结果。大家的需求呢就是我服务的目标啊，于是我就推出了这个快装即住的省心特惠套餐。这个套餐呢我有3个优势啊跟您说说。第一个呢就是性价比特别的高。
0: 对
1: 啊，不到30000块钱啊就让您享受到高品质的这个装修服务。相比较市面上很多报价，你像8-9万甚至10几万的这个套餐方案啊，哎，更实惠。第二个呢就是施工周期短啊，整个施工周期啊只有10天，你想装修的方案常规的施工周期也就是2-3个月啊，简单算算咱们这个账啊，少租1个月的房子咱们就能省出几千块钱啊。第三个呢就是快装即住啊，材料它是必须要环保的啊，施工质量有保障，装完就能让您入住，可以让您省力省钱住新家。
0: 哎，那说到这儿我要问问老柳了啊，就这个快装即住的省心特惠套餐，它都包括哪些具体的项目呢？
1: 快装即住省心特惠套餐啊一共包含了13项的服务。第一个就是墙面顶面打磨刷漆，我们呢会把您家的4面墙以及顶面呢全部给打磨一遍啊，目的就是去掉毛刺啊、起皮的啊、污水印啊，把基层呢弄得干干净净，然后全屋给您刷底漆面漆，这样原来老旧的感觉啊就整体都改观了。第二个呢就是地面，我给您更换木地板，如果您原来的地板旧了，我们会给您啊统一拆除换上新的，如果原来是瓷砖啊也不用找平了，直接就可以在瓷砖上呢铺地板。为了不影响高度呢，我们还特意挑选了只有1公分厚的德尔地板，地板的这个脚感呢它比较舒适，美观又皮实还耐用啊，关键啊还环保。第三个呢是橱柜呢，我们也整体给您更换啊，我们会给您呢拆掉原来的旧橱柜，根据厨房的空间大小呢来给您量身定制安装一套全新的

0: 整套橱柜，包含了地柜、吊柜、台面啊，以及配套的五金件。顺便呢，还能帮您啊再优化一下厨房的这个收纳与动线啊，让您使用起来啊更顺手。第四个啊，就是我们会给您更换一套新的烟机灶具，我们会给您啊重新安排一下排烟管以及止逆阀啊，检查好了，避免再串味儿，保障啊这个排烟顺畅和使用的安全性。第五个啊，就是我们换一套洗菜盆儿，以前很多人啊没有经验，装的都是双盆儿。这个用过之后呢，你就发现啊，它大一点的餐具啊，像锅啊，都放不进去，
1: 对，
0: 也洗不了，
1: 用起来不方便。
0: 是的，这回呢，我们就给您啊换一个大的单盆啊，炒菜锅也能轻松的放进去刷洗啊。另外呢，我们还帮您啊配套了下水管道啊，这个水龙头我们都给您调试好，杜绝啊这个发生漏水和积水的问题。第六个就是重点啊，我们卫生间的洁具也全面的。给您换新啊，我们更新的这个马桶、浴室柜是整套的啊。这个花洒我们都给您调好，这个出水、冲水、这个排水功能，保证不漏水，用着呢更舒服，也更放心。第七个呢，就是我们把厨房和卫生间顶上的铝扣板啊，给您换新了，拼接找平和收边密封啊，都给您重新做好啊。这个防潮耐用又美观又大方。还有第八个啊，就是我们给您更新了厨房的灯和卫生间的这个浴霸啊，我们都换成现代的这个五合一风暖浴霸啊。

0: 标的。那么同时我们看到比如说像江波龙啊、欧科益啊、江天化学等也是位列这个前三位啊，均获得可以作为我们中长线一个参考的一个标的哈。如果说我们想从其中来选择可以投资的标的，康卓老师您觉得啊有什么需要我们注意的
1: 啊？我觉得就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策略吧，给大家之前在咱们的这个BRTV 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就是净利润断层。净利润断层这个策略其实我认为非常适合这种业绩超预期的标的的这种选择，也就是说你的业绩增速非常好，同时第二天在你公布业绩完以后市场给出特别好的正面反应，形成跳空高开的缺口，且缺口不回补，那其实这样的标的你就可以进行持续的持有，而且同时它的止损的位置也非常明确，就是你回补缺口的那个位置就是你的止损点。所以我觉得这种就是市场既有市场的认可又有业绩的佐证，所以两者相呼应可能正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
0: 好，谢谢康卓老师啊。您觉得要净利润断层哈，要跳空缺口，就是绝对强势的这种表现，
1: 没错。
0: 我们看到实际上今天在盘面当中最亮的还是科技方向，受益于英伟达超预期的业绩催化啊，我们看到今天的 A 股的半导体、存储芯片、光纤和 PCB 等赛道掀起了一个涨停潮。那么我们再来关注几个有代表性的业绩啊，比如说像股王联讯仪器，我看到它的净利润同比增长了903%，同时还有 PCB 的龙头深南电路，它的净利润同比增长了65.55%。想问问两位老师啊，就是科技股今天的全面迎来这样反弹，真的是受益于它的业绩超预期吗？同时想问问，就是说对于九月份，是不是我们还是应该把目光放在科技上，它依然是主线？
2: 对的，我觉得九月份应该还是大科技为主线，因为我们看过去的时候，你看你拉周期，你拉消费它不涨，指数也没有动窝，对吧？还是反而是往下跌的动作。所以说九月份要想指数估计往上突破的话，必须大科技发力。所以在这个大科技赛道板块，我觉得半导体赛道应该值得关注，因为这个赛道里边二三梯队标的，比如说芯片类的，比如说还有半导体材料类的，大家看都是什么涨价题材，然后呢它的一个基本的充分的调整已经是三浪杀跌末端，技术双底构筑之后都是一个大底的位置，这位置很显而易见有希望什么展开新一轮的主升浪的一种攻击。同时呢还有封装测试的公司，大家看都是在这个产业里边都是什么低价低位的股票不老少。那么第一梯队的已经打出样板了，打出标准效应了，对吧？涨了这个50多倍的，涨了20-30倍的比比皆是。那么第二三梯队标的都是什么重要的低位低价20-30块钱，这个位置上大胆买入做多，我个人认为未来空间是比较大的。
0: 那其实科技也有很多细分，比如说像半导体啊、存储芯片、光纤、PCB 等等啊，哪些可能在九月份可以持续发力，给大家具体的讲一讲。
1: 聚焦在科技里面，这里面我可能更看好消费电子。这个其实就我在节目最开始就跟大家说到了，九月份咱们国内的重磅的品牌啊，其实都陆续会有这种重磅的产品来进行这种官宣。所以我觉得对消费电子的这种带动和刺激效应是比较明显的。
0: 好，那实际上在当前科技股的操作当中，还有很多投资者有很多困惑，比如说这位叫做雪花纷纷的这位朋友啊，他就说我刚要放弃科技股的时候呢，今天科技又反弹了，但是每次反弹到快解套的时候又跌回去了哈。比如说我买的兆易创新、生意科技，是要趁反弹卖一卖吗？两位老师说一说这科技怎么样把握这其中的这种波段的卖点哈，有什么建议和心得？
3: 山河岁月，血脉相连，华夏银行以为客户创造增值，为社会创造价值，为股东创造收益，为员工创造机遇为坐标，落实北京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及监管要求，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推动科技金融与绿色金融双轮驱动，铸就服务首都高质量发展的金融脊梁。
2: 我觉得这位投资者他买的兆易创新和这个生意科技的话，这是属于高位高价股。兆易创新可以说是第一梯队的赛道股，最高价是800多。然后呢，这个生意科技这块应该算是第二梯队标的，相对价格还是合理的。但是他买的价格都只能是做短线和波段的逻辑。在这个整体的科技板块，这个经历了七月份这种单边下跌的背景下，他现在还是属于亏损的状态，就是什么？他是追高的啊，追高的，而且是不该追在啊这个这么高的位置上的一个选择。所以说，对于科技股的赛道来讲，还是叫什么重视择时点，位置和价格很重要。它已经从底部涨了那么多了啊，基本上都是 N 多倍的涨幅了。您在这个位置上去买的话，心里边天天是突突突的。然后另一方面，你的持仓成本没有跟人家的

0: 的优势，这种情况下你只能做反弹和不断的操作，这个见好就收，到避浪顶附近位置见好就收，不要太恋战。但是呢，我刚才为什么说半导体的这个材料或者是对应的一些这个芯片的二三梯队标的去做多呢？就是因为什么？他们业绩也增长很好，200%多增长的，或者说这个每股收益达到这个3-2块钱的，对吧？还有的30%以上增长，但是有一点，价格性价比位置很好。就我们大家看一下，炸裂的业绩都是什么？在高位区域出现的，但是低位区域的一些二三线的梯队品种，大家看它的业绩都比较温和。那么等它涨到真正主升三浪的时候，它也会走出很炸裂的业绩。所以说，就是说业绩释放，去看人家往哪儿放。机构啊，到了一定的风口浪尖的时候，它业绩特别炸裂，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能往里追。但是呢，在底部位置的时候，往往什么业绩表现的一般般啊，平淡无奇，或者是略微小增长，让你感觉到哎呦，好像不如那个。但是人家性价比合理性你要考虑进去，对吧？低位低价往往是什么释放，都是一些偏不好的消息，让你什么忽视它，这个放弃它，然后呢高位高价的时候让你什么天天追捧它，但是为了什么你去接它的筹码。
1: 好啊，崔老师还是觉得选择公司它的择时和选股的价位很重要啊，尤其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那么实际上我们看到今天的医药板块在盘中表现也是非常不错哈，像创新药板块再度活跃，千金药业两连板，百花医药涨停，哈药股份、益恒药业和众生药业都是跟涨。好，那么两位老师觉得9月份创新药板块是否可以继续强势？选股上啊有什么样的标准？康荣老师，
2: 其实我9月份还比较看好创新药，我认为创新药现在随着药明康德也好，还有像康龙化成啊这些 CHO 的龙头，其实打出了这种高标的效应我觉得它的强势很有可能得以延续啊。其实核心的原因也就无非以下3点，第一点呢，也就是刚才最开始咱们说 BD 规模越来越大，也就是商业签的订单规模越来越大，同比翻倍不止，所以可以看到咱们的创新药其实现在已经是领跑全球啊，所以说各个全球的主要的这些药厂就是都需要跟咱们国内的这些CHO 的龙头企业进行合作啊，它既能起到降本增效的这种作用，同时也起到了说这种规模越滚越大的这种作用。第二个点呢，就是 AI 的赋能，它是非常明显的。原来咱们说创新药找一个这种分子化合物，需要这种非常枯燥且周期很长的这种时间，但是现在 AI 赋能了以后，其实这种效率大幅提升。第三点就是 CHO 为主的这种创新药行业，大家可以看到它的业绩兑现实际上是非常明显的。所以我认为这三个点啊，都会带来 CHO 的这种为代表的创新药，可能说这个在未来的行情当中可以得以延续。
1: 好，那么除了科技和创新药之外，9月份还有哪些板块可能会突出重围？我们马上连线一下场外的嘉宾宋振宇，来听听他的观点。
3: 9月重点关注券商板块，券商板块在中报的业绩领先大多数行业，业绩属于所有行业中的头部啊，预喜率超过了80%啊，10家公司有接近9家公司都是全部预喜的，业绩已经接近了2021年的业绩高点附近。第二呢，就是券商的估值水平目前属于10年的中位数10%左右啊，也就是属于一个历史的一个非常极低的估值水平。再有就是目前从市场风格来看啊，前期科技股经过了2季度的大幅炒作啊，短期会有些波段反弹，但很难形成趋势性的科技的上涨，所以在此基础上，相对股价有性价比，上半年大幅落后于市场的券商板块，有望在最近一段时间整体跑赢市场啊，建议9月啊重点关注券商板块。
4: 山河岁月，血脉相连，华夏银行以为客户创造增值，为社会创造价值，为股东创造收益，为员工创造机遇为坐标，落实北京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及监管要求，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推动科技金融与绿色金融双轮驱动，铸就服务首都高质量发展的金融脊梁。
5: 看懂热点，把握机会。8月27日关注工信部详解15/5新型工业化路线图，海库2026开启全球创业者嘉年华，北京海淀加速打造脑机接口新高地。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15/5时期将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智能机器人等新兴支柱产业，推动量子科技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引导人工智能基金加大投资力度，会同多部门共同编制的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规划 划也将于近期正式发布。8月26日到29日，海库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举行。本届峰会呢，预计汇聚超过50,000人次来自世界各地的创新力量。自2020年在北京创立以来啊，海库已经累计培育了5家上市公司、18家独角兽企业和219家专精核心企业，获奖项目赛后融资超过700亿元。海库呢，已经从单一创业赛事蜕变为全天候、全链条的全球创新创业服务生态平台。北京市海淀区发布了脑机接口产业发展规划，同步落地三大产业公共服务平台，分别聚焦脑启发 AI 算法、全链条测试验证、临床转化服务。目前啊，海淀区已经集聚了超过30家脑机接口核心企业，占全国近60%。15期间呢，还将推动建设脑机接口临床转化产业创新中心。回到市场，了解更多价值信息，请持续关注天下财经。
4: 山河岁月，血脉相连，华夏银行以为客户创造增值，为社会创造价值，为股东创造收益，为员工创造机遇为坐标，落实北京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及监管要求，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推动科技金融与绿色金融双轮驱动，铸就服务首都高质量发展的金融脊梁。
6: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财经小课堂，我是课表大伟。今天来的演播室的嘉宾呢，依然是我们的新朋友崔志宇崔老师，欢迎您哈。
7: 哎，课表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6: 嗯，在上两期节目当中呢，崔老师给我们提到了一个非常好的策略，叫杠铃策略。这个策略呢，其实是要抓出两头，一个是科技，一个是红利哈。
7: 嗯，
6: 但说到科技呢，你看这轮啊涨了确实很多了，很多人不敢买啊。说到这个红利呢，很多人觉得太慢又不想买，所以这期节目啊，能不能给大家好好说说未来的这个3-4季度还有哪些重点的关注。
7: 投资圈呢，最近有一句流行的话叫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电力。咱们今天呢，就围绕着电力这个来展开。随着这个 AI 算力中心的建设，很多算力中心呢，它都是耗电大户。那么全球呢，也达到了一个新的缺电荒。根据这个摩根大通的数据呢，受这个电力需求激增的这个推动呢，今年2季度这个全球燃气轮机的这个订单量又创下了历史新高。所以今天咱们主要讲这个燃气轮机。
6: 说到这个燃气轮机，能不能先给普及一下这个概念啊？它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啊？
7: 燃气轮机呢，其实是一种发电设备啊，大家呢。可能对于发电设备，可能主要想的是发电呢，包括煤电是吧？气电就是燃气轮机，包括水电、风电啊，包括这个核电。那当然，咱们国家呢，可能用的比较多的是这个新能源嘛，就是主要是光伏，包括这个风电、
6: 嗯、
7: 啊。那核电当然也是咱们国家现在重点建设的一个领域之一。当然，核电的这个投入跟建设周期现在比较大啊、
6: 嗯。
7: 那传统的方向上呢，其实主要是煤电跟这个天然气发电。
6: 嗯、
7: 那咱们中国呢，主要是使用煤。当然北美呢主要使用天然气，根据各地的这个资源禀赋不同啊，所以大家这个传统的技术线路是不一样的。
6: 嗯
7: 啊，那当然这些传统的技术线路较这些新兴的技术线路有什么优势呢？其实传统的技术线路呢，它供电更加的稳定。你比如说像煤电跟气电，它不像水电那样受制于地域啊，它也不像光伏跟风电这样受制于时间。
6: 哎，
7: 那同时呢，它的投入相对没有核电那么大，所以呢，其实这个靠燃气轮机做这个气电的这个技术线路呢，其实还是一个很重要的补充。燃气轮机呢，根据这个发电的功率呢，它可以分为这个重型燃机跟轻型燃机，主要是这个发电在50兆瓦以上的，我们被叫做重型燃气轮机。也就是说，这一个燃气轮机的电厂可能会供一个小型的城市做供电。
6: 嗯、目前燃气轮机的它的整体的这个产业格局是什么样的？另外，咱们国家有哪些突破呀、创新呢？
7: 燃气轮机呢，其实被誉为这个工业装备制造领域皇冠上的明珠，尤其是重型燃机。
6: 哎、嗯，
7: 其实制造一台燃机是非常复杂的，
6: 哦、
7: 而且呢是有这个传感机啊，以及这个小型燃机，并且呢也已经实现了这个交付，包括出口啊。第三家呢就是这个市场里面燃机板块的当红股票啊，就是这个杰瑞股份，一家民营企业啊，它是一个油服企业，实现了成功的转型，它也发布了公告，自己拿到了北美一张14.65亿元的这个燃机的供货的订单，把它。
4: 2026年8月15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
8: 这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也正式施行。这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构建起统筹污染防治、生态保护与绿色低碳发展的完整法治框架。

0: 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引领下，蓝天清风、沃土净水已经成为触手可及的日常光景。
1: 助力生态环境保护，推动工业绿色低碳发展，是守护城市生态底色的关键一环。今天我来到的是首都重要的能源保供企业华能北京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这里承担着我们生活的这一座城市的供电、集中供暖这样的核心民生保障任务。接下来啊，就跟我走进这一家企业的厂区，来看看这里是如何实现能源生产与生态保护双向共赢的。
0: 每小时发电269万度，相当于约240万台1.5匹空调同步持续制冷，供热可达8300万平方米，覆盖全市约1/3的热力大网集中供热面积。这是华能北京热电为首都提供能源保障的关键数据。
1: 我身边的这一位呢，就是华能北京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运行部副主任卢辉。卢主任，公司给北京市供应的电力和热力，它的体量是非常大的，责任很大。
2: 对，用三句话简单概括，就是保供电安全、保供热稳定、保应急兜底。无论是在夏天最热的时候空调全开，或者是冬天最冷的时候伸不出手，我们都能确保机组开得起、顶得上、带得满。
1: 那咱们要保障如此大体量的供应，用的是什么样的能源呢？
2: 说到这里，我带您看一下，这边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燃气机组，我们现在的主力，它消耗的能源就是天然气。天然气作为清洁能源，既能保障我们高效地提供安全的电力和供热保障，同时也能为首都守护好我们的蓝天。这几年我们也是上了不少技术，尤其是烟气余热利用、储热罐，还有燃气进气加热，这些技术目的只有一个，把绿色生产、环境生态优先放在第一要位。
0: 从气源结构优化到末端置物设备迭代，企业持续加大环保投入，环境保护税的约束激励机制也为企业长期稳定置物提供了正向引导。环境保护税是对在我国领域和海域直接向环境排放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固体废物和噪声四类污染物的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征收的税种。
3: 环保税呢，采取的呢就是你多排多缴啊，少排少缴，不排不缴的这样一个原则。那么将企业的这种排污的行为和成本啊纳入了企业的整个的行为当中，所以呢使企业的这种排污呢变成一种内化的这个行动，促进绿色的转型，起到了积极的这个作用。
0: 环境保护税的落地实施能够引导企业自觉增强环保意识，主动落实常态化置物减排，推动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1: 现在卢主任带我来到了厂区的燃机疾控室，我一进来啊，看到这里有很多面的大屏，大屏上也有各种各样的数据啊，包括一些图表。
2: 我们的燃机疾控室主要是用于监视我们的生产数据，包括电力、热力，还有我们一些环保指标的排放。
1: 在我们身后的这个大屏上就能看到两组非常显眼的数据，这两组数据分别代表什么呢？
2: 这是我们的二氧化硫排放啊，这是我们的氮氧化物排放。我们北京市对氮氧化物的排放要求是30毫克每立方，现在我们是严格按照北京市的一半甚至更低来控制。
1: 那我们怎么样在保证这么大的供应量的情况下又能够实现如此低的排放？
2: 为了降低这个排放呢，我们上了两套净化器，第一套叫做干式低氮燃烧技术，我们是从源头减少氮氧化物的产生量。第二套我们叫脱硝设备，我们通过在排放之前再给它进行一道过滤，把这个 NOx 排放进一步降低，从而保证时刻都符合北京市的标准。
0: 环境保护税法规定，纳税人排放应税大气污染物或者水污染物的浓度值低于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30%的，减按75%征收环境保护税；低于排放标准50%的，减按50%征收环境保护税。
4: 国家出台了很多的环保税优惠政策，
1: 为我们企业坚持走绿色低碳发展提供了极大的助力。2025年，我们公司享受了环保税减免300多万元，这也得益于我们企业长期坚持环保改造，实现超低排放而享受到的。
0: 这个政策实行自行判别、申报享受、有关资料留存备查的管理方式，企业的排放数据也是实时同步上传到北京市环保部门。
4: 我们税务部门会健全部门协作和信息共享机制，定期与属地的生态环境等相关主管部门开展涉税信息数据交互，及时获取排污许可、自动监测数据、监督性监测数据、环境违法处罚等相关信息。在数据比对中发现数据异常和错享、骗享税收优惠情况的，税务部门会及时跟进，依法处理，切实减轻企业的环保运维成本。
1: 现在环保税的纳税申报、办理减免也是非常便利的，全程在电子税务局就能线上完成。排放基础数据也是取自于生态环保部门在线监测设备的实时传送的数据，这也很好地体现了税务环保部门的协同联动，这对于我们企业来说也是非常省心的。
0: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路径。
5: 现在国家在大力地推进循环经济，公司有哪些的实践呢？
2: 现在您看到的是我们的废气利用项目，

0: 你得跟他匹配。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我特定的时间，那我就想要这个月季来开花，那么这块呢咱就得进行人工干预哈。
1: 这也是可以做到的。
0: 对，这是可以做到的。
2: 全面推进首都花园城市建设，正是让美丽中国照进现实的北京实践，承载了市民对诗意栖居的美好向往。
3: 我们北京呢，以林长治压实责任，秉承五重花园这么一个理念，从推动生态建设，从绿化美化呢，向我们生态治理加城市更新这样一个新的模式转型。通过这么一个举措呢，我们有效平衡了保护与发展的关系，同时呢，也使我们花园城市的建设呢，成为提升我们这个城市治理精细化水平和重塑市民生活美学的这么一个重要引擎。我们积极呢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一个机制，把呢园林绿化资源转化为拉动消费升级的一个新的场景，让绿水青山的生态优势切实呢转化成为首都经济提质增效的一个核心的竞争力。
2: 在这个过程中，园艺企业强化本土花卉品种研发推广，也是夯实花园城市植物资源的基础。
1: 王总，我看这一片月季，它的苗木错落有致，生机盎然呐。我知道咱们这儿除了是绿化优质种苗的培育的沃土，它也是首都花园城市建设绿化升级的重要种苗的供给源头。
0: 核心我们做了三件事，就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就是先用那个自主知识产权的这些品种，就选出来的，说白了就是优中选优嘛，优中选优的这些苗子，因为这样的话才会规避了很多就劣质苗的出现。第三个就是养护，就是说你再好的苗子，如果你后期的这个服务跟不上，它一样的，它也给你长不好啊。这样的话，就是说三者齐全了，才能保证就是咱们首都绿化的花更好。
2: 持续多年的育种研发、温室设备升级、标准化基地扩建，需要长期稳定的投入。多项税收政策也持续降低企业经营成本，为创新提供充足资金支持。
4: 作为农业园艺类企业，首先在企业所得税方面，我们的花卉种植收入享受国家法定的减半征收政策。再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种苗研发投入还有栽培的技术研发费用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同时月季种植绿化的示范公共用地享受的是国家城镇土地优惠政策。
5: 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这些税收政策精准助力了园艺产业和绿色城市的建设与发展。增值税上，我们税务部门实行自行判别、申报享受、线下资料留存备查的管理模式，纳税人可以通过线上电子税务局一键办理，就省去了线下提交纸质材料的步骤了。我们税务部门与园林绿化部门进行了实时的数据共享，同步企业苗木生产、绿化项目等落地信息，精准辅导企业足额享受优惠，规范留存备查资料，确保企业合规享受税收政策。
2: 从本土种苗的创新培育到主干道的繁花盛景，企业以科技赋能生态建设，用专业守护城市绿意，而完善的绿色税制体系正持续为首都花园城市建设赋能护航，激活企业绿色发展内生动力。
0: 节省下来的这个费用，其实我们能干好多事儿哈。就是首先就是研发育种，而且还有那个在种苗标准化上面增加一些设施设备哈。还有一个就是在我们应用场景的时候，还在做一些智能化的这种花箱，这都需要这块那个经费来投入。
2: 目前，我国已经构建起以环境保护税、资源税、耕地占用税、车船税等专门税种多税共制，以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车辆购置税等专项政策多策共促，涵盖生产、消费、排放、处理等多个环节的绿色税制体系，全面助力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
6: 我们的绿色的税制，那么它是一个多税种
0: 协同相互促进的这样一个体系啊。同时呢，它所涵盖的范围呢，那么在企业

0: 的生产端、研发端啊，那么在它所涉及到的土地啊，那么后续包括其他的一些资源的利用，还有它的一些技术的升级，在它生产的全生命周期的各个环节，那么也都得到了税收政策不同程度的这种支持。那么对于我们企业，一方面将更多生态环保的成本啊纳入到企业的这种行为函数当中啊，另外一个方面呢，那么又激励它通过技术升级，或者说参与到我们一些生态修复的这样一些长期投入当中去啊，那么这是企业和我们整个社会的绿色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啊，都起到了必不可少的这样一个支持的作用。
1: 从热电厂区到电网工地，从种苗培育到城市化廊，绿色税制正在融入首都绿色发展的每一个细节。从生产的起点、排放的关口、资源的循环、生态的修复中，每一分环保投入都转化为可见的生态底色。当制度设计与绿色转型同向而行，当企业行动与城市发展同频共振，蓝天碧水便不只是镜头里的风景，而是每个人触手可及的日常。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5000年的文化魅力。
2: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1: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2: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1: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3: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1: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4: 王晶一百秒
5: 小课堂，
4: 快问快答
5: 大直播，
6: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7: 博士

0: 节败退，却仍然不死心，一面推动所谓的和平谈判，一面制定了庞大的江防计划。师徒霍汝奎已经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怀疑，尽管他已经可以功成身退，但他更明白这样的一份计划对于全国的解放有着怎样的意义。霍汝奎又一次像窃听器一样，把蒋介石的计划完完整整地抄录出来。
1: 1949年1月，元旦刚过，郭汝瑰把任连如请到自己的家中，并递给他一个皮包。郭汝瑰对任连如说：“我有非常重要的东西，请你帮我带给党。”任连如还没来得及打开皮包看，郭汝瑰就对他说：“连如兄，这个皮包里装的都是国民党参谋本部做出的最新的绝密作战计划，一共有9份。”包括了江防计划、江南防御计划、武汉、太原、陕甘、西南等地的兵力布防序列。说完这些，郭汝瑰顿了顿。蒋介石是想搞假和平，他是想搞划江而治，你要尽快的把这些情报安全的送到解放区去，这可是我的身家性命。任连如看了看这些情报，他没有说话，他知道这些情报背后沉甸甸的责任和信任。他对郭汝瑰说：“汝瑰兄，你放心，我会尽快地前往上海，把这些情报递交到党组织的手中，我们也一定会保证你的安全。”郭汝瑰微笑着看了看任连如，并问道：“我想去解放区的事儿，党组织知道了吗？”任连如也微笑着摇了摇头：“党组织非常理解你的心情，可是解放军马上就要南下渡江，蒋介石势必会巩固大西南，那此时此刻你应该做的就是努力的去争取掌握一支部队，等到解放军南下解放大西南的时候，你再顺势起义，这样不比在解放区做的贡献更大吗？”
0: 在任连如的劝说下，郭汝瑰决心再次冒险带兵去西南，便于1949年元月去找顾祝同，要求下部队出任军长。郭汝瑰的这个要求让顾祝同大跌眼镜，甚至还劝他不要自找苦吃。但顾祝同不知道，郭汝瑰想当军长却是另有原因。

0: 经过顾祝同的举荐，蒋介石在1949年1月21日下野离开南京的当日，任命郭汝瑰为72军军长，要求他重建这支已经在淮海战役中被解放军围歼的部队，并且立即开往四川。
1: 1949年2月4日，郭汝瑰乘飞机回到重庆，凭借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利用各种方法扩充部队。仅用了2个月的时间，新建的72军已经是齐装满员，拥有了不俗的战力。1949年12月6日，郭汝瑰带着72军到达南极，乘船逆江而上。8日，除104失败，72军的所有部队到达宜宾。9日，郭汝瑰召集全军团以上军官会议，并于10日公布了起义告官兵书，向全国发出了起义通电，并通令所辖的泸州、宜宾、乐山、资中、自贡4个专区、1个市的33个县同时起义，使成都失去了最后一道屏障，粉碎了蒋介石川西决战的美梦。

0: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2: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3: 我们的乡里肯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4: 事情在没有决

0: 决定他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1: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2: 每周六段在北京，
3: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4: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2: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0: 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出国高薪，他为何对招聘广告深信不疑？
1: 他们国外保姆就是一个月能挣好几万呢。
2: 其实还有种更可怕的，确实他要招你走。
3: 为什么他会选我？哎，他为什么不选别人？
0: 先培训再入职，看似合理的招聘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套路？
4: 正常情况100个人认真去学习啊，通过率不到10%。
0: 本期蜜蜂计划走进丰台花香街道宝台村，细数求职时必须要牢记的4000000。
5: 传播金融知识，酿造财富生活，蜜蜂计划
6: 在行动。
5: 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4个我们在求职当中可能遇到的陷阱。
7: 就无意间看到这个广告，然后比我现在挣的多好几倍呢，想着出国也能见世面吧，然后就想尝试看看。
0: 出国务工，月入4到10万元。做过月嫂的李女士无意中看到这样一条广告，心动不已。李女士联系了广告中的某服务公司后，对方声称只要按照公司的流程提供相关资料，公司不仅能代办出国务工手续，还能帮忙推荐高薪岗位，保证成型。
7: 他们公司就说我能去那个澳大利亚当月嫂，但是说这个岗位呢又特别紧张，得先交那个名额费，交完钱才能帮我办那个后续的业务。
0: 为了达成心愿，李女士先后缴纳了报名费3000多元。可是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这事儿就没了进展。每次对方都以手续不全、合同要修改、薪资待遇需要商谈等各种理由推脱，直到最后李女士被对方拉黑了。
7: 后来呢，我自己在网上查，然后查到澳大利亚根本就没有就是月嫂那个岗位，就感觉自己被骗了。
0: 当李女士按照地址来到这家公司的办公地点时，发现这里竟然是个居民小区。
8: 事主报警前在丰台确实有实体办公，后来又搬到其他区，然后又从其他区搬到了其他省，但是他们还是干这个活，又起了一个公司执照。
9: 受骗，赶紧出示，干嘛？不是咋了？警察，
10: 别动！
11: 警察。
8: 公司是一部分人负责发广告，另外一部分人呢负责跟这个事主进行电话沟通，然后还会有一个用人单位的这么一个反馈。
0: 这家公司的墙上挂满了各种资质的证件、成果照片，却都是骗人的假象。实际上，这家公司根本没有代理出国劳务的资质。
5: 我问问各位啊，相信在国外当保姆就能挣大钱的，请举手。2、3、4，这四个全是财迷。您是什么逻辑？
12: 不太确定，有可能有的能挣，有可能有的不能挣。
1: 我为什么认为有可能呢？是因为我有一个妹妹，她嫁到国外去了，她就跟我说，她说他们国外保姆就是一个月能挣好几万呢。她这个李女士只是碰上了骗子公司，并不是这个事情不靠谱。
5: 我们一定不能下结论说高薪的工作它就不存在，而是可能遇到陷阱。所以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苏兴博来为大家做一个提示。来，有请苏警官。咱们先来说说第一个，境外的这些高薪工作可能遭遇什么样的风险？
2: 第一呢，我们分成两大类，一种说是我们叫纯是电信网络诈骗，在诈骗你，那么他以这些高薪为话术为诱饵，然后呢以交纳报名费、手续费、培训费，但实际上这个招聘的工作本身就是虚假的。另外一种的话，其实还有一种更可怕的，确实他要招你走，有可能他会通过这种话术挣高薪啊，给你骗到这诈骗窝点，从事一些诈骗活动，甚至于可能对你造成一些人身的伤害，都是有可能的。
13: 境外那个代理的公司，比如说代理你出国、代理办理代理劳务的，这个有资质吗？上哪查去啊？
14: 还真不知道。
5: 来，我们有请著名律师岳深山岳律师。
10: 我们说对外劳务合作的话是有个专门的资质叫对外劳务的经营的相关资质，那这个的话一般是在商务部门能够看得到查得到。
13: 他是不是全养马子呀？
10: 没有没有，这个我们指的是国内的这家中介机构，对外提供劳务服务的这个中介机构。这个的话你可以上这个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上面去查，也可以去商务部门去查他的这个对外劳务合作经营的这个资质的。
5: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叫四个千万，这四个千万能够在关键的时刻保护您的钱袋子和您自己的人身财产安全。第一个千万，来岳律师，应该是什么？
10: 第一个千万，千万记得查询公司的经营情况，或者说千万要查询公司的情况。这个情况就包括了刚才我们讲的资质的情况、证照的情况。我们还可以去这个最高人民法院上面有关于执行人的信息的这个公示，可以去查一下被执行人信息，查失信被执行人信息，查限制高消费人员信息，这个上面能够了解一些这你所要了解这个公司的一些涉诉的一些情况，以及说是不是属于我们讲的老赖的这种情况。
5: 我接下来想请教一下马老师，因为我们在现实过程当中确实发现了有很多朋友，我一看这个价格觉得差不多，然后呢我也不求证我就去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理呢？
11: 因为在这聊大家往往会陷入一个稀缺性资源的陷阱，因为他给的薪水非常高，然后呢他用他的这种稀缺性给你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压力，然后但是我们大脑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当他压力非常大的时候，他的判断力就下降了，而且注意力会狭窄，那他会关注什么呢？关注我怎么样去抢这个资源，但是我就关注不到它是不是真的。所以就是越遇到这种稀缺资源的时候，多反问自己几个问题，比如说哎，我是怎么样得到这个稀缺性资源的消息的？稀缺呀，我怎么就知道了，对吧？然后为什么他会选我？哎，他为什么不选别人，对吧？而且你为什么愿意为我保留？我只要交了报名费你就为我保留这个。所以我们多问自己一些问题，慢慢的这个理性就回归了。
0: 蜜蜂计划提醒您，求职时千万要查询公司情况，不要被高薪迷了眼，陷入稀缺性资源的陷阱中。
5: 我知道了，好，这就是我们说的第一个千万，就是千万要查公司的情况。那么第二个千万又是什么？让我们继续往下看。
0: 如果不是接到警方的电话，小袁不会
10: 培训了之后是不是会有确实有相应的这种工作机会提供给你。但是我们要注意的一点呢，为什么他要定一块钱？他并不是说是说我多卖点人我就便宜点我能多卖点人，而是通过这一块钱在筛选人群。但如果说肯花一块钱或者说肯花两块钱九块九来进入到这门槛的话，他内心有这种欲望和需求，那你相应的其实他挣的钱未必是说培训的一块钱，他可能会有进阶培训，那一块钱他是筛选人群的一个定价。
0: 涉案人员告诉记者，这类打着招聘的旗号诱导应聘者参与培训的骗局，在业内叫做招转培。这类骗局除了套路要环环相扣之外，选择行业也很讲究，设局时选择的岗位专业性越强，相关考核的通过率越低，从业的门槛越高，被发现的风险也就越小。
4: 正常情况100个人认真去学习啊，通过率不到10%，他还不叫正常的学习呢，可能通过率一个也是有很大的可能性的，就这样就变成不需要什么类似职业医师啊、职业药师啊。
0: 原来所谓的公司根本无法提供工作岗位，所谓的面试只是为了避免露馅而准备的。
14: 这个培训老师跟他们也是一伙的嘛，通过参加这些培训让他们心理上有个暗示，我就算是被面试拒绝了，但是这门课程啊我还能继续学下去的，所以并不会对他们这个诈骗公司产生大量的投诉，规避公安机关的调查。
0: 面对这类骗局又该如何防范呢？
5: 我们请苏警官来为我们做一个第二个千万的注意。
2: 第二个千万就是提醒大家，我们在这些求职操作的时候千万不要缴纳任何的费用。
10: 我们说找好工作不好找嘛，然后确实也会存在着说有一些工作是需要一些门槛的。正常来讲按照我们劳动和

0: 动法劳动法的规定来讲的话，你录用我进来以后，这个入职的这个培训或者这些专业技能的培训其实是公司提供的，或者说公司请人花钱或者送你去培训，这钱都应该是公司出，而不是应该个人出，这个是明确写在了劳动合同法里边，用人单位不能够以任何理由收取费用。
1: 这个现在年轻人呢，我们客观来说都非常好学，但是为什么那么好学又勤学苦练能吃苦这样的就能够被这些人利用起来？
2: 其实在职场中间一定要记住一点，我们自己的责任和我们的权利它的边界是非常清晰的。那实际上骗子呢，他在模糊这个边界的时候，他非常巧妙地做了一个责任的颠倒，就是你看我一边上班一边考证，那我说我这个证书对这个上班这个岗位来说我是必要的吗？就是如果说是不必要的，那我可以不考它。如果说它是必要的，那你为什么招我进来？它的责任是由招聘方它的责任来去筛选的，来看你有没有资历进来，然后后续给到的一系列的培训，这是你在这个公司所享受到的福利或者叫权利，这不是你的责任。所以我们在这里说边界一定要清晰，就是在这里。然后他其实是把他作为一个用人者，他的责任转嫁给你了。然后于是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时候你的目标已经悄悄地发生了变化，你的目标原来是找一份工作，现在你的目标变成了你要考一个证，
0: 要提升自己。
2: 对，所以呢这个时候哎，你好像觉得你的需求也发生了变化，以前你的目标是说我去赚钱，现在变成了我要花钱。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他非常巧妙地用这个模糊了边界，把他的责任转嫁给了你。
3: 蜜蜂计划提醒您小心招转培类骗局。招转培指的是招聘转培训，当您在求职的过程中，如果遇到某些机构用更好的职业前景、岗前培训能帮你快速上手等话术诱导您参与培训的时候，您就要提高警惕了。对方看上的可能就是您的培训费，因为您在求职的时候一定要认清自己的学习目标，千万不要白白损失了培训费。月薪12000的货车司机为何贷款又垫钱？
4: 当真正工作以后吧，就是感觉他们就是有诈骗的嫌疑。
1: 我刚进入社会，我还没挣钱呢，你就开始让我贷款先给你钱。
3: 入职两年多，他因何一直走不出试用期？
5: 这个公司出了名的，基本上就是一轮游，
6: 完不成他应该完成的任务，所以你就老得试用。
3: 蜜蜂计划精彩继续。
7: 本节目战略合作伙伴北京银行，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 接下来我们来说第三个千万啊，我这里有一个例子挺有意思的。陈先生呢应聘了一份货车司机的工作，大家可以听一听啊，公司告诉你这货车司机有充足的货源，每个月工作25天，每个月到手是12000块钱，但是如果这个月是因为我公司的原因不能够保证你有这么多单的话，我呢会给些许的补助。听完这个广告之后，认为这个工作还可以的请举手。
8: 12000没问题，司机嘛。
1: 让我们来看这个案例到底是怎么回事。
4: 也是签合同，签正式合同，一看公司门面啥的挺正式的，就相信他们了。
3: 陈先生满心欢喜地签了合同，开始工作后，陈先生的感受可完全变了样，
4: 就是感觉他们就是有诈骗的嫌疑。
3: 好好的工作怎么就变成了诈骗呢？
4: 也挣不到那么多钱，
9: 一天就是跑出车就挣200块钱车贷钱，你要是跑上一个月跑30天才挣6000块，就挣个弄不好还家里拿钱呢。
3: 一个月6000块钱的收入跟之前的承诺相差甚远，然而司机们想要解除合同却困难重重。
4: 他们说我们是租车，交36000块钱首付钱，他说这个钱是每个月1000，一共3年，如果说你想不干随时都可以退出，我干不了我退出，剩下的钱他退给我他就不退。
3: 原来陈先生在入职的时候不仅交给了公司36000块钱，竟然还背上了一笔贷款
4: 5000多，一共是3年，36个月，
3: 收入没法保证，贷款却还得继续还，司机们一时进退两难。在记者展开调查的时候，一位业内人士爆料说，这种招聘一看就是精心布下的一个骗

0: 局。
1: 你这口令咋玩我都不太清楚了。
2: 他那是目的是什么呀？
1: 目的，你那车你算算，你算算买多少钱？
2: 我们的车正常
1: 月供多少钱？
2: 6000多。
1: 哦，
2: 到手的话应该20多万了。
1: 哦，这个你要分期买的话，这车一年，你要分期买的话，这车3000多月。
3: 那这种实际上它不是招我们进去。
1: 哦，当然就这个。

0: 但一到白纸黑字的时候，就说哎呀，说这也不让说，那也不行，说我们这格式合同不让改，说放心吧，我派用户给你保证没问题。但是
1: 法中试用期的规定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 在这里我们可能再送给大家一个千万哈，就是在求职的时候我们千万要保持一个平稳的心态，不要放低姿态，我们必须要进入到一个成人的沟通者和我们的这个招聘单位平等的去沟通，那才有可能维护我们自己正当的权益。其实我们在选择工作的时候，我们要考虑的更加的长远，对吧？一份工作它能给我们的东西是非常多的，就是除了可能薪金之外，它会给我们很多软的环境，对吧？我们有良好的这样的公司员工的这种关系，然后公司有对你长久的一个培养，你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成长计划，所以要考虑的东西还是挺多。
1: 蜜蜂计划提醒您，求职时千万保持平稳的心态，才能更好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试用期不意味着赋予用人单位随意延长和解除的权利。根据劳动法规定，试用期最长不得超过6个月，且不能重复约定。
3: 那最后还是请苏警官为我们总结一下。
4: 第一个就是刚才其实咱们说了一个签，就是所有让你先交钱的肯定是有问题的。第二个还是要保护好自己的一些个人的相关的信息和证件，这个人信息实际上都是你的隐形的财富。
5: 嗯
4: 啊，如果说这个身份证原件或者附件给别人用了，你不知道别人会拿你身份证去干什么，对不对？都是造成隐藏的风险。那么你的信息泄露掉之后，别人可能拿你信息有针对性的对你定制骗术，对你实施诈骗。
0: 日常接触到的一些案例的话，就是身份证给到单位的话，单位可能会用你的身份证去贷款，可能用你的身份证去开设公司，可能把你设为公司的高管，把你设为公司的这个法定代表人等等，这些其实背后都是有相关法律责任在的。其实就是还是嘛，一个我们要先查公司的这个基本情况，然后呢我们要审慎谨慎的来看这个合同的条款。
1: 今天的节目中梳理了求职时的4个千万：一，千万查询公司情况，避免遇到骗子公司；二，千万别交任何费用，先交钱培训再入职的工作可能是陷阱；三，千万谨慎对待合同，口头约定可能是空头支票；四，千万保持平稳心态，别让试用期成了白用期。同时在求职的过程中还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份信息，在使用身份证复印件的时候注意标注用途和时间。
3: 那好，今天的蜜蜂计划到此成功。

0: 欢迎收看天下财经。今天市场迎来了全面的反攻，同时我们看到沪指呢离60天均线只差一个点，科创50、益阳穿三线，受英伟达业绩大超预期的催化，算力硬件板块全线走强。同时可以看到像 CBO、PCB 和光纤等细分的科技赛道领涨两市。那么三连阳做多的情绪能否延续到九月？哪些板块又会在九月可以实现突围？稍后呢，我们会和场上嘉宾进行一个详细的探讨。先来关注一下全球股市的情况。
1: 上证指数收报3956点，上涨44个点，成交量10102亿元。深证成指收报14048点，上涨207个点，成交量11157亿元。创业板指收报3473点，上涨58个点，成交量5457亿元。北证50收报1074点，上涨6个点，成交量153.3亿元。恒生指数收报25565点，下跌0.34%。日经225指数收报66131点，下跌0.20%。再来关注欧洲股市8月26日收盘情况。英国富时指数收报10878点，下跌0.07%。德国 DAX 指数收报26285点，上涨0.08%。法国 CAC 指数收报8462点，上涨0.27%。再来关注美股8月26日收盘情况。道琼斯指数收53463点，下跌0.21%。标普500指数收报7675点，下跌0.02%。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130点，下跌0.08%。科技股全

0: 现反弹，能否带领指数顺利突破4000点？半年报集中披露，超10倍增长股能否中长线布局？离解套总差一步，我的股票到底要不要补仓？业绩验证下，哪个板块最新在9月强势突围？今天做客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康潮，另外一位是张翠霞，欢迎两位老师。今天大家觉得市场的气氛还是相当不错的，因为我们看到指数呢迎来了一个全面的大幅的反弹，同时呢已经是连续3天的阳线了哈。都说3天大阳线哈，千军万马来相见，但是我们也发现8月实际上只有2个交易日了，就这种连续反弹的情况可以延续到9月吗？
1: 我觉得这个位置上应该是有希望延续到9月份，还甚至说更长远的一个时间。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位置上技术双底构筑成功了，因为这个3连阳逼宫上涨啊，从科创50指数大家看一下，已经非常给力的达到了一个关键节点位置。那同时呢，其他三大股指也是全面的跟进的一种状态，而且是几个指数相互印证的一种关系。那么这种关系啊，基本上说明这个位置的技术双底基本上是明确的。这个位置上，即使说月线收官还剩下2个交易日由于半年报的集中披露，有可能稍微小震荡一下，但是9月份向上攻击突破上一次高点，基本上八九不离十，而且大概率时间应该什么冲击避浪顶，价值中枢。
0: 好，虽然老师觉得还是非常乐观的，觉得反弹会延续到9月，康超老师呢？
2: 我也是很看好9月的行情，我个人是积极看多的。为什么呢？因为首先，一个像刚才张老师说的啊，这个观点我同意。另外一个呢，就是9月份其实还有大量的一些大家值得大家去关注的一些事件，比如大量的这种重磅的品牌的一些，比如像华为的新的3折叠。苹果的首款折叠屏，还有像很多的这些小米的重磅的这种消费电子的这个官宣会，全部都在9月份要落地。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啊，其实积极的因素越来越多，同时呢，这种资金的这种科技的虹吸效应其实逐步的开始衰减。也就是之前大家看到，哎，科技一枝独秀，其他板块大家都一块出现回调，这种现象其实从8月份以来是大幅的减弱了。所以说呢，我认为9月份积极看多的这种情绪还会得以延续。
0: 那么我们场上的两位老师还是觉得看好9月的一个指数的反弹连续的这样一个行情，但是很多我们的投资者也关注啊，确实因为整个的沪指我们看到上方是有多条的均线和4000点的压力，到底突破的条件是什么？会不会我们期待的反弹没有达到预期？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场外的嘉宾刘鸿明，来看看他的观点是怎样的。
3: 4000点并不是一个特别大的压力，但是在4000点之前有一个3960点附近，可能会对市场造成一定的压力。但是整体来说，以目前的资金和趋势来说，这些压力可能都不是太大的问题。而且9月份的开门红应该也比较顺利。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想突破，确实需要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一定要有热点板块持续的带动人气。第二个呢，就在这种上行突破过程中，必须是放量带量的。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位置上要想突破前期高点，需要承接大量的抛压，比如说8月中旬的抛压以及前期高点一部分抛压，持续反弹问题不大，但是需要关注热点和带量的突破。
0: 谢谢刘鸿明老师，他的观点特别明晰哈，觉得9月份大概率会迎来开门红，但是要关注是否有热点引领，同时要关注量能。那么同样问题要交给场上两位嘉宾哈，刚才我们的这个连线嘉宾观点啊，两位老师是否赞同？我们在接下来的黄金100秒来倾听一下。两位老师认为9月份我们的指数可以突破4000点吗？突破的条件是什么？黄金100秒先交给我们的翠霞老师。黄金100秒倒计时开始。
1: 我觉得9月份市场啊突破4000点基本上没有太多悬念。核心逻辑点有这么几个点。第一呢，大家看一下8月份啊全部披露半年报完毕，不老少的板块赛道基本上给出了非常炸裂的业绩增长。那么这种增长呢，基本上表现出很好的一种赚钱效应和驱动力。同时呢相关的这个高景赛道板块应该说表现出空翻多回流。那么在这种资金回流，然后赚钱效应不断增强的背景下，既包含了原始的顺周期方向，也包含了创业为代表的核心的这个政策利好驱动的方向，也包含了什么正在经历大科技高歌猛进的一种这个驱动方向。因为他们经历了8月份这个7月份连续2个月的一个技术调整压力释放之后，已经完成大三浪的 ABC 调整，这位是什么非常明显的构筑复合型底。有的股票先行攻击的已经过了避浪顶，然后有所技术回档，有的什么微型上攻突破新高也有。那么在这种背景下来讲，我们再看一下更重要一点，就指数这块都是什么标准的技术双底构筑。从上证指数而言的话这个4258点一路

0: 啊，达到3741点，一波小五浪上攻之后，二次 A B C 探底拒绝下破3950点啊，3850点强支撑。那么在这个位置的三连阳逼空上涨的背景下，它一旦把上方的前高点的阻力突破的话，基本上我就4000点突破，没有任何悬念，而且呢，应该是见指4258点这个区域位置。那么对于双创指数来讲的话，它所形成的双底结构也是啊非常清晰的，所以没有意外的话，它这波的震荡走高，在9月份80%概率要把上一次的小级别的那个第一波上攻浪的顶点给它突破。突破之后奔着什么 B 浪顶压力啊去攻击，那么一旦 B 浪顶的压力再顺势突破的话，那我觉得主升三浪三就会什么正式开启，而且还要把上次的双创指数的啊新高给它挑一挑。
1: 好，谢谢穗瑶老师哈，您是看到了4258点的这个位置哈，觉得9月份大概率会迎来开门红哈。同样问题交给我们的康超老师，黄金百秒倒计时开始。
2: 我也是持续看好啊9月份的反弹的行情的，为什么呢？以下三个原因吧。第一个原因呢是什么？就是说咱们说到前5%成交额占当日总成交额的比重，已经从6月份的这种资金虹吸效应最强的54%，逐步的降低到现在的45%，所以说虹吸效应已经减弱了，不会拘泥于某一板块，而会多点的散开，这个实际上是对于行情热点的这种

0: 基于区块链的技术和原理推出的银维币，现在几乎是原始价格。我厉害不在这告诉你们，在未来的几个月会持续上涨。
1: 一枚银维币对应的就不是一块钱，它可能是五块钱、十块钱、100块钱、500块钱。不要觉得这很疯狂。
2: 哎，陈哥，他这一天就吃一碗泡面。哎，你先听听呗。
0: 多不多？
1: 被咱们逼疯了呀！
2: 他像是疯了吗？没听见许愿喜了吗？听那痛苦那些词儿，
3: 那词儿你能听懂啊？
2: 我当然听不懂了。那这要是真疯了，蒋爷知道不得把咱打死啊！瞧你那点出息，很久，来。

0: 你说一个倾向于职业的犯罪团伙，他们作案前最重要的是什么？
1: 做好计划。
2: 对，但更重要的是铺好后路。谢冠兰这次去深圳或许就是找后路去的。钻研法律不光是我们这些执法者，还有那些时时刻刻想钻法律空子的人，对于涉及到法律的关键节点，他们会技术性的规避，比如说公司的法人代表或者是明面上的组织者。
1: 哦，明白了。所以他们就会挑选一些局外人来当替罪羊，而高人的出身经历江湖传言都非常的合适。
2: 谁要是把高人当小绵羊，那他就该吃亏了。
1: 但是我还是挺担心的，面对那么多钱，他能不能经得住诱惑。
2: 哎，这两天高老爷子怎么样？
1: 我安排了轮流陪护，有任何异常我随时都能接到信息。
2: 他在前方冒险，我们不能让他有后顾之忧，这才刚开始，不管是谁，安全一定是第一位的。
1: 嗯，好，那我一会儿再去看一下吧。
3: 谁啊？
4: 子哥。
5: 你怎么找到这儿的？
4: 我有几个朋友在这儿开会，听说你也在，就过来看看你了。
5: 你想干什么呀？啊！哎，你想干嘛？
4: 都说春宵一刻值千金，你怎么这么快就把我忘了？
5: 你想干什么？
4: 忘了呢也没关系，我这儿啊还有一份回忆。
5: 你怎么还留着？不是给你们钱了吗？
4: 这么美好的回忆，我怎么舍得删呢？
5: 你到底想干嘛？
4: 你不要这么紧张，我这次过来啊，只是想跟你聊聊诗词歌赋，谈谈人生哲学。

0: 高叔， 那咱们先不打了，咱们吃完再打好吧。
1: 吃什么饭呢？啊，你们得告诉我高人，我的儿子他到底在哪里。
0: 是高人啊，他去同学家帮忙了，得去好多天呢。
1: 他爸爸在医院里住着，他不来帮忙，他同学家去帮忙啊？
2: 我不管，我现在要见到我的儿子，他是我的儿子，知不知道？
0: 知道。
2: 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们得告诉我。
3: 老爷子，怎么了？
1: 什么怎么了？我得见到我的儿子，我现在得知道我的儿子到底在哪里，知道吗？啊，
3: 他出门出差去了，过几天就回来了。啊？
1: 一个说他在同学家帮忙，一个说他在出差了，你们要糊弄我也不提前商量好同一口径啊。哎，
3: 好，老爷子您消消气儿，消消气儿，他过两天回来了，我第一时间让他来看您，好不好？
1: 我不管第一时间第二时间，我现在的第一时间要知道我的儿子在什么地方，他总要接个电话吧，接个电话也行啊，我听到他声音。
3: 打，现在就打，玲玲。
1: 儿子，你在哪里啊？
4: 哦，爸，我在外地出差呢，
5: 过两天就回去了。
1: 儿子，爸爸这两天天天梦见你啊，你肯定出事了，有问题。
4: 放心吧，爸，我一定。
1: 哎，不对，嗯，不对啊，这个声音不是高人的声音，不是我儿子的声音，你听听，说话。
4: 那个爸，我这两天着凉了，
5: 嗓子有点不舒服。哎，爸，我没事儿。我是谁呀？我可是您高伟民的儿子。等我回去给你带礼物，你懂的。
1: 儿子，爸爸现在主要是想见到你，久不久已经不重要了。爸爸要见到你的人，知道吗？
4: 爸，那你先好好休息，等我回去，咱爷儿俩再喝。
1: 好，赶紧回来，赶紧回来，爸爸要见到你。
6: 赶紧找高人，这事儿瞒不了多久。
4: 是。
3: 安心了吧，
0: 高叔，你消消气儿，啊。
1: 成，你出去待会儿吧，你走吧，走吧。
7: 纵队，
3: 有异常吗？
7: 没有，
3: 一定得盯紧了，有异常随时向我汇报。
7: 是，
3: 走吧。
4: 怎么样？
5: 记录都很干净，除了家庭住址以外，没有太多有用的信息。
4: 继续找。藏得很深。
8: 哎，嗯，我觉得可以找刁哥问问，他俩关系好，肯定知道他。
4: 哎，聪明，查出来蒋爷我重赏。
8: 哎，那我先去啊。
9: 刁哥，你在哪儿呢？
10: 我在医院给我妈拿药呢。
9: 刁哥，
11: 你怎么来了？
9: 我找你有急事儿。我问你，你知道高人他爸在哪儿吗？
11: 找他爸干嘛？
9: 蒋爷让找的，说找他有个重伤。
11: 是吗？啊？那我不知道啊。
9: 赶紧跟我到病房去看看去。
11: 他爸病了啊？
9: 我上他家那边打听过了。
12: 喂，左队，14毛号里小拐到医院，看样子是在找高叔。
0: 什么？赶紧转移，转移到妇产科。
12: 是。
0: 邹队，怎么回事啊？
13: 刁四毛和李小拐去医院了，可能是去找高人他爸了。
0: 啊？
12: 慢点啊，没事，别紧张，一会儿就好。
14: 哎，你们两个干什么的？
12: 啊，

0: 我找人，我大爷住院了，
1: 不知道在哪个病房。啊，
2: 你大爷？这里是妇产科，哪来的什么你大爷？
3: 妇产科？那走错了。走吧，找你大爷去。

0: 岭医院肯定有问题，不然不会有警察在那儿守着。
1: 你确定是警察？
0: 我当然确定了，咱跟警察打
2: 都是会交代。
0: 别看他穿着便衣，我照样能闻出他身上的警察味来。
1: 把人藏医院里，高啊！小鬼，这事儿办得不错，该上。但是记住了，千万不要声张出去，放火吊死。
0: 好，绝对不声张。那咱还继续找吗？
1: 找个屁！把人给。

0: 情况怎么样？
1: 已经查过了，刁四毛去医院确实是去买药。
2: 回到家到现在都没出来，不会在医院凑巧碰上了吧？
0: 那李小拐呢？
1: 他已经先走了，冯帅已经跟上了。
0: 冯帅，李小拐那边情况怎么样？
3: 我们跟踪李小拐到了黄桥村，他进了一个院子，一直没出来。
4: 知道2009年价格是多少钱吗？0.3元，3毛钱。假如你，哎，
5: 成哥，
4: 坐好。
5: 吓死我了！
4: 假如在今天现在卖出每枚的价格是5万元，算一算，你们能赚多少钱？行了行了行了，看你们俩这样，我连讲课的欲望都没有了。今儿放过你们，回去睡觉吧。愣着干什么呀？回去吧。

0: 这么干的下去也不是办法呀，里边什么情况咱一点都不知道，看不见听不着，干在这等急死了。
1: 哎，师傅，要不让我试试？你试什么试？你是会千里眼还是会顺风耳啊？我们在学校都爱唱歌，我的声音他能认出来。
0: 试试。

兄弟啊，想你了。

0: 能别喊了？让不让去？
1: 我能不喊吗？要让我跟你们干大事儿，每天就拿零食、方便面伺候我，那能行吗？
0: 等你开工挣钱了，你想吃什么没有？
1: 那可说好了。

0: 吵什么呢？
1: 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
0: 什么没事了？
1: 我听见我市长的口哨了，我们的暗号，证明他没事了。
0: 确定？
1: 我确定，确定。报告吧，报告吧。啊，哦。
2: 好，我知道了，你们定好了啊。嗯，
3: 这个钱宝还真是个福将啊。
4: 收到个人的信号了，有吃的，有喝的。这回你俩放心了吧？

0: 小爷，
1: 小爷，
0: 你们可来了。
1: 银狼怎么这德行啊？
2: 不，你这是不洗澡吗？你这什么味儿啊？哎呦，
0: 这哪有时间洗澡呀？这是你不是盯着呢？
1: 对，他真就每天睡两个小时。
3: 是啊，
0: 就睡两个小时，他不睡还不让我俩睡啊？
3: 是啊，天天让我俩当观众啊，非得演讲给我们听。你瞧这黑眼圈够毛的。
4: 走，我看看什么情况。
0: 丁总，走。

0: 瞧瞧，哎，大师范儿。
1: 老板之前跟我说什么什么恢弘大气，我还不知道什么意思，这一看就真人，明白了。
2: 在每个人的身体和心灵中，都有一种永不凋落、永不衰败、永不腐朽的东西。我只是把它唤醒而已。
1: 一天就睡2个小时，精神头保持得不错。
2: 人的潜能无限，但大多会因为恐惧、不安、自卑、意志力薄弱而限制自己。你只要告诉自己你是什么人，你就能成为什么人。就算是上帝，也无法阻止你前进的脚步。
3: 羊皮卷里的格言，
2: 洗脑不能单纯的讲解枯燥深奥的技术问题，就像戈培尔说的那句，谎言重复1000遍就会变成真理。
4: 这他说的什么呀？
3: 有个简单的定理，绝大多数人在投资时获得40%的收益时就会感到恐惧。
2: 这个节点为什么会筛掉90%以上的人？因为几乎没有人能握住4倍以上的收益。
5: 越快越害怕，这是人性的问题。
2: 这是06视频3分。

0: 老陈，小鬼。
1: 哎，
2: 以后他就是你们老板，给我寸步不离的保啊。
1: 啊？
3: 啊个屁！
1: 啊，是，
3: 老板。
2: 你小子呀，真是走了狗屎运了。
4: 明天换身衣服，
2: 开工挣钱。
1: 哎，江爷，
5: 不是说好的五万吗？
3: 五万，我没说都给你现金啊。剩下的钱我给你兑换成等价的英美币，能不能兑现，看你小子本事。
1: 人言皆不可信。
6: 那新衣服。
5: 小姐姐，有心了，
2: 谢谢。
5: 咱们是要换地儿住吗？嗯，
6: 好住处和衣服都是你应得的。

0: 而有更大的舞台和观众需要你去赢得。
1: 你确定？
0: 当然了，不过想要赢得会很难。
1: 哎，我喜欢挑战。
0: 那你还等什么？换衣服，妹妹等你。

0: 林总，再见。
1: 好吧，
2: 一会儿见啊。哎，
0: 老板，这个车，这个我，
2: 哎，
0: 不是这个车，这个咱车差距也太大了吧？
2: 行行行，凑合一下，凑合一下，走走走走走。
3: 二座，二座，
4: 收到，请讲。
3: 你们跟好了啊。
4: 收到。

0: 他们坐那车，我坐这车。
1: 他们是老板。
0: 那我是什么？
1: 你也是老板。
0: 那我是老板，为什么我坐这车，他们坐那车？
1: 他们是大老板嘛。
0: 嚯，就这老板还分了个三六九等。
1: 嗯，不就是坐个车吗？享受什么的？以后肯定还得超过他。
0: 我得好好考虑考虑，该不该相信你们这帮职业骗子。
2: 嗯，不信你就等着瞧吧。
0: 行，反正也不差这一两天。

0: 重开了呢？
1: 老板们有别墅住，咱们又没有。
2: 面包车交给你了啊，我去订房车。
3: 好的，收到。
0: 不是说换地方住吗？
4: 换地方住就是比平房好点的地方。
0: 哦，就是这么个好地方，
1: 这就不错了。你看我们之前住那地儿，那是人住的吗？
0: 哼，那不是咱们也住了好几天了，骂人还把自己给带上，我还头一回见。
1: 哼，那不是也没办法吗？

0: 啊，目标车已经进了温泉公寓了啊。
1: 收到，继续监视。
0: 明白。
2: 一号他们到哪儿了？
3: 到了南极小区。
2: 嗯，小伟，通知外勤预备组，即刻排查白玉村和黄桥村一带。
4: 是。
2: 嗯。
5: 妹妹，你对他有没有信心啊？
3: 他的语言能力、逻辑能力、煽动能力都非常的强，目前我是没见过比他更好的。
5: S 级评价，
0: 他有那么厉害吗？
3: 如果我们对他没信心，他肯定能察觉到，这样他很可能就不自信了。
5: 有道理，这个时候没有回头箭了，咱们必须开始。后天没问题吧？
3: 我找的人肯定没问题，其他的我就不敢保证了。
5: 那就没问题，都是道上混的兄弟，肯定出不了场。兰姐，过来。
6: 这么着急叫我回来，就是为了见那小子？
5: 兰姐，视频你都看了，你觉得他怎么样？
6: 明天钱就打过来了，别把这事给我搞砸了就行。
5: 有兰姐在，砸不了。实在不行，
2: 这个号终于派上用场了。
1: 小伟，开功放。
7: 爸，是我。爸，你好点了吗？说句完整的话，我听听呗。
8: 我还没死的，你倒像死了一样见不到面了。怎么样，要看强路不？
7: 必须全虚全影的。看您这也没啥事儿，那我就暂时不去看您了。钱不够，我让人送
8: 了。我是你爹还是你是我爹？有这样跟爹说话的吗？那我伸腿瞪眼再来看是吧？
7: 当然您是爹啦，户口本上印着呢。我逛街买身衣服，要是顾得上就去看看您了。您自己把自己喝成这样吧，别说的好像我有愧似的，行不行？
8: 滚，老子就不该生下你这混蛋。
7: 爸，您别生气嘛，我就在中州呢，我得赚钱呢，很快就会去看您的。
9: 赶紧分析一下对话里。
10: 我们店里还有一款西装特别适合您。
11: 哎，等一下，先生，
10: 我们的经典款一定有一款适合您。哎，先生，您把包先给我，我给您拿一件试一下啊。
12: 老陈，你们每个人挑件衣服啊，5000以内我买单。
13: 真的？陈哥，赶紧挑一件吧。
10: 先生，您看他都这么说了，您不买白不买，不挑白不挑嘛，是不是？
13: 是吗？
10: 您试一试。
13: 好。
10: 啊、
13: 对。
14: 你做的对，你的忍耐越大，将来得到的消息就会越多。哎，对了，这个陈汉廷一定要小心，他有伤害前科。
15: 放心吧，我现在是他的上司，他除了盯着我，别的都得听我的。在这个团伙里，能力决定了你的价值，但不要期待会有新人。有几点疑问要注意，协管栏的位置似乎很高，但他好像对具体怎么操作并不关心。还有刁四毛也不知道去哪儿，是不是被他们气了？最重要的是，他们以虚拟货币和区块链为核心产品，但应该门槛很高。我实在想不到他们从哪儿找这么多侵害目标。总觉得传销已经很难了，但又觉得他们又不止传销这么简单。如果他们真的牵扯那6700的话，似乎传销也说不过去。
7: 做传销，大部分的钱都消耗在一级一级的参与人员中间，
15: 组织者本身能抽到的钱毕竟是有数，但他们又很阔绰。今天给了我2万块钱买衣服，要满足他们的胃口，我不敢想象他们的盘子得有多大。
14: 谢管良最近去了一趟深圳，你知道他干什么去了吗？
15: 这个我没有听见，也无法猜测，只能你们自己查了。但是他们做的每一件事不会没有目的。
13: 这件好看吗？
10: 特别好看，大哥您这太帅。
13: 那我也试一下。
10: 哎，大哥，
16: 这西装还有一条裤子。
17: 苏伟，有人来了。
10: 你要不然一块把裤子也试一下吧。
13: 干嘛呀？
18: 大老爷们换衣服你也看啊？
13: 偷看你干嘛？我也换衣服。
18: 那隔壁没有试衣间啊？你非得跟我凑一块儿，你咋想的？你真是。
13: 没别的了，就这一间。
18: 行了，他又要给你买衣服了。
13: 要
18: 。哎，出去，把门关上。
13: 好。好恨，越花钱好恨。哎
4: 用。
17: 先生，那您这衣服是等一会儿再试？
4: 不是了，打包吧。
14: 我回去争取尽快立案侦查，你继续跟着他们，有问题吗？
15: 您不用拐弯抹角测试我的心理状态，撑不下去我自己会溜的。
14: 你，
15: 您不用担心我的危险，反而应该担心另外一件事情。
14: 什么事情？
15: 在骗子的团伙里待久了，恐怕有些事儿不好说。今天给了我20000块钱，这钱必须得花，不花是不行的，花了怎么算？好了，不说了，我得出去了。
4: 换好了吗，高老板？
14: 这种事儿还真是不好说。
17: 先生，两套衣服已经给您打包好了。
4: 我怎么看你眼熟呢？
17: 怎么可能呢，哥？咱们俩加个微信吧，我扫您，以后上了新户我通知您。
4: 行，行吧。
17: 我扫您。
4: 回头请你吃饭。
12: 怎么样，这边？
4: 又喝。
12: 怎么样？
4: 说话呀！你们的呢？打包好了。
12: 多少钱？
17: 先生，一共8700，给您打个92折，一共收您8000。
12: 哦，这是10000，啊。
17: 谢谢大哥。那个，你里面的衣服
12: 不要了。
17: 哎，对了，先生，我们现在对到店消费的客人会赠送一个小赠品，3个打火机。
12: 哎呦呦，你看这个买衣服还送平板打火机，来，老陈，
4: 这可以啊，
19: 挺好啊，
4: 这好，
12: 谢谢啊，
15: 方方。

0: 我也记住你了。先生慢走啊，欢迎下次光临。对了，找林峰一姓常吗？好。苏队，对不起啊，我刚才没拦住那个人，差点。没事儿，不怪你，已经很好了。走吧，凤芝还等我们呢。是。
1: 哎，老板请来。
2: 何老板。

0: 任务完成得不错。现在有了李小拐的手机号，又有了那三个打火机，追踪应该没什么难度了。
1: 嗯，以这个目标点为基础，调用交通及公安检查监控，几乎可以达到看到实时场景的水平。
0: 嗯，追踪计时开始。
2: 好。

0: 他们住的这个地方离咱们也不算太远。
1: 嗯，只有不到5公里，还要不要外勤顶？
0: 远程监控吧，目前应该没什么危险。他现在可是骗子们的宝贝。
2: 手机。
3: 手机干什么？
2: 来，给我玩一下。
3: 这是隐私，
2: 都看见你那玩游戏了。
3: 谁玩游戏？
2: 手机给我。
3: 不给。蒋爷吩咐过你不能玩手机。
2: 行，乖乖。
4: 哎，
2: 来，手机
4: 就我流量不够了。
2: 那你在刷什么呀？刷视频？
4: 那只够我自己刷的。
2: 啥意思呀？啊，现在蒋爷不在，我是你们老板，我命令你们把手机拿给我。
3: 那不行，给你玩了，警察要是知道了怎么办？
2: 我又不报警，你们怕什么呀？我给你买这些衣服真是胃口了。
5: 哎，干嘛去？
3: 你干嘛去？
2: 什么？我干嘛去？你手机也不给我，我快无聊死了，我出去透口气儿不行啊？
4: 已经饶了我们吧，蒋爷是个狠人，我们真怕他。
3: 你看会儿电视吧。
2: 不想看电视。真是服了你们了，我睡觉去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8月26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15-5时期将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低空经济、新型储能、智能机器人等新兴支柱产业，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6G 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AI 算力需求急剧增长，令存储芯片价格大幅走高。近期，亚马逊上调多款硬件产品售价。此前，苹果、微软、戴尔等已通过上调产品售价、缩减硬件标配内存等方式应对成本压力。市场调研机构 IDC 此前预警称，全球内存紧缺的情况可能将持续至2027年。8月26日，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大型组100米决赛，天骄队跑出8.64秒，继开幕式上跑出9.39秒、复赛跑出8.85秒后，再次刷新百米竞赛纪录。8月26日，2026年服务贸易发展系列论坛主题论坛媒体通气会举办。2026年服贸会论坛会议着力打造服务贸易发展系列论坛品牌，下设开放融合、合作共赢、数字创新、绿色发展四大核心板块。今年主题论坛共计15场。OpenAI 日前宣布，其旗下一款人工智能大模型的价格将下调20%以上，输出价格降至每百万次元20美元。此前，谷歌和 Anthropic 也都推出大模型降价措施。研究报告称，这波美国企业人工智能模型降价速度之快，颇不寻常，或将推动前沿高端人工智能模型市场格局发生变化。
0: 以前我们逛家电卖场，冰箱就是冰箱啊，洗衣机就是洗衣机，而现在呢，有能识别衣物材质的洗衣机，搭载大模型的电视，还有能陪您聊天的机器人。近年来，眼瞅着智能家居正在从概念变成标配，
1: 与之相应的政策也在不断的更新迭代。今年7月23号，北京市商务局发布公告，在现有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的基础上，新增10类智能家居产品纳入补贴范围，包括智能门锁呀、扫地机器人呀、具身智能机器人等等。这些 AI 新物种首次进入了补贴大家庭。既然政策已经落地了，那么市场的反响如何呢？咱们一起去看看。
3: 现在来到的是苏宁易购的中塔体验店。其实在年初啊，采访智能眼镜纳入补贴的时候呢，我们就曾经来到过这里。当时在店里啊，是只看到了2款智能眼镜。时隔几个月，我们再次来到这里，发现啊，不仅智能眼镜的种类增加了，而且在店里啊，还专门形成了一个 AI 智能销售的专区。您看，包括这次纳入补贴的智能扫地机器人，在这儿呢也是摆了很多的品类，而且啊，还包括数码电子产品等等。由此可见啊，这个政策对销售的拉动作用还是非常明显的。曹先生一直想给家里选台扫地机器人，但动辄几千元的价格让他一直犹豫不决。听说现在能享受补贴了，他特意来到门店看看。
4: 这个就是等于是就家里边木地板跟这个地毯还有瓷砖都这种都可以清洗是吧？
5: 对，
4: 那这个就倒挺方便的，就不挑，对这个地面没有不挑。
2: 据中塔店品类经理李山介绍，7月23日政策发布以来，智能清洁设备销量同比上涨106%，咨询量和成交量都明显提升。
6: 比方说我们这款扫地机器人正常是卖4399元，现在正好秋季家装节活动，再叠加工厂补贴，最终国补到手价是3229元，一共优惠了1170元，非常合适。
4: 前期一开始看过，因为价格也挺贵的，现在正好赶上这个活动里有了个补贴嘛，我感觉挺合适的，便宜了1000多块钱，准备现在就准备买了。
2: 此次新增的10类智能家居产品覆盖面很广，除了智能扫地机，还包括智能门锁、智能摄像头、智能马桶、数码相机、智能耳机、全屋智能主机、智能床、智能电动轮椅以及具身智能机器人。补贴标准是最终销售价格的15%，每人每类可补贴一件，每件最高补贴1500元。消费者通过京通移动端领取资格券，线上线下都能享受立减补贴。那这些新品类上市后，市场反响如何？
7: 门店消费结构发生直观的转变，
5: 从家电刚需转向全屋智能。政策落地后，室内补贴智能产品整体销售额环比提升100%以上，其中扫地清洁设备销量同比106%，智能门锁成交订单增长146%，室老智能设备销量环比提升85%，有效推动居民消费向智能提升。
2: 此次补贴政策的一大亮点就是把室老化智能产品单独列为一个重要方向，而银发商店正是这样一个专门为老年人提供室老产品和服务的场所。今年这家店也参与了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店里多款智能室老产品都可以享受15%的补贴。
7: 就比如我们的一些智能床，然后智能轮椅，还有一些智能的陪伴的机器人，再一个就是一些我们的外骨骼的助行器，主要就是智能相关的一些产品。那其实的话也是给客户在购买产品上增加了一个他的购买的力度。
8: 通过这新技术的话，对老人又便携带，又应该是比较好操作吧。因为他们老年人学习这个复杂的操作肯定是不大容易的。这个有时候你觉得这东西挺好，但是价格说实在的也不是很低，是吧？有时候有一个这个优惠政策的话，就最后推动你想买，然后

0: 缺这么一退吧，是吧？哎，然后之后你有一个优惠政策的话，可能就决定买了。
1: 从年初的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智能眼镜，到现在的十大品类全覆盖，从全屋智能到居家适老，政策的引导作用正在显现。
2: 今年以来，北京市持续优化实施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截止目前已带动绿色家电、数码智能的相关产品销售超过151亿元，惠及消费者390余万人次，其中数码智能产品的销量呢占比超过60%。在此基础上，今年7月23号，市商务局又发布了公告，新增了这10类智能家居产品。新增品类主要是聚焦智能和适老这两个方向。一方面，智能化是家居产品消费升级的大趋势。今年国家层面支持地方自主合理的增加智能家居产品购新补贴，我们也希望通过政策引导，推动家居单品智能向全屋智能发展。另一方面，当前适老化的需求也是越来越突出，加入到补贴产品里头，能够积极扩大银发产品。

亲子商业空间成为 3D 打印生活化普及的重要载体。传统亲子乐园多以纯游乐项目为主，业态同质化严重，而如今不少场馆主动引入科创类体验。

0: 我的氛围，被浓势催促的人们想要躲避日益耀眼的太阳，而山林之间的植物，包括那些千姿百态的食材，却在这时候争先恐后地向阳而生。立夏时节，云南的食材安享过春雨的浇灌，又迎来了夏天热烈的滋养。立夏，北回归线以南，西双版纳的湿热里，众多新鲜诱人的植物正在热带的阳光里吐芽抽叶，让熟悉食材的人们想象力大增，刺激着味蕾，让尝鲜成了一次绝妙的体验。傣族人有独特的斗鸡文化，也会用鸡烹调出多样的美味，美好的食物也牵扯着美好的情感。
1: 沙海塞冰塞沙锅塞，
0: 赶摆鸡就是一道充满浪漫色彩的传统傣味。切块的土鸡肉煮到七分熟，再用各种佐料拌炒，刚摘下的芭蕉叶装盘包裹起来，

气腾腾的鸡肉可以乘机吸收到芭蕉叶淡淡的清香，这轻轻一裹，使这一道简单的傣味在生与熟的妥帖之间，植物的清香与鸡肉的沉浸之中，让即将尝试的味蕾变得迫不及待。牛肉剁生是一道绝佳的生态美味，这道美味的灵魂在于食材。上好的牛肉来自傣家人在山水间放牧的牛群，那些五彩斑斓的配料来源于自然生长的田间地头。新鲜的牛肉剁成肉末，加入苦肠汤和各种小菜佐料，拌成凉菜。也许对于生肉的恐惧会吓退一众食客，但对于尝试过的食客们来说，却是一道搅动味蕾的绝佳美食。尤其是在渐热的立夏时节，植物初长的鲜味裹夹着劲道的傣家牛肉，微酸却爽口无比，就像初到的夏天。新鲜时蔬融入夏季出阳，玉涵是真正的烹饪高手，不需要复杂的工序就可以巧妙地创造美味。芭蕉花切碎，加食盐揉捏，挤掉色水，和葱花、辣椒、猪肉拌在一起，用芭蕉叶包烧，辣味的刺激除去了夏日的湿热。包烧是傣味最具代表性的烹饪方式，无论是新鲜果蔬还是生鲜肉食，都可以用一片芭蕉叶来裹夹出诱人的香味。包烧肉、包烧鱼重料重辣，姜、蒜、盐碎、辣椒、番茄、柠檬等佐料和主菜拌在一起，画龙点睛的还有一叶香茅草，打结摆在底部。包烧保留了所有食材的香气。香茅草独特的柠檬香，在入夏后湿热的傣寨里，一次次冲击着人们的鼻尖，敲击味蕾，催动食欲瞬间倍增，在酸辣的宴席中回味无穷。一桌纯正的傣味，玉涵忙了一下午。每一次离别时刻，玉涵都会用这种家的味道去牵动儿子的心。无论儿子走出多远多久，味觉的记忆都是情感

0: 连接的纽带。立夏的大研古城，空气里的热量开始微聚。鸡豆凉粉这道小吃在街头巷尾脱颖而出，阿嬷奶曹文琪的小院也迎来了天南地北的食客。巴掌凉粉因为这独特的吃法而得名，每一个来品尝的客人在手掌上接过阿嬷奶的凉粉，大家期待品尝这道纳西人家的黑色食物。但更感兴趣的是，有一位美食老师会手把手地教学吃法。
1: 手炸了一定要甜，一口就放进去，凉的好放进去。
0: 巴掌凉粉的原料是鸡豆，它的做法并不高深，也没有不可外传的秘籍，但美味总是隐藏在一些人们想象不到的细节里。每天下午四点，曹文琪就要开始泡鸡豆。曹文琪和老伴儿每天最多只做四盆巴掌凉粉，最在意的是到了客人嘴里的感受。制作是老两口相伴享受的静谧时光，细致的讲究拉长了制作的时间线。下午泡豆，隔天磨豆，晚上沉淀，凌晨三点起来熬制。这道看似普通的小吃，在曹文琪和老伴儿耐心的研磨里，保持着不变的新鲜度和美妙的口感。穿过云层，高原上的怒江大峡谷，山河交错，雨水清洗过的大地，散发着一股雄浑的力量。立夏不下，篱笆高挂，立夏无雨，对头无米，这是云南人的谚语。立夏时节的一场好雨，让忙于农事的人们看到了未来几个月的希望。山野在雨水滋养下孕育的食材，此时正唤醒着人类基因里对于食物远古的记忆。
2: 你把石头放家里吗？还要加两毛啊？
3: 加二六毛点。
2: 哦，二六毛点我。
0: 博四少在大峡谷里出生长大，熟知峡谷里的各种食材，识别亲近食材，让博四少在峡谷成了闻名的大厨。精湛的手艺带给家人的幸福感和满足感，让博四少迷上了做饭这件事情。
2: 我干嘛留下？是
4: 啊，那你多几个多留，本来是个收纳。
0: 在高海拔峡谷山区，苞谷、荞麦和大米是傈僳人家的主食，而一桌丰盛的手抓饭是傈僳人家待客的最高礼节。从事农耕的人们最懂得节气的重要性。今天的这场雨水给峡谷人家带来了喜气，和食材交集最深的他们选择做一桌丰盛的手抓饭来庆贺这场及时雨。
2: 等等，
3: 见了吗？
2: 我为什么你这了嘎住了吗？

0: 煮鸡、煮腊肉、苞谷、鸡蛋、紫薯、豆角等蔬菜。傈僳人家毫不吝啬农田里的每一种时令食材。火塘是傈僳族家庭活动的中心，即便入夏，人们仍然在这里吃饭、娱乐、接待客人。它保有着人类最初的生活模式，傈僳族的很多文化习俗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1: 阿多玛的锅，阿兰拿着你。
0: 除了煮的方式，还有炭烤，猪蹄直接放在火塘里，与木炭亲密接触。这种充满野性的烧烤方式，加速着油脂的溢出，刺激着人们的味蕾。

0: 色香味形气的完美结合，让手抓饭不仅仅只是一道美食。竹编的大簸箕，芭蕉叶铺底，盛满米饭，摆满腊肉、烤肉、鸡肉，各样小菜环绕，是美味拼贴的画，不仅愉悦我们的视觉，还无限诱惑着我们的味觉。食物越丰盛，人们的满足感就越强，这是基因里抹不去的本性。画一样的色彩，四处飘散的食物香气，没有人可以抵挡这样的诱惑。
1: 啊，睡着凉了，妹妹呀，
0: 就着窗外的雨声吃手抓饭，左手为碗，右手为筷，自由奔放，随意组合。猪蹄外皮的焦香，小菜的清甜，渗入油脂的米饭，一次次的抓取拿捏，在大快朵颐的同时，每个人的快意都在相互传递。此时亚热带林仓的茶山，阳光氤氲，万物露芽，尝鲜成了布朗人家必不可少的时令计划。春茶的采摘已经结束，尼嘎和癌章还要采摘一些入夏露头的鲜叶，用来做一道茶叶美食。
2: 漂亮吗？都是可以，哦，往回那个，
3: 看着一起跟着过去。
2: 对，好。
0: 入夏以后，在盛产普洱茶的临沧，烤茶、竹筒
4: 也是香啊。接着说，这个火会热吗？

0: 挺凉快的啊。
1: 是，第一嘞，咱们村庄嘞本身就气候比外面要低，嗯，而且加上咱们这个这么些小道走着是很舒服的。
0: 是的，这个山风一吹，
1: 对对对，
0: 还是很舒适。嗯，
1: 包括咱们修缮这个步道的时候，嗯，都是就地取材，嗯，尽量不破坏原有的风貌。
0: 哦，在保护的基础上，我们去修建，去开发。
1: 对对对。对，
0: 哇，哎呦，咱们这终于是爬上来了。
1: 是，这是咱们其中的一个观景平台。
0: 哇，这视野真好啊。
1: 现在您目光所及之处，您看到的这伙长城就是咱们村域内的长城。
0: 哦，
1: 嗯，还可以看到咱们全村的村貌。修建这个步道的原因就是为了让客人们来了之后能感受就是咱们远观长城的乐趣。
0: 我觉得对游客来说也是一个完全非常新颖的体验。
2: 步道开放至今，石峡村已经累计接待了游客40000余人。从精品民宿到特色餐饮，再到长城森林步道，一系列文旅业态串珠成链，不断释放长城文化的发展价值，让古村的边关风骨化作最寻常的温暖日常。
3: 今天来到这儿呢，感觉这个长城更多的是融入了我们日常的生活里。这些长城的民宿也好，还有一些咖啡厅以及书店，不光能够了解历史，也能感受到现代的一些气息。
4: 周末呢也是带孩子过来到这边玩一玩，玩玩水，这边这个空气比较好，这个青山绿水的，然后就感觉贴近大自然。
2: 2023年之前，石峡村还是一个经济薄弱村，可到了2025年，村集体经济收入已突破110万元。从守着长城没饭吃，到靠着长城吃饱饭，石峡村牢牢握紧了长城文化这把发展金钥匙，真正实现了文物保护、文化传承与乡村振兴的三方共赢。如今，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已在长城脚下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1: 村子里现在的经济越来越活跃，很多的年轻人也返回了村庄，有一些是我们本村的村民，也有一些外面来的年轻人。我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哎，我们石峡村的经济会越来越好，老百姓的日子也会越来越红火。
2: 位于北京平谷的红石门段长城上，坐落着明长城由东向西进入北京的第一座敌楼。如今敌楼仅存基座，但其上矗立的京津冀界碑成为了独特的地理坐标。这座一脚踏三省的三界碑，不仅丈量着地理经纬，更见证着长城文化带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携手共建、相融共生的崭新风貌。八月的冀北群山风清云阔，2026天津长城文化旅游季在冀州区黄崖关长城拉开帷幕，锣鼓喧天，鞭车轰鸣，古老的城墙在现代声浪中完成了一次跨越时空的共振。近年来，天津黄崖关长城依托国际马拉松、鞭车节、红叶节等活动持续破圈，一步步走进大众视野。
0: 邢主任，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黄崖关长城的历史？
5: 其实提到长城，我们作为中华儿女，我们是感觉特别骄傲和自豪的，因为这是我们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财富了。黄崖关长城它也并不例外，就是说我们目前呢，全国15个省市自治区它有长城资源，但是天津长城的资源是最少的，但是我们说它是少而精，也就是说最具精华的一段。我们著名的长城专家罗卓文老先生就是赞誉我们是万里长城之缩影，然后张震老将军呢是两次登临黄崖关，也留下了这个叫万里长城瑰宝独属冀北雄关的赞誉。
0: 既然咱们

0: 黄崖关长城有这么高的评价哈，我现在迫不及待的想要登上它去感受万里长城瑰宝的魅力了。走，
1: 太好了，走。
2: 黄崖关长城位于天津市蓟州区，素有蓟北雄关之称。因关城东侧山崖的岩石多为黄褐色，夕阳映照之时，岩壁鎏金幻彩，形成了晚照黄崖的景致，故而得名。这里长城形制齐全，布局精妙，荟萃了万里长城各类建筑的精华。四十余公里的城墙如同一条纽带，东接河北遵化马栏关，西连北京平谷将军关，把京津冀三地的长城脉络紧紧连在一起。
3: 那么现在呢，我们是登上了我们黄崖关长城。那您往这边看呢，这些雄伟的建筑就是我们非常著名的八卦关城。
0: 八卦关城，我好像在其他的长城也没有听说过，这是咱们这儿独有的吗？
3: 对。
0: 哦，那什么是八卦关城呢？
3: 它这座关城呢，它有特别之处，就是它按照八卦的卦形修筑的，就是分为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八个院落。就是它这样修筑的话呢，敌人你在攻城的时候，就是你可能进入了迷魂阵，你找不到出路。所以说这座城呢，它的防御能力是非常强的。
0: 所以也融合了咱们的传统文化，也体现了古人的智慧啊。
2: 黄崖关不仅拥有布局精妙的八卦关城，更矗立着长城沿线规模最大的圆形空心敌楼凤凰楼，再加上居河水关连绵起伏的边墙与形制各异的敌台，共同构筑起了一座层级分明、水陆一体的完备古代军事防御体系。作为明代蓟镇长城的核心关隘，黄崖关的修建思路深嵌于明代重大历史变迁之中。而对于黄崖关历史来说，有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正是明代著名军事家、民族英雄戚继光。
3: 在隆庆二年的时候呢，戚继光来到了蓟镇，也来到了黄崖关，主持了我们黄崖关长城的修建工作。那么我们转过头来看到的这座敌台呢，就是戚继光修建的跨墙空心敌台。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啊，它呢是空心的。首先来说，因为在隆庆朝以前呢，它的敌台都是实心敌台啊，就是只有一个高大的敌台可以上去作战。但是第一个，它不能储存粮草，不能储存武器，而且呢，士兵在作战的时候，它也不便于掩体。但是这种敌楼呢，它解决了这些实际的问题，士兵可以住在里面，然后呢，它高大，站在上面可以瞭望，而且它有这个垛口，作战的时候可以掩体，非常完备的这个体型。所以说黄崖关长城呢，也是为了纪念戚继光在这做出的贡献，我们在太平寨立了一尊戚继光的石像。
2: 昔日黄崖关雄踞要津，是拱卫京师的军事要塞，如今历经风雨沧桑，它也成为需要守护的文化瑰宝。邢亚平扎根黄崖关长城20多年，他踏遍每一段山脊、每一座敌楼，熟知每一块砖石肌理、每一段岁月脉络。不仅是公认的长城通，更是长城最忠实的守护者。他牵头开展长城巡查、病害监测、史料整理与文化科普，以细致扎实的工作守护着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保护从来不是一城一地、一人一力之责。随着天津市长城保护条例将于今年9月1日正式实行，天津正以法治化守护与多元化文旅融合为双翼，推动长城文化从沉睡的文物转化为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如今京津冀三地已携手建立联动保护机制，共同传承重任，共筑文物安全防线。
3: 在国家长城文化公园建设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历史背景下，那么我们其实更需要我们来做这种协同的发展的事情。所以说我们目前比如说济州、平谷、兴隆它三地，它定期会召开这种联席的会议，然后呢会开展这种联合的执法呀、巡查呀，然后联合的保护呀，然后三地呢也有协议，就是我们进行共同的保护。我想啊，就是下一步关于比如说我们的信息共享，对吧，我们的经验交流，可能关于我们的文化的这种挖掘研究，这种保护，这种传承传播，我想会进一步的推进。
2: 群山巍峨，长城蜿蜒，砖石无言，文脉有魂，跨越千年风雨，万里长城依旧屹立山海之间，群山之巅。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时代浪潮中，这条厚重的文化带正以保护为基，以传承为魂，以发展为翼，让古老长城走出历史，走进大众，走向未来。山河不负守护，文脉薪火相传，属于新时代的长城故事仍在山海之间岁月长河中继续书写。

0: 另一方面，当前适老化的需求也是越来越突出，加入到补贴产品里头，能够积极扩大银发产品供给，切实改善老年人生活质量。新品类实施首月，已经带动了150余家企业参与政策实施，带动销售相关产品2.23万件，周平均销量的增速达到47%，政策红利正在加速释放。
1: 从功能型产品到品质型生活，政策正在引导消费升级。那么对于整个智能消费领域来说，这种变化意味着什么？
2: 一方面呢，通过政策的引导，推动消费产品提质升级，有效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品质，正是这个经济发展的根本的目的。另一方面呢，这个政策坚持问题导向，随着我国老年人口比重持续上升，尽管商品市场的供给总体充足，但是在适老化商品领域仍然存在着结构性供给不足的问题，此项政策的正在补齐这一短板。此外呢，政策的应用应该服务于人，智能产品背后呢，正是科技创新的支撑，科技发展的最终目的是让人过上更幸福的生活。
1: 刘院长表示，对消费者而言，政策红利不仅降低购买成本，从长远来看，更是消费者进入智能家居生态的钥匙。智能家居将成为人工智能服务进入家庭的第一站。随着家庭对人工智能产品的使用习惯逐渐养成，相关的配套服务也将日益完善，也将促进智能家居产业链的发展。
2: 补贴政策的实施呢，将直接拉动市场的需求，使生产厂商从单纯的比拼参数转向更加注重产品的实用性、适老化程度以及售后服务水平，将好用、管用、耐用作为核心的竞争力。补贴政策退出以后，企业是否能够真正的为消费者用心研发商品，将得到市场的一个检验。此外呢，如何将前沿科技更好地赋能家居产业的发展，需要通过消费者的实际应用场景反馈，驱动上游产业链进行技术迭代与产品的优化，这对促进行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
1: 从苏宁中塔店的 AI 智能专区到银发商店的适老产品，2026年的这个夏天，政策正在打开一扇门，让 AI 和智能生活走进更多北京家庭。截至目前，北京已有1700余家销售企业参与政策实施，较2025年全年增长133%，覆盖线上线下8200余家门店。从破局到向心，破局破的是智能家居叫好不叫座的局。15%的补贴正是打破这个僵局的关键一招。向心向的是新的生活方式，当扫地机器人开始自己打扫房间，当智能门锁可以远程为老人开门，当养老机器人能陪老人聊天， AI 就不再是实验室里的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生活本身。
3: 在延庆世园度假区里，一座由老场馆改造而来的未来科技馆即将于9月30号开门迎客。2.1万平方米的场馆里，5大展厅串起了一条从地球家园到星际探索的科学之路。
4: 开馆前夕，我们的记者前去探营了，到底好不好玩，值不值得去呢？咱们跟着镜头去一探究竟。
5: 走进世园公园4号门旁的未来科技馆，一抬眼就是挑高开阔的展厅。这里原来是2019年世园会的生活体验馆，2.1万平方米的建筑空间被重新激活，作为世园片区文旅融合、科教赋能的重点升级项目，北京未来科技馆以探索科学、预见未来为核心定位，覆盖自然生态、基础科学、数字赋能、航天探索、前沿科技5大领域，兼顾知识性、趣味性与前沿性，层层递进，带观众走进科学世界。
6: 同学们操作这个展项，可以让小车在莫比乌斯环上完整的走一圈。这个展项就是为了让同学们了解莫比乌斯环的设计理念，以及将来高速公路的一种创想。
7: 我所在的是火箭升空模拟体验的展项，带着孩子们坐到离心机上之后呢，会通过加速度啊体验一个失控的重力，通过 VR 眼镜里头配套的动画显示咱们自己要坐了火箭怎么升空啊、怎么这个有离心的重力。
5: 风暴模拟让人亲历不同级别飓风的威力，电磁舞台则直接把物理课本搬进现实，伸手就能拉出电弧。 数字时代展厅则有多位机器人明星正等着和游客们见面互动。
8: 可以给我们跳个舞吗？

0: 整座场馆214件展项，94.6%对标中小学课标。孩子们不是隔着玻璃看科学，而是上手玩科学。
1: 我们整个展馆的设计呢，打破了物理、化学、数学这样的一些学科的限制。那展品只是载体，教育才是内核。我们要把我们的未来科技馆打造成一个跨学科的学科中心，探索中心。
0: 9月30号开馆当天，科普活动、沉浸式体验打卡、科创公开课等系列惠民活动将同步上线，面向全年龄段观众开放。
2: 提起白血病，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恐怕是绝症二字。但在国家卫健委日前召开的发布会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血液科主任医师张晓辉却不同以往，明确给出了一个新答案：白血病已经可治可控，大部分患者可以走向治愈。
3: 为此，我们的记者最近来到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实地探访血液科，用镜头记录下了康复患者和权威专家的真实讲述。
4: 走进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血液科的病房里，这里和很多人的想象不太一样。病房里的患者没有想象中的绝望与沉寂，医生和护士忙碌而从容。记者遇到了一位患者，今年1月初，一份体检报告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
5: 当时发现这个病的时候，应该是在1月初啊，也是体检然后检查出来的。当时其实挺绝望的，因为也没有想到说这种病能就是落到自己身上。对，所以说挺害怕。然后后面现在就是治疗之后吧，反正就是在看到最近有这个新闻什么的，包括自己入仓啊、移植啊这些，目前感受都还是不错的啊，也是对未来有更大的信心希望。
4: 这位患者提到的入仓移植，正是当前白血病治疗中的关键手段，造血干细胞移植。不过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白血病并非一种单一的疾病，它分为慢性白血病和急性白血病，不同类型的治疗策略和预后也不大相同。而在造血干细胞移植领域，中国医生创造了一个被国际同行命名的技术——北京方案。
6: 这个北京方案啊，是我们国际同行给我们命名的这个造血干细胞技术的一个名称。它的核心内容呢，就是实现了人人都有移植的共者。从配型角度来讲呢，实现了我们亲朋好友啊，这个亲朋好友指的有特指的，比如父母给孩子做共者，这个孩子给父母，这个舅舅、姨姨、姑姑啊，表兄、表弟、表姐、表妹，就是这些具有血缘关系的，在 HL 配型具有一半的这样一个基础上，都能成为共者，都能实现人人都有移植共者的这样一个时代的到来。
4: 人人都有共者，这个突破意味着过去因为配型不合而被拒之门外的患者，如今有了移植的机会。而造血干细胞移植的应用范围也远不止白血病。
6: 除了白血病之外，我们还有呢一些严重的非恶性的血液病，比如说重型再生啊，全称叫做重型再生障性贫血。这群病人表现是全血细胞减少、骨髓衰竭，就是不长细胞，白细胞、红细胞、血小板。我们血液当中检查的这三大核心的数据都非常低。这种情况下，我们依靠造血干细胞移植能够达到完全的康复。我们10年的调研的发现，我们叫随访，那么能够达到90%以上的患者长期的生存，健康的生活着。
4: 不过医学进步也伴随着清醒的认知，张晓辉告诉记者，并非所有患者都能实现100%的治愈。对于那些难治复发、细胞遗传学复杂、存在高危因素的特殊类型白血病患者，目前仍然面临一些瓶颈。
6: 任何一个疾病领域当中，尤其在恶性血液肿瘤这个领域当中，说实现了100%的治疗治愈，不都能治好，这是也是不可能实现的。那么至少有一小部分病人呢，因为他基因的突变、细胞遗传性的变化啊，基

0: 病的复杂，包括各种的危险因素的存在，我们叫高危因素的存在。这群病人呢，也是缓解也难以达到，所以有时候是带瘤生存，有时候是不可以治愈的，但这是至少一小部分病人。
1: 即便如此，这部分患者也可以通过靶向药物、CAR T 细胞治疗、精准化疗等多种手段的综合运用，实现带瘤生存或长期控制。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中国在白血病治疗领域交出了一份硬核答卷。而对于患者来说，这份答卷的意义不止于技术突破，它意味着重返工作岗位，回归家庭生活。重新拥有平凡而珍贵的每一天，生命有了第二次机会，这或许就是医学进步最动人的地方。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北京市明确提出引导青年人才参与乡村振兴。前几天，40位平均年龄不到35岁的青年乡村 CEO 齐聚京西门头沟，展开了一场为期4天的乡村运营实战集训。
3: 实训现场里，从建设乡村到经营乡村，这群年轻人正在用市场化思维，为首都乡村经济注入充满创新精神的鲜活力量。
4: 在潭柘寺镇潭谷商圈，学员们看到了乡村经济的另一种可能。这个山系微度假目的地汇聚了近40家北京首店、区域首店，从纯住宅项目转型为微度假地标，年客流量突破200万人次，商圈销售额达8000万元。
5: 我呢是做的是休闲的这个园区，在门头沟的桃园村呢开了一个150亩山林野趣的亲子农场，所以在这个参观完潭谷商圈之后呢，给我的触动也是挺大。对于乡村来讲，其实是有产品，但是缺乏 IP 的引流和品牌的矩阵。可能这些如果品牌的矩阵做得好了之后，可能对乡村的整个发展、人才的引入，包括资金的引入，都会产生很大的这个变化。
4: 在妙峰山镇建沟村，青年主理人严伟用7年时间打造沉浸式红色研学课程，把静态的红色遗址变成可感可触的互动体验。累计为村庄创收超600万元，生动诠释了红色资源加绿色产业的融合发展路径。学员们边走边看，边问边记。
6: 这次呢，就是说通过这个学员的交流，也让我接触了很多这个乡村 CEO 和创业者，也看到了许多案例，对我的工作也非常有启发。我感觉乡村振兴不只是看山看水，更多的呢是把这些资源运营好，把它变成产品，变成品牌。
4: 成长营最热闹的环节在晚上，分组交流时，有人分享成功经验，更多人坦诚聊起了自己踩过的坑。从破冰交流到晚间沙龙，这群年轻人逐渐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朋友圈与生态圈。
7: 我们学员之间能互相为老师，互相为学生，而且能探讨很多就是意想不到的一些事情，而且思想能进行碰撞，进行交流。所以呢，这种比我们看了100倍的 PPT 还更有效果，然后更有感触。
8: 在这里呢，我们也是找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们在乡村文旅的工作当中呢，就会有很多的经验的分享和交流，这样呢，在创业的路上呢，我们也不觉得孤单。北京青年乡村 CEO 成长营成为我们工作交流的充电站，在这里呢，我们通过这一段时间的学习，也是未来成为我们能量满满的新的起航点。
4: 今年北京青年乡村 CEO 成
9: 球消费级 3D 打印头部企业深度合作，也是行业场景联动、产业资源下沉的典型体现。依托大市场份额，连续多年保持高速增长。随着 AI 建模、智能设备技术持续迭代，未来这项技术将进一步渗透素质教育、个性定制、休闲消费等领域，持续激活城市新消费活力，成为科技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增长点。
2: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3: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2: 再见。
10: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11: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个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12: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13: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14: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15: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16: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0: 新投资矩阵164亿。
1: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2: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3: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4: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5: 我扫您。
6: 这节目是真的，
7: 现在创业属于好时候，
2: 一直都不孤单啊，
8: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9: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10: 同一轮太阳，唤醒两片土地，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千年文明在这里回响，中轴绵延，文脉流转，街巷里流淌着烟火，天地间生长着传奇，千里沃土，万物有灵，鼓声中奔涌着生命，镜头里镌刻着足迹。当信号跨越山海，灯火亮起，我们彼此遥望，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视听新未来。
4: 1945年8月15日，日本人投降了。在重庆红岩村，中共南方局一间门窗紧闭的办公室内，周恩来坐在办公桌前，正在翻阅着一份文件。炎热的天气让他的额头挂满了汗珠，可他的注意力都在这份文件上。

他在这份文件上时而写写画画，时而眉头紧锁。看来这份文件的内容不简单呐。这份让周恩来如此紧张的文件，正是最新的国军战斗序列。这份文件里究竟是什么内容，让周恩来皱起了眉头呢？

0: 这份国军战斗序列，据记载，在国民党内部一共只打印了13份，看过它的人不过蒋介石、陈诚、何应钦、顾祝同等寥寥数人，属于国民党内部最高等级的军事机密。而它的主要编写人，就是当时国民党军政部军务署副署长郭汝瑰。
1: 郭汝瑰，1907年出生于四川铜梁，黄埔军校57毕业，后又进入陆军大学深造。在抗日战争中，郭汝瑰的出色表现让他颇受陈诚、顾祝同等人的赏识，更成为了蒋介石眼里的军界精英，嫡系中的嫡系。此时的他年仅38岁，却已经官拜中将。
0: 更是在国民党中身居要职。这么重要的一份绝密文件，怎么就落到了周恩来的手上？难道共产党在蒋介石的身边装了窃听器？其实说起来很简单，就是郭汝瑰凭借着自己的记忆，又撰写了一个副本，把它交到了共产党的手上。但是，
1: 为什么一个国民党的军界精英会把这样一份绝密的文件交给共产党呢？这事儿还得从4个月前说起。1945年5月，一个偶然的机会，郭汝瑰在军务署碰到了自己黄埔军校的老同学任惕由。老同学的重逢让郭汝瑰十分高兴，寒暄几句后，便拉着老同学要喝酒叙旧。
0: 上车之后，郭汝瑰吩咐司机找一个安静点的小酒馆。他们坐下，慢慢寒暄，逐渐找到了老同学相见的感觉。这时，郭汝瑰不经意地问了一句：“你还有关系没有？”听到这句话，老同学吓了一跳。任惕由战战兢兢地说：“哪还有什么关系？莫非你嫌我这鸡圈做的还不够吗？”
1: 显然，郭汝瑰知道这个老同学以前是个共产党，后来还因为这事儿被关进过监狱。老友的这个回答让郭汝瑰有些失望。尽管这时国共还在合作抗日，但在国民党内部与共产党有联系依然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但二人分别时，任惕由还是丢下了一句话：“我的堂弟任连如，你当年是认识的，不知他是不是还有关系？” 我可以去打听一下。郭汝瑰一个国民党的高官，不但不避嫌，还问对方如今有没有关系，这就有点意思了。其实早在十几年前，郭汝瑰就已经加入了共产党。1926年3月，18岁的郭汝瑰拿着父亲给的300块大洋来到广州。一个月后，带着革命救国的梦想，他成。

就将作战部署抄录了一份，交给前来联系的任连如，并且特别叮嘱说，这一次的战斗序列中，有号称国民党军队五大支柱之一的整编74师，全部美式装备，要解放军务必格外提防，特别小心。郭汝瑰的这份情报很快被转送到了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粟裕的手上，因为对国民党军队的部署和兵力配置十分的熟悉，华东野战军在这次极其重要的孟良崮战役中，对国民党军队采取了诱敌深入、分割包围的战术，全歼国民党王牌部队整编74师300余人，并击毙师长张灵甫，使蒋介石重点进攻山东的图谋严重受挫。

0: 在山东，尤其是孟良崮的失败，让国民党军损兵折将，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被歼灭了50,000余人。这样的情况让徐州陆军总司令顾祝同感到是焦头烂额，一筹莫展。打了败仗，总要有人负责。不久之后，顾祝同的参谋长张秉钧中将引咎辞职，陈诚便向蒋介石推荐郭汝瑰前往徐州任陆军司令部总参谋长。
1: 此时的山东战场，虽然国民党在兵力上占有相当优势，但在连吃华东野战军的苦头后，蒋介石不得不改变战略，不重一城一池之得失，注重歼灭共产党军队的有生力量。郭汝瑰从南京来到徐州之后，利用职务之便对蒋介石隐瞒留等大军向南跃进的战略意图，导致蒋介石判断失误，做出了集中兵力追歼的决策。当蒋介石发现留等大军已经成功越过黄泛区直抵沙河之后，已是后悔莫及。而郭汝瑰在徐州这短短的一年时间，也给日后国民党徐蚌会战，也就是淮海战役的失败，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
0: 在徐州，郭汝瑰碰到了自己陆军大学时的同期校友张克侠。虽然战事吃紧，郭汝瑰还是经常会去找这位老同学串串门，聊聊天。这一天，郭汝瑰刚刚来到张克侠的家门口，发现张克侠正在听收音机。见到郭汝瑰进门，他马上关上了收音机。郭汝瑰有些好奇，就假装不经意地扫了一眼他的收音机。扫一眼不要紧，当他看到收音机的频率时，他的心里扑腾地闪了一下。原来张克侠刚才在听的是延安电台的频率。郭汝瑰假装没有看见，只是跟张克侠闲聊起来。他不经意地说，这仗不好打呀，我看国军和共军是谁也消灭不了谁。听到郭汝瑰这么说，张克侠先是愣了一下，然后他拿起书桌上的水杯抿了一口水，说不见得吧。
1: 郭汝瑰听了张克侠的回答，就没有再多说，把话题岔开了，但心里却是一阵暗喜。张克侠也没有继续纠缠这个问题，而是聊起了自己的处境。虽然张克侠没有明说，但是话里话外的意思都是在抱怨没有实权，希望郭汝瑰能够帮助他摆脱这种状况。郭汝瑰想了想，表示自己会尽力而为。
0: 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没过几天，任连如就带来了党组织的指示，要求他尽快地安排张克侠担任徐州城防司令。这时候郭汝瑰才意识到，原来张克侠也是共产党。
1: 1947年11月初，华东野战军向金浦、陇海铁路沿线发起攻势，威逼徐州。国民党国防部向徐州陆军总司令部传达了蒋介石的谕令，要稳守徐州。郭汝瑰趁机向顾祝同推荐了张克侠担任徐州城防司令。次年，在举世闻名的淮海战役刚刚打响之际，张克侠在贾望前线万年闸率部起义成功，从而开放了台儿庄一带运河上的通道，敞开了徐州的东北大门。中国人民解

0: 方军、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剑指徐州。11月8日，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粟裕挥师猛进，将企图向西缩回徐州的黄伯韬兵团10万大军堵在了徐州西面的碾庄。
1: 黄伯韬兵团伤亡惨重，被解放军包围在了碾庄区，这使得一心想在中原地区和解放军决战的蒋介石有些措手不及。1948年11月10号下午4点多，在南京黄浦路自己的官邸，蒋介石召开了作战会议。4点一过，蒋介石便和顾祝同一道面色阴沉地走进了会议室，刚一坐下，他就要听徐州的战况。当得知黄伯韬兵团无力突围，有被歼灭的危险时，蒋介石的脸色就更难看了。看到蒋介石发脾气了，整个会议室里顿时鸦雀无声，没人敢说话。沉默了半晌，蒋介石又问：“作战厅有什么计划？”郭汝瑰赶紧起身向蒋介石汇报了由国防部制定的作战计划，建议调集邱清泉、李弥和孙元良兵团来解黄伯韬的围。蒋介石听完汇报，点了点头，他转身看向身旁的另外一位将领，语重心长地说：“一定要解黄伯韬的围啊！”
0: 被蒋介石托付了重任的这名将领，就是在国民党内部有着“救火大队长”称呼的杜聿明。作为蒋介石的心腹爱将，这名性格敦厚的陕西汉子几乎出现在了解放战争后期的每一处战场上。1948年11月15日，陈毅、邓小平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原野战军一部攻克徐州以南的宿县，截断了金浦路。杜聿明又命令由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黄维兵团前往宿县，结果黄维的部队按计划从南边的蒙城向宿县进发后，路还没走了一半，黄维就发现苗头有点不对，自己部队的左右都有解放军部队的影子。黄维觉得这可能是个圈套，便将情况上报了国防部作战厅。郭汝瑰当然知道这是怎么回事，黄维兵团的行进路线就是他通过任连儒转交给党组织的。接到黄维的报告后，作战厅的指示很快就下来了，按原计划进行。结果黄维的部队在双堆集遭到了解放军的顽强阻击，也落进了包围圈。
1: 1948年11月28日，蒋介石在总统官邸举行由高级别将领参加的作战会议，商讨如何解救被解放军围困的黄维兵团。眼看着黄维这个全机械化的兵团就要全军覆灭了，蒋介石的心里是真的舍不得，可自己的手里又没几个听话的人，他算来算去也只有让徐州的杜聿明去把黄维解救出来。蒋介石刚刚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杜聿明就有点坐不住了。他心想，当初黄维就是为了去解救黄伯韬而掉进了解放军的包围圈的，如今要去救人的是自己，他心里直打鼓。然后郭汝瑰通报了国防部制定的作战计划，建议徐州主力先往东南经过双沟、五河，然后再向北，以解救黄维兵团。向东，杜聿明一听到这个计划顿时被惊出了一身冷汗。
0: 徐州东面水网交织，洪泽湖和淮河水系会给大兵团撤退造成巨大的困扰，如果往东走那就是自寻死路。这次听完了这个计划，杜聿明更坐不住了，但是当时杜聿明没有着急表态，而是请蒋介石到旁边的小厅里私下聊一聊。
1: 郭汝瑰是看在眼里，可他心里明白杜聿明很有可能已经对他起了疑心，也很有可能不按照作战计划来行事。不过郭汝瑰要的正是声东击西，要让他在西面落入圈套。
0: 几天之后，郭汝瑰得到消息，杜聿明的部队果然没有按照计划从东线撤退，而是在西线落进了解放军。

0: 包围圈。这一仗，国民党军被击毙17万余人，32万多人被俘，兵败庐山岛。蒋介石试图与解放军决战中原的计划彻底破产。淮海战役的失败对国民党军队的士气造成了极大的打击，而解放军一次次的精确打击也让国民党内部对于情报工作的失利十分不满，连蒋经国都不禁哀叹，我们拿到的作战计划是副本，正本在共产党那里，这个仗我们没法打。此时的蒋介石虽然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却仍然不死心，一面推动所谓的和平谈判，一面制定了庞大的江防计划，试图凭借长江天险阻挡解放军南下。尽管此时郭汝瑰已经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怀疑，尽管他已经可以功成身退，但他更明白这样的一份计划对于全国的解放有着怎样的意义。郭汝瑰又一次像窃听器一样把蒋介石的计划完完整整地抄录出来。
1: 1949年1月，元旦刚过，郭汝瑰把任连如请到自己的家中，并递给他一个皮包。郭汝瑰对任连如说，我有非常重要的东西，请你帮我带给党。任连如还没来得及打开皮包看，郭汝瑰就对他说，连如兄，这个皮包里装的都是国民党参谋本部做出的最新的绝密作战计划，一共有9份，包括了江防计划、江南防御计划、武汉、太原、陕甘、西南等地的兵力布防序列。说完这些，郭汝瑰顿了顿，蒋介石是想搞假和平，他是想搞划江而治，你要尽快的把这些情报安全地送到解放区去，这可是我的身家性命。任连如看了看这些情报，他没有说话，他知道这些情报背后沉甸甸的责任和信任。他对郭汝瑰说，汝瑰兄放心，我会尽快地前往上海，把这些情报递交到党组织的手中，我们也一定会保证你的安全。郭汝瑰微笑着看了看任连如，并问道，我想去解放区的事儿，党组织知道了吗？任连如也微笑着摇了摇头，党组织非常理解你的心情，可是解放军马上就要南下渡江，蒋介石势必会巩固大西南，那此时此刻你应该做的就是努力的去争取掌握一支部队，等到解放军南下解放大西南的时候，你再顺势起义，这样不比在解放区做的贡献更大吗？
0: 在任连如的劝说下，郭汝瑰决心再次冒险带兵去西南，便于1949年元月去找顾祝同，要求下部队出任军长。郭汝瑰的这个要求让顾祝同大跌眼镜，甚至还劝他不要自找苦吃，但顾祝同不知道郭汝瑰想当军长却是另有原因。

0: 经过顾祝同的举荐，蒋介石在1949年1月21日下野离开南京的当日，任命郭汝瑰为72军军长，要求他重建这支已经在淮海战役中被解放军围歼的部队，并且立即开往四川。
1: 1949年2月4日，郭汝瑰乘飞机回到重庆，凭借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利用各种方法扩充部队。仅用了2个月的时间，新建的72军已经是齐装满员，拥有了不俗的战力。1949年12月6日，郭汝瑰带着72军到达南京，乘船逆江而上。8日，除104师外，72军的所有部队到达宜宾。9日，郭汝瑰召集全军团以上军官会议，并于10日公布了起义告官兵书，向全国发出了起义通电，并通令所辖的泸州、宜宾、乐山、资中、自贡4个专区、1个市的33个县同时起义，使成都失去了最后一道屏障，粉碎了蒋。

0: 天的云南是吃货们挑战味蕾的最佳去处，夏天也是出游的季节。行走在云南，很多时候寻味是诱惑我们旅行的原动力。美食能够产生诱惑，最重要的原因在于美妙的食物能唤醒味觉，唤起我们对食物和生活的热爱。经历了春天六个时令的云岭大地，由姹紫嫣红的春走向了枝繁叶茂的夏天，禁不住绿意的池塘水田，跃动的蛙声已经不停地催促着夏的到来。立夏，云南的山河之间阳气渐长，开始有了火的氛围。被农事催促的人们想要躲避日益耀眼的太阳，而山林之间的植物，包括那些千姿百态的食材，却在这时候争先恐后地向阳而生。立夏时节，云南的食材安享过春雨的浇灌，又迎来了夏天热烈的滋养。立夏，北回归线以南，西双版纳的湿热里，众多新鲜诱人的植物正在热带的阳光里吐芽抽叶，让熟悉食材的人们想象力大增，刺激着味蕾，让尝鲜成了一次绝妙的体验。傣族人有独特的斗鸡文化，也会用鸡烹调出多样的美味，美好的食物也牵扯着美好的情感。
1: 沙海塞，冰塞，沙锅塞。
0: 赶摆鸡就是一道充满浪漫色彩的传统傣味。切块的土鸡肉煮到七分熟，再用各种佐料拌炒，刚摘下的芭蕉叶装盘包裹起来，

热气腾腾的鸡肉可以乘机吸收到芭蕉叶淡淡的清香，这轻轻一裹，使这一道简单的傣味在生与熟的妥帖之间，植物的清香与鸡肉的沉浸之中，让即将尝试的味蕾变得迫不及待。牛肉剁生是一道绝佳的生态美味，这道美味的灵魂在于食材。上好的牛肉来自傣家人在山水间放牧的牛群，那些五彩斑斓的配料来源于自然生长的田间地头。新鲜的牛肉剁成肉末，加入苦肠汤和各种小菜佐料，拌成凉菜。也许对于生肉的恐惧会吓退一众食客，但对于尝试过的食客们来说，却是一道搅动味蕾的绝佳美食。尤其是在渐热的立夏时节，植物初长的鲜味裹夹着劲道的傣家牛肉，微酸却爽口无比，就像初到的夏天。

0: 鲜时蔬，融入夏季出洋。玉翰是真正的烹饪高手，不需要复杂的工序，就可以巧妙地创造美味。芭蕉花切碎，加食盐揉捏，挤掉色水，和葱花、辣椒、猪肉拌在一起，用芭蕉叶包烧，辣味的刺激除去了夏日的湿热。包烧是傣味最具代表性的烹饪方式，无论是新鲜果蔬还是生鲜肉食，都可以用一片芭蕉叶来裹夹出诱人的香味。包烧肉、包烧鱼重料重辣，姜、蒜、盐碎、辣椒、番茄、柠檬等佐料和主菜拌在一起，画龙点睛的还有一叶香茅草，打结摆在底部。包烧保留了所有食材的香气。香茅草独特的柠檬香，在入夏后湿热的傣寨里，一次次冲击着人们的鼻尖，敲击味蕾，催动食欲瞬间倍增，在酸辣的宴席中回味无穷。一桌纯正的傣味，玉翰忙了一下午。每一次离别时刻，玉翰都会用这种家的味道去牵动儿子的心。无论儿子走出多远多久，味觉的记忆都是情感连接的纽带。立夏的大研古城，空气里的热量开始微聚。鸡豆凉粉这道小吃在街头巷尾脱颖而出，阿嬷奶曹文琪的小院也迎来了天南地北的食客。凉粉因为这独特的吃法而得名，每一个来品尝的客人在手掌上接过阿嬷奶的凉粉，大家期待品尝这道纳西人家的黑色食物。但更感兴趣的是，有一位美食老师会手把手地教学吃法。
1: 手炸了一定要甜，一口就放进去，凉粉好看。
0: 巴掌凉粉的原料是鸡豆，它的做法并不高深，也没有不可外传的秘籍，但美味总是隐藏在一些人们想象不到的细节里。每天下午四点，曹文琪就要开始泡鸡豆。曹文琪和老伴儿每天最多只做四盆巴掌凉粉，最在意的是到了客人嘴里的感受。制作是老两口相伴享受的静谧时光，细致的讲究拉长了制作的时间线。下午泡豆，隔天磨豆，晚上沉淀，凌晨三点起来熬制。这道看似普通的小吃，在曹文琪和老伴儿耐心的研磨里，保持着不变的新鲜度和美妙的口感。穿过云层，高原上的怒江大峡谷，山河交错，雨水清洗过的大地，散发着一股雄浑的力量。立夏不下，篱笆高挂，立夏无雨，对头无米，这是云南人的谚语。立夏时节的一场好雨，让忙于农事的人们看到了未来几个月的希望。山野在雨水滋养下孕育的食材，此时正唤醒着人类基因里对于食物远古的记忆。
2: 你把石头放家里吗？啊，要加点嘛啊！
3: 加阿鲁阿爹。
2: 我，阿鲁阿爹我。
3: 加我呢。
0: 博四少在大峡谷里出生长大， 熟知峡谷里的各种食材，识别亲近食材，让博四少在峡谷成了闻名的大厨。精湛的手艺带给家人的幸福感和满足感，让博四少迷上了做饭这件事情。
2: 我干嘛留下？
3: 是。
0: 在高海拔峡谷山区，苞谷、荞麦和大米是傈僳人家的主食，而一桌丰盛的手抓饭是傈僳人家待客的最高礼节。从事农耕的人们最懂得节气的重要性，今天的这场雨水给峡谷人家带来了喜气，和食材交集最深的他们选择做一桌丰盛的手抓饭来庆贺这场及时雨。
2: 奶奶，
3: 我见了吗？
2: 我一会儿你知道的嘎住

0: 煮鸡、煮腊肉、包谷、鸡蛋、紫薯、豆角等蔬菜。傈僳人家毫不吝啬农田里的每一种时令食材。火塘是傈僳族家庭活动的中心，即便入夏，人们仍然在这里吃饭、娱乐、接待客人。它保有着人类最初的生活模式，傈僳族的很多文化习俗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1: 啊，多么的锅，啊，拿着你。
0: 除了煮的方式，还有炭烤，猪蹄直接放在火塘里，与木炭亲密接触。这种充满野性的烧烤方式，加速着油脂的溢出，刺激着人们的味蕾。

0: 黄瓜搓黄瓜。
1: 色香味形气的完美结合，让手抓饭不仅仅只是一道美食。竹编的大簸箕，芭蕉叶铺底，盛满米饭，摆满腊肉、烤肉、鸡肉，各样小菜环绕，是美味拼贴的画，不仅愉悦我们的视觉，还无限诱惑着我们的味觉。食物越丰盛，人们的满足感就越强，这是基因里抹不去的本性。画一样的色彩，四处飘散的食物香气，没有人可以抵挡这样的诱惑。
0: 啊，孙长明啊，妹妹呀，
1: 就着窗外的雨声吃手抓饭，左手为碗，右手为筷，自由奔放，随意组合。猪蹄外皮的焦香，小菜的清甜，渗入油脂的米饭，一次次的抓取拿捏，在大快朵颐的同时，每个人的快意都在相互传递。此时亚热带林仓的茶山，阳光氤氲，万物露芽，尝鲜成了布朗人家必不可少的时令计划。春茶的采摘已经结束，尼嘎和癌章还要采摘一些入夏露头的鲜叶，用来做一道茶叶美食。

0: 漂亮吗？我想去舞哦哦那个，
1: 大家一起跟着去。
0: 对，好。
2: 入夏以后，在盛产普洱茶的临沧，烤茶、竹筒茶、瓦罐茶，茶叶的饮用方法花样百出，而真正特别的是吃茶。布朗族很早就与茶结缘，千百年来，布朗人家一直保留着种茶、饮茶的习俗。每当迁徙到一个新的地方，都会种下茶树，因此，只要有布朗族的地方，就会寻找到古茶树。这些祖先留下来的古茶树，山林自然给予了他们日常的养护。新鲜采摘回来的茶叶，能够以最快的速度转化为可口的食物。相比直接食用，烹调去除了它的涩味，用鸡蛋和淀粉包裹，下锅油炸。从山后采摘到出锅尝鲜，最短的路径是这道鲜美茶叶酥的魅力所在。外表微黄，略感酥脆，酥脆驱散了下茶的涩味，茶叶的清香能久久停歇在唇齿之间。生活在亚热带的密林中，入夏后的天气潮热，这样的自然环境衍生出布朗族相应的饮食口味，酸辣醒口。丰富的动植物资源给热爱食物的布朗族人赠予了天然的食材。很难想象，外表粗枝大叶的芭蕉，内心是一根纯洁白净的芭蕉心，不知在什么时候就被布朗人家发现，出其不意地创造出了一道绝佳的凉拌菜——芭蕉生。洁白水灵的芭蕉心切碎，鲜嫩的猪里脊肉末过沸水捞出，和芭蕉心、小米辣各种佐料凉拌，芭蕉心脆爽，肉末鲜嫩，融合成立夏这道独特的凉爽酸辣口味。丰富多样的食材满足着人们饮食的需求，立夏在山林中尝鲜，必不可少的还有竹笋。
0: 拿炕，拿竹子，我拿。
3: 这就好了，扔。
4: 好，竹笋都烧了过多少？多用材料，分解废物利用。把那笋子么吃的甜笋是，弄弄一部分会做炒，会做煮，但是根上一部分它根老，它根纤维素，然后已经粗了嘛。所以你那做炒也不好吃，做煮也不好吃。哎呀，我们不能吃的，因为在喉咙边围着嘛，无意当中也不是说特意那个做这笋皮、笋盐什么的，声音就烧，看见那个笋怎么烧着冒泡泡个，拿出来也，你那个它也本来就甜的东西，你吃就那是香的甜，冲撞在一把辣子啊、酸的就那种吃，而且也是香啊，而且说句实话，这个后悔在我们厨房反正说这还是可以治肚子疼的，这肚子疼有一吃就是在，因为它那一股味道。
2: 立夏的云南大地，丰富多样的资源，经历谷雨之后长势日盛，驱使着与他们休戚与共的布朗人家迸发了灵活多变的创意，出其不意地将资源转化，在火塘边烧制出了布朗人家独有的美食韵味。立夏以后，云南的山川河谷阳气充盈，刺激着山林中动植物资源野蛮生长。

0: 欢迎收看天下财经。今天市场迎来了全面的反攻，同时我们看到沪指呢离60天均线只差一个点，科创50、益阳穿三线，受英伟达业绩大超预期的催化，算力硬件板块全线走强。同时可以看到像 CBO、PCB 和光纤等细分的科技赛道领涨两市。那么三连阳做多的情绪能否延续到九月？哪些板块又会在九月可以实现突围？稍后呢，我们会和场上嘉宾进行一个详细的探讨。先来关注一下全球股市的情况。
1: 上证指数收报3956点，上涨44个点，成交量10102亿元。深证成指收报14048点，上涨207个点，成交量11157亿元。创业板指收报3473点，上涨58个点，成交量5457亿元。北证50收报1074点，上涨6个点，成交量153.3亿元。恒生指数收报25565点，下跌0.34%。日经225指数收报66131点，下跌0.20%。再来关注欧洲股市8月26日收盘情况。英国富时指数收报10878点，下跌0.07%。德国 DAX 指数收报26285点，上涨0.08%。法国 CAC 指数收报8462点，上涨0.27%。再来关注美股8月26日收盘情况。道琼斯指数收53463点，下跌0.21%。标普500指数收报7675点，下跌0.02%。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130点，下跌0.08%。科技股全线反弹，能否带领指数顺利突破4000点？半年报集中披露，超10倍增长股能否中长线布局？比解套总差一步，我的股票到底要不要补仓？业绩验证下，哪个板块最先在9月强势突围？
0: 今天做客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康潮，另外一位是张翠霞，欢迎两位老师。今天大家觉得市场的气氛还是相当不错的，因为我们看到指数呢迎来了一个全面的大幅的反弹，同时呢已经是连续3天的阳线了哈。都说3天大阳线哈，千军万马来相见，但是我们也发现8月实际上只有2个交易日了，就这种连续反弹的情况可以延续到9月吗？
2: 我觉得这个位置上应该是有希望延续到9月份，还甚至说更长远的一个时间。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位置上技术双底构筑成功了，因为这个三连阳逼空上涨啊，从科创五零指数大家看一下，已经非常给力的达到了一个关键节点位置。那同时呢，其他三大股指也是全面的跟进的一种状态，而且是几个指数相互印证的一种关系。那么这种关系啊，基本上说明这个位置的技术双底基本上是明确的。这个位置上即使说月线收官还剩下2个交易日由于半年报的集中披露，有可能稍微小震荡一下，但是9月份向上攻击突破上一次高点，基本上八九不离十，而且大概率时间应该什么冲击避浪顶，价值中枢。
0: 好，虽然老师觉得还是非常乐观的，觉得反弹会延续到9月，康潮老师呢？
3: 我也是很看好9月的行情，我个人是积极看多的。为什么呢？因为首先，一个像刚才张老师说的啊，这些观点我同意。另外一个呢，就是9月份其实还有大量的一些大家值得大家去关注的一些事件，比如大量的这种重磅的品牌的一些，比如像华为的新的3折叠。苹果的首款折叠屏，还有像很多的这些小米的重磅的这种消费电子的这个官宣会，全部都在9月份要落地。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啊，其实积极的因素越来越多，同时呢，这种资金的这种科技的虹吸效应其实逐步的开始衰减。也就是之前大家看到，哎，科技一枝独秀，其他板块大家都一块出现回调，这种现象其实从8月份以来是大幅的减弱了。所以说呢，我认为9月份积极看多的这种情绪还会得以延续。
0: 那么我们场上的两位老师还是觉得看好九月的一个指数的反弹连续的这样一个行情，但是很多我们的投资者也关注啊，确实因为整个的沪指我们看到上方是有多条的均线和4000点的压力，到底突破的条件是什么？会不会我们期待的反弹没有达到预期？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场外的嘉宾刘鸿明，来看看他的观点是怎样的。
4: 4000点并不是一个特别大的压力，但是在4000点之前有一个

0: 3960点附近可能会对市场造成一定的压力，但是整体来说，以目前的资金和趋势来说，这些压力可能都不是太大的问题，而且九月份的开门红应该也比较顺利。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想突破确实需要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一定要有热点板块持续的带动人气，第二个呢就在这种上行突破过程中必须是放量带量的。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位置上要想突破前期高点需要承接大量的抛压，比如说八月中旬的抛压以及前期高点一部分抛压，持续反弹问题不大，但是需要关注热点和带量的突破。
1: 谢谢刘鸿明老师，他的观点特别明晰哈，觉得九月份大概率会迎来开门红，但是要关注是否有热点引领，同时要关注量能。那么同样问题要交给场上两位嘉宾哈，刚才我们的这个连线嘉宾观点啊，两位老师是否赞同？我们在接下来的黄金一百秒来倾听一下。两位老师认为九月份我们的指数可以突破4000点吗？突破的条件是什么？黄金一百秒先交给我们的崔岩老师，黄金一百秒倒计时开始。
2: 我觉得九月份市场啊突破4000点基本上没有太多悬念。核心逻辑点有这么几个点。第一呢，大家看一下八月份啊全部披露半年报完毕，不老少的板块赛道基本上给出非常炸裂的啊业绩增长。那么这种增长呢，基本上表现出很好的一种赚钱效应和驱动力。同时呢啊相关的这个高景赛道板块应该说表现出空翻多回流。那么在这种啊资金啊回流，然后赚钱效应不断增强的背景下，既包含了原始的顺周期方向，也包含了创业为代表的核心的啊这个政策利好驱动的方向，也包含了什么正在进行时大科技啊高歌猛进的一种这个驱动方向。因为他们啊经过啊八月份啊这个七月份连续两个月的一个技术调整压力释放之后啊，已经完成大三浪的 ABC 调整，这位是什么非常明显的构筑复合型底，有的股票先行攻击的已经过了避浪顶，然后有所啊技术回档，有的什么微型上攻突破新高啊也有。那么在这种背景下来讲，我们再看一下更重要一点，就指数这块都是什么标准的技术双顶构筑。从上证指数而言的话啊，这个3258点一路啊打到3741点，一波小五浪上攻之后，二次 ABC 探底拒绝下破3950点啊强3850点强支撑。那么在这个位置的三连阳逼空上涨的背景下，它一旦把上方的前高点的阻力突破的话，基本上我就4000点突破没有任何悬念，而且呢应该是见指4258点这个区域位置。那么对于双创指数来讲的话，它所形成的双底结构也是啊非常清晰的，所以没有意外的话，它这波的震荡走高，在九月份80%概率要把上一次的小级别的那个第一波上攻浪的顶点给它突破，突破之后奔着什么避浪顶压力啊去攻击。那么一旦避浪顶的压力再顺势突破的话，那我觉得主升三浪三就会什么正式开启，而且还要把上次的双创指数的啊新高给它挑一挑。
1: 好，谢谢崔瑶老师哈，您是看到了4258点的这个位置哈，觉得九月份大概率会迎来开门红哈。同样问题交给我们的康超老师，黄金一百秒倒计时开始。
3: 我也是持续看好九月份的反弹的行情的，为什么呢？以下三个原因吧。第一个原因呢是什么？就是说咱们说到前5%成交额占当日总成交额的比重，已经从六月份的这种资金红吸效应最强的54%，逐步的降低到现在的45%，所以说虹吸效应已经减弱了，不会拘泥于某一板块，而会多点的散开。这个实际上是对于行情热点的这种持续，还有说更稳定，我觉得这个是本身是非常好的一个事儿。第二一个呢，其实也就是说，我统计过一个数据啊，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很有用的，就是说，目前来看，从2022年到现在，差不多将近5年的时间里啊，缩量每轮见顶以后，放量见顶以后，缩量见底的过程中，当缩量到一半的时候，下月的就也就是说次月的反弹概率，现在目前统计的数据是100%。
1: 好
3: 啊，这个历史上符合的数据一共有5次，这5次呢，在次月的反弹的概率，目前来看数据是100%。那我们可以看到，前段时间的高点的时候，大概量能在3.7万亿，而咱们说了本周的低点就是1.8万亿，所以基本上量能已经缩量到一半了。那所以说，再加上下一个月扰动因素的减少等等，我认为下个月出现的这种反弹的概率是比较高的。第三点，也就是说咱们说业绩的扰动因素即将过去，也就是业绩的这种好与坏，它会形成一个业绩的真空期了，在九月份。那九月份可能更利于这些题材啊，还有一些热度的一些发酵， 所以说这也是我看好九月份行情一个持续的一个原因。
1: 好，那么接下来哈，实际上我们要把目光再集中到大家现在关注热点。刚才也提到了，您觉得进入九月业绩的扰动可能没有那么大，但是我们看到，进入了八月的下旬，我们的 A 股上市公司的半年报披露可以说是明显加快。那么当前呢，全市场约3100只个股发布业绩相关数据，剔除业绩扭亏情况，截至目前累计共有34只股票实现中报规模净利润超10倍增长。同时我们看到啊，像中报披露之后呢，有好多股票也是次日涨停，像药明康德、思源电器、正泰电器等多只权重股也是位列其中。我们看到这些刚刚可能中报业绩披露之后次日就涨停的股票，想听听两位老师啊，就是说到底他们当中有什么共同点，对我们的普通投资者来说，如果说啊可以提前抓住某些细节，可不可以也能捕捉一下赚钱的这种短线机会。
2: 我就对于这种这个围堵这个半年报的业绩预告，然后所形成一种交易结果来讲，我个人认为就是遵循几个点。第一个，强者恒强，强者恒强里边就是说这个强势标的这波充分调整啊，或者说突破回踩已经到了合理的价值中位置，而且本身过去的预告就不错，那半年报一出炉，它往往就会有非常超预期的啊中阳线或者大阳线给出来。这种情况下你玩短线和波段都会有机会。第二点呢，就是在一些超跌低位的股票里边，大家看一下，它增速也很好，然后呢，但是价格低，位置低，然后一旦啊这个 WD 颈线突破回踩的时候，你埋伏进去，它也会有很好的这个基本的结果。而且你看，像这个赛维电子为代表，你看这个昨天也是啊披露半年报，今天直接20厘米涨停，那道理就是一样的，它就是什么，就是非常明显的就是 WD 形成，在大三浪杀跌60%多的一种背景下，它就表现得比较清晰。所以从这个大策略来讲的话，一定在高景气赛道方向、高成长性的公司里边，再有一个什么，整个板块的业绩增速都比较好，然后呢形成一种共振条件啊，这种情况下的股票往往就是什么，涨停板概率大。
1: 好，那么孙岩老师觉得还是从强者恒强当中来寻找标的。那么同时我们看到，比如说像江波龙啊、欧科益哈、江天化学等，也是位列这个前三位啊，均获得了100倍的增长。那怎么看我们刚才所说的这种半年报业绩超10倍增长的股票哈、是不是可以作为我们中长线一个参考的一个标的哈、如果说我们想从其中来选择可以投资的标的，康柔老师，您觉得有什么需要我们注意的？
3: 我觉得就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策略吧，给大家之前在咱们的这个BRTV 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就是净利润断层。净利润断层这个策略，其实我认为非常适合这种业绩超预期的标的的这种选择。也就是说，你的业绩增速非常好，同时第二天在你公布业绩完以后，市场给出特别好的正面反应，形成跳空高开的缺口，且缺口不回补，那其实这样的标的你就可以进行持续的持有。而且同时它的止损的位置也非常明确，就是你回补缺口的那个位置，就是你的止损点。所以我觉得这种就是市场既有市场的认可，又有业绩的佐证，所以两者相呼应，可能正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
1: 好，谢谢康柔老师啊。您觉得要净利润断层哈、要跳空缺口，就是绝对强势的这种表现。
3: 没错。
1: 我们看到实际上今天在盘面当中最亮的还是科技方向，受益于英伟达超预期的业绩催化啊，我们看到今天的 A 股的半导体、存储芯片、光纤和 PCB 等赛道掀起了一个涨停潮。那么我们再来关注几个有代表性的业绩啊，比如说像股王联讯仪器，我看到它的净利润同比增长了903%，同时还有 PCB 的龙头深南电路，它的净利润同比增长了65.55%。想问问两位老师啊，就是科技股今天的全面迎来这样反弹，真的是受益于它的业绩超预期吗？同时想问问，就是说对于九月份，是不是我们还是应该把目光放在科技上，它依然是主线？
2: 对的，我觉得九月份应该还是大科技为主线。因为我们看过去的时候，你看你拉周期，你拉消费它不涨，指数也没有动窝，对吧？还是反而是往下跌的动作。所以说九月份要想指数估计往上突破的话，必须大科技发力。所以在这个大科技赛道板块，我觉得半导体赛道应该值得关注，因为这个赛道里边二三梯队标的，比如说芯片类的，比如说还有半导体材料类的，大家看都是什么涨价题材，然后呢它的一个基本的充分的调整已经是三浪杀跌末端，技术双底构筑之后都是一个大底的位置，这 这位置很显而易见有希望什么展开新一轮的主升浪的一种攻击。同时呢还有封装测试的公司，大家都是在这个产业里边，都是什么低价低位的股票不老少。那么第一梯队的已经打出样板了，打出标准效应了，对吧？涨了这个50多倍的，涨了20-30倍的比比皆是。那么第二三梯队标的都是什么重要的低位低价20-30块钱，这个位置上大胆买入做多，我个人认为未来空间是比较大的。
1: 那其实科技也有很多细分，比如说像半导体啊、存储芯片、光纤、PCB 等等啊，哪些可能在9月份可以持续发力？给大家具体的讲一讲。
3: 聚焦在科技里面，这里面我可能更看好消费电子。这个其实就我在节目最开始就跟大家说到了，9月份咱们国内的重

0: 重磅的品牌啊，其实都陆续会有这种重磅的产品来进行这种官宣，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对消费电子的这种带动和刺激效应是比较明显的。
1: 嗯，好，那实际上在当前科技股的操作当中，还有很多投资者有很多困惑，比如说这位叫做雪花纷纷的这位朋友啊，他就说我刚要放弃科技股的时候呢，今天科技又反弹了，但是每次反弹到快解套的时候又跌回去了哈，比如说我买的兆易创新、生意科技，是要趁反弹卖吗？两位老师说一说这科技怎么样把握这其中的这种波段的卖点哈，有什么建议和心得？
2: 山河岁月，血脉相连，华夏银行以为客户创造增值，为社会创造价值，为股东创造收益，为员工创造机遇为坐标，落实北京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及监管要求，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推动科技金融与绿色金融双轮驱动，铸就服务首都高质量发展的金融脊梁。
3: 我觉得这位投资者他买的兆易创新和这个生意科技的话，这是属于高位高价股。兆易创新可以说是第一梯队的赛道股，最高价是800多。然后呢，这个生意科技这块应该说是第二梯队标的，相对价格还是合理的。但是他买的价格都是只能是做短线和波段的逻辑，在这个整体的科技板块这个经历了7月份这种单边下跌的背景下，他现在还是属于亏损的状态，就是什么？他是追高的啊，追高的，而且是不该追在啊这个这么高的位置上的一个选择。所以说，对于科技股的赛道来讲，还是叫什么重视？是择时点，位置和价格很重要。它已经从底部涨了那么多了啊，基本上都是 N 多倍的涨幅了。您在这个位置上去买的话，心里边天天是突突突的。然后另一方面，你的持仓成本没有跟人家的 PK 的优势。这种情况下，你只能做反弹和不断的操作。这个见好就收，到避浪顶附近位置见好就收，不要太恋战。但是呢，我刚才为什么说半导体的这个材料或者是对应的一些这个芯片的二三梯队标的去做多呢？就是因为什么？他们业绩也增长很好，200%多增长的或者说这个。每股收益达到啊这个3点块钱的，对吧？还有的30%以上增长，但是有一点，价格性价比位置很好。就我们大家看一下，炸裂的业绩都是什么？在高位区域出现的，但是低位区域的一些二三线的梯队品种，大家看它的业绩都比较温和。那么等它涨到真正主升三浪的时候，它也会走出很炸裂的业绩。所以说，就是说业绩释放，去看人家往哪儿放。机构啊，到了一定的高峰口浪尖的时候，它业绩特别炸裂，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能往里追。但是呢，在底部位置的时候，往往什么业绩表现的一般般啊，平淡无奇，或者是略微小增长，让你感觉到哎呦好像不如那个，但是人家性价比合理性你要考虑进去，对吧？低位低价往往是什么释放都是一些偏不好的消息，让你什么忽视它，这个放弃它，然后呢高位高价的时候让你什么啊天天追捧它，但是为了什么你去接它的筹码。
1: 好啊，崔老师还是觉得选择公司它的择时和选股的价位很重要啊，尤其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那么实际上我们看到今天的医药板块在盘中表现也是非常不错哈，像创新药板块再度活跃，千金药业两连板，百花医药涨停，哈药股份、益恒药业和众生药业都是跟涨。好，那么两位老师觉得9月份创新药板块是否可以继续强势？选股上啊有什么样的标准？康荣老师，
0: 其实我9月份还比较看好创新药，我认为创新药现在随着药明康德也好，还有像康通化成啊这些 CHO 的龙头，其实打出了这种高标的效应啊，我觉得它的强势很有可能得以延续啊。其实核心的原因，也就无非以下3点。第一点呢，也就是刚才最开始咱们说 BD 规模越来越大，也就是商业签的订单规模越来越大，同比翻倍不止。所以可以看到咱们的创新药其实现在已经是领跑全球啊，所以说各个全球的主要的这些药厂其实都需要跟咱们国内的这些CHO 的龙头企业进行合作啊，它既能起到降本增效的这种作用，同时也起到了说这种规模越滚越大的这种作用。第二个点呢，就是 AI 的赋能，它是非常明显的。原来咱们说创新药找一个这种分子化合物，需要这种非常枯燥且周期很长的这种时间，但是现在 AI 赋能了以后，其实这种效率大幅提升。第三点就是 CHO 为主的这种创新药行业，大家可以看到它的业绩兑现实际上是非常明显的。所以我认为这3个点啊，都会带来 CHO 的这种为代表的创新药，可能说这个在未来的行情当中可以得以延续。
1: 好，那么除了科技和创新药之外，9月份还有哪些板块可能会突出重围？我们马上连线一下场外的嘉宾宋振宇，来听听他的观点。
4: 九月重点关注券商板块，券商板块在中报的业绩领先大多数行业，属于业绩属于所有行业中的头部啊，预喜率超过了80%啊，10家公司有接近9家公司都是全部预喜的，业绩已经接近了2021年的。

0: 业绩高点附近。第二呢，就是券商的估值水平目前属于十年的中位数10%左右啊，也就是属于一个历史的一个非常极低的估值水平。再有就是目前从市场风格来看啊，前期科技股经过了二季度的大幅炒作啊，短期会有些波段反弹，但很难形成趋势性的科技的上涨，所以在此基础上相对股价有性价比上半年大幅落后于市场的券商板块，有望在最近一段时间整体跑赢市场啊！建议九月啊重点关注券商板块。
1: 山河岁月，血脉相连，华夏银行以为客户创造增值，为社会创造价值，为股东创造收益，为员工创造机遇为坐标，落实北京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及监管要求，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推动科技金融与绿色金融双轮驱动，铸就服务首都高质量发展的金融脊梁。
2: 看懂热点，把握机会，8月27日关注工信部详解15/55新型工业化路线图，海库2026开启全球创业者嘉年华，北京海淀加速打造脑机接口新高地。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15/55时期将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智能机器人等新兴支柱产业，推动量子科技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引导人工智能基金加大投资力度。会同多部门共同编制的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5规划也将于近期正式发布。8月26日到29日，海库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举行。本届峰会呢，预计汇聚超过50,000人次来自世界各地的创新力量。自2020年在北京创立以来啊，海库已经累计培育了5家上市公司、18家独角兽企业和219家专精核心企业，获奖项目赛后融资超过700亿元。海库呢，已经从单一创业赛事蜕变为全天候、全链条的全球创新创业服务生态平台。北京市海淀区发布了脑机接口产业发展规划，同步落地3大产业公共服务平台，分别聚焦脑启发 AI 算法、全链条测试验证、临床转化服务。目前海淀区已经集聚了超过30家脑机接口核心企业，占全国近60%。15/55期间呢，还将推动建设脑机接口临床转化产业创新中心。回到市场，了解更多价值信息，请持续关注天下财经。
1: 山河岁月，血脉相连，华夏银行以为客户创造增值，为社会创造价值，为股东创造收益，为员工创造机遇为坐标，落实北京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及监管要求，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推动科技金融与绿色金融双轮驱动，铸就服务首都高质量发展的金融脊梁。
3: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财经小课堂，我是课表大伟。今天来到演播室的嘉宾呢，依然是我们的新朋友崔志宇崔老师，欢迎您哈。
4: 哎，课表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3: 在上两期节目当中呢，崔老师给我们提到了一个非常好的策略，叫杠铃策略。
4: 没错，
3: 这个策